0: 《义勇军进行曲》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它，会唱它。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四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啊，
1: 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自我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
1: 对，
0: 然后还对词
1: 词做
0: 是
1: 过了
0: 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
0: 哦。
1: 啊，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他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长诗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0: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1: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百代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吗？这边写着
0: 啊，《
1: 义勇军进行曲》，后面也标注了它灌制的时间5月3日。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灌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月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灌制的时间，其实
0: 以为是同步的，对吗？
1: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1: 对，唱片金属模板。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0: 这是原版，
1: 这个是原
0: 版，最早的那个。
1: 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的创作者们。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风月儿女》的投资人朱千岚老先生，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义勇军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0: 进行曲，
1: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他看了《风月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线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0: 是的，不是那种印刷体，
1: 这些都是印刷体。
0: 对的，
1: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0: 更宝贵了，
1: 对，比较特别。
0: 是
1: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0: 它也精细度更高。
1: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还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也像磁带啊，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0: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1: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锦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民乐歌剧社，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

0: 你记得念，它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
1: 嗯，
0: 所以呢，慢慢的它的艺名就从叶子翼变成了聂耳。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
1: 嗯，
0: 第一个创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1934年到1937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百代公司乐队嘛，它也是对外演出的。
1: 哦，当时是录制了《金蛇狂舞》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民族乐器的作品啊。
0: 对。

0: 好，那我们来这边，这是我们用电子设备做的聂耳的家书，可以翻翻看，这里面有他写给公司的，写给朋友的，写给兄弟的，还有呢比较有名的，那毕竟是家书嘛，
1: 亲爱的妈妈，
0: 亲爱的妈妈的。
1: 哦，今天是端午节，他正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想家了是吗？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
0: 我们还可以看到那落款这边，
1: 端午节的早晨，
0: 他所提到的端午节的早晨，所写的，
1: 哎，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匣子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可以说它是跟我们小楼同岁的留声机
1: 哦
0: 的一个产品，它是个，它其实就是个手摇唱片机。
1: 它现在还可以用吗？
0: 对，当然可以用。
1: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好的，还是需要给它上发条的内部，
1: 就像发音盒一样，
0: 对不对？
1: 要给它上一上那个劲儿。
0: 而且因为款式比较老，所以它现在新的这些唱片它都放不了，它
1: 只能放老唱片，
0: 老式的粗纹唱片。另外它的转速是有限的，可以听，我们简单听一下。然后听了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个东西。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1: 装工具的盒子吗？
0: 它不是装工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这个唱片机的音响，物理的形式。我们把门打开，
1: 哇，
0: 有没有感觉到？
1: 有，
0: 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变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把门关掉，声音会小了很多。
1: 这个音量调节键，
0: 对，音量调节键。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大的储物箱放唱片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宝藏啊！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张老师，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好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唱片是吧？
0: 这不是最早的唱片，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编号是 M001， 这是中国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来了解黄河大合唱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这首黄河大合唱的词最开始的时候是龚蔚然写了一首黄河吟百余行的一首长诗，但是他在前线骑马的时候手臂受伤了，那就回到了延安养伤。养伤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冼星海，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共同完成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火花就擦出来了。而且这首歌一直在传唱着，
0: 对，气势非常磅礴。
1: 是的，非常磅礴。

0: 那我们看完了黄河太合唱，我们来更进一步了解一下他的曲作家冼星海吧。
1: 好，
0: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澳门，啊，他是船工之家，小时候呢，非常贫困，但是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去国外留学，学成后归来。他也曾经短暂的加入过百代公司，后面呢就来到了延安，来到了鲁艺教书，成为音乐系主任。他最有名的就是刚刚说的那首《黄河大合唱》。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为冼星海同志题的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星海同志。
1: 觉得他的心中是有更广阔的天地的，所以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曲目。走进这里，我突然看到了好多唱片的盒子啊！那我看到了有歌唱祖国，社员都是向阳花，还有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那在这边，我们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张《歌唱祖国》，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就是耳熟能详。
0: 对，这么朗朗上口，还被我们称之为叫第二国歌。我们的时间线到了这一个展厅啊，当时呢毛主席他提出了一个双百方针，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所以呢这时候中国这个音乐的形式啊就多样了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歌唱祖国它背后的故事。像刚刚张老师唱的这么耳熟能详，一定没想到他其实当年啊也是被冷落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词曲作家是王兴，他那是回国的时候啊就路过了这个天安门，
1: 心潮澎湃。
0: 对，心潮澎湃，在回去的火车上啊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唱祖国的最开始的模样。他呢也多次就投到各种媒体上面去啊，但是人家觉得这首歌当时可能认为并不合适，所以就并没有很多媒体上面去流传这首歌。但是他觉得这首歌我写得很好，所以自己呢通过自己的宣传让大家让市民耳熟能详。直到后面51年周恩来总理了解这故事之后签发了政府令，这首歌才开始大范围的流传开。

0: 一件件老唱片，一份份珍贵史料，把那段烽火岁月带到眼前。如今硝烟早已远去，但《义勇军进行曲》里的热血与力量从未褪色。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栋红色建筑，聆听这些跨越百年的旋律，这些对于当代年轻人以及城市红色文化传承来讲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踏着铿锵迎向阳光，我们继往开来，传承薪火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远方。
1: 杭州北山街，一条沿着西湖北岸蜿蜒的老街，梧桐掩映间有一座青砖叠砌的西式小楼，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来往的游客大多奔着断桥月庙而去，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栋安静的青砖小楼曾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起草地。
2: 1953年12月24号，毛泽东主席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从北京出发，乘坐专列一路奔驰前往杭州。火车上，毛主席对随行人员这样说道：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4天后专列抵达杭州，起草小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西湖山水曾温润了宪法里的字句章条，也赋予了那部宪法草案一个浪漫的别名——西湖稿。现在西湖稿起草地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而毛主席那段话就刻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序厅的背景墙上。那是77个不眠的日夜，每天下午3点，毛泽东从刘庄出发，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他在平房里办公，起草小组成员在东侧的主楼，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1949年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但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能一直靠临时过日子，需要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宪法。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说：
3: 起草的过程中，他又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这个搞宪法就是搞科学，参阅了大量的资料，清朝开始到后来我们民国时期对宪法的一些探索他都找来看了，外的话主要看了包括苏联的1936年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参照了法国的宪法。
2: 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并充分结合新中国的实际与特点，对于草案的初稿和条款反复斟酌，几易起稿。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同步进行的，起草小组写出一稿就发给北京，北京那边讨论后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起草小组后在杭州再进行修改。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双方的通讯需要靠电报和信件，比较研究借鉴，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西湖稿就在这样来来回回的讨论修改再讨论 在修改中诞生。
3: 杭州起草五四宪法的过程中，实际上毛泽东也是非常重视一些历史经验的吸取，因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宪法这项工作不是从执政以后开始的，在局部执政，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有所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最早的探索在中华苏维埃，在1931年的瑞金，我们就形成了中华苏维埃的宪法大纲。
2: 1954年3月14号，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离开杭州，返回北京。77天，他们带走的是厚厚的宪法草案初稿。随后，宪法草案公布，交付全民讨论。据统计，当时约1.5亿人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讨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在近3个月的大讨论中，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超过118万多条。几乎涉及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款，让人民参与到宪法制定的讨论中来，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号下午5:55，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投票通过，出席代表1197人。赞成票1197张，全票通过。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工作人员沈双慧说：“
4: 主席有说，在这个宪法起草当中，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单时后。主席起草宪法，他说一呢是要让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二呢是。”宪法只能做一种解释。
2: 当年出生的孩子中，很多人起名叫宪法。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杭州名叫宪法的就有92人。自五四宪法起，新中国此后又分别通过了3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5次修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止；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止。历史不断前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上，与时俱进的善法善治，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底气。如今，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推开那扇木门，你能看到当年的办公桌、煤油灯、厚厚的参考资料，从西湖稿到现行宪法，杭州这座城市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2023年，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党员、学生、市民来到这里。这个意义特殊而重大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一次又一次被重复着。每一次讲述与倾听，都在回望着法治中国的初心。杭州不只有西湖的诗情画意，在北山街的梧桐深处，还藏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制宪初心。那77个日夜写下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
1: 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我们长三角节目全部内容。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

0: 富正 FM 94.5，
1: 富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王孝和的英勇事迹。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船工家庭，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替父亲挑起家庭的重担，王孝和在1943年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工作，在控制室当运行值班工。1948年1月，王孝和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4月1日深夜，上海电力公司江边电站一座直流发电机突发故障，所幸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借题发挥，污蔑共产党要破坏全上海电力，借此镇压工人学生，在全城疯狂逮捕各个工厂的工会负责人。4月21日，因叛徒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为了不牵连其他人，阻止敌人扩大打击面的阴谋，王孝和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指认的某些活动。在狱中，他受尽酷刑，一度因电刑昏厥，但始终保守了党的秘密。那时，他的大女儿王佩琴才满周岁，妻子齐玉英也刚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由于从王孝和那里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当局以特务捏造的破坏发电设备为由，将通共叛国的罪名强加给王孝和，下令上海特刑庭处决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之后，王孝和却露出了微笑，这笑容里有对特刑庭诬陷他犯罪的蔑视，也有对光明的渴望。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说，从我被捕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给妻子的遗书就是其中的一封，信中充满着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饱含着对父母、妻子、孩子的不舍之情，体现了他浓浓的家国情怀。作为丈夫，王孝和不舍分离，他说，英奇，我很感激你，很可怜你，你的确为我费尽心血，今天这心血虽不能获得全美，但总算是有收获的，但愿你悟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妻离子散吗？

0: 作为儿子，王孝和挂念年迈的父母，即使身陷囹圄，也不忘叮嘱妻子：“对我的双亲，你得视如自己亲父母一般。”作为父亲，王孝和也记挂着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辅导两个孩子，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所杀害的，嘱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1948年9月30日上午，王孝和步入刑场，他神情坚毅，面带微笑，他的笑容里有对敌人的轻蔑，有对光明的期盼，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坦然自若。忽然，王孝和转过头去，似乎要寻找什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然而他并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24岁的王孝和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挥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红色热土。王孝和牺牲后不久，他的小女儿出生了。王孝和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形象鼓舞着正义的人们去战斗，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坦然微笑如灯塔般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迎接上海解放的曙光。时至今日，他对战友们的寄语依旧振聋发聩，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34年初秋，广西南宁，白崇禧的官邸迎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他手持一封冯玉祥的推荐信，希望能够在桂系集团中谋求职务。会面结束之后，白崇禧对这位年轻人颇为满意，立刻决定将他留在桂系中工作。这位青年名叫谢和庚，广西桂林人。但让白崇禧没有想到的是，谢和庚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日军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地区，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等地。国民党政治集团却忙于派系斗争与围剿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2月，谢和庚在西北军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日渐严峻，团结抗日力量迫在眉睫，也给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谢和庚出身广西桂林的书香门第，和白崇禧是同乡，两家又是世交，很快他就成为打入桂系影响白崇禧抗战倾向的不二人选。谢和庚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另一边迎合白崇禧等人提出的广西建设纲领，接连发表了多篇分析当时经济格局和广西形势的文章，令白崇禧对他倾言有加。1937年8月4日，白崇禧飞往南京，并让谢和庚作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同行。不到一个月，谢和庚就兼任了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尽管国民党此时已经声明抗日，但内部仍然有着许多杂音。10月，谢和庚着手草拟了全体性全民

0: 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长达12000字，主张全民总动员，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坚持抗战到底。12月，湖北汉口，在龙潭虎穴中潜伏已久的谢和庚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读完万言书，周恩来欣然肯定，并且给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谢和庚把方案缩减为8000多字，并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向报刊投稿。具体到细则，他还提出在湖南省衡山或重庆由大本营设游击战讲习所，开展游击训练。谢和庚的方案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宣传了共产党的全民抗战主张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国统区里影响自然更有力。1938年11月，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在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也表示部分接纳。而后国共合作在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巍巍衡山一度成为国共联手训练抗日游击战骨干的后方基地。万言书仪式之后，谢和庚被授予上校军衔。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和庚得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上面记录有国民党师团以上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谢和庚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想这份情报非得要赶快给周恩来知道不可。3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文件拿到佘山上面，交给中共的交通员去照相。5点半，白崇禧就要回到办公室。无论如何，文件在5点半钟以前一定要交回来。谢和庚只有2个小时，时间可谓分秒流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终于，在距离白崇禧回来仅剩几分钟的时候，文件被安然送回。事后，谢和庚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再次叮嘱他行事务必小心。1938年3月，白崇禧打算向国民党军队师长以上的军官训话，3位秘书都被他召集起来，要求以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的关系作为题目，限期1周时间，各自拟好讲稿供他选择。如何利用这一良机，契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呢？连续3天奋战，谢和庚终于创作出一篇14000字的草稿。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李克农务必把稿件送给周恩来辅正。周恩来把他的稿子删除了2000多字，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思想，也更加的符合白崇禧讲话的需要。训话当天，白崇禧的讲话内容顺序完全与谢和庚交上去的讲稿一模一样，从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口中流露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悄然滋养着国共合作的土壤。抗战形势不断变化，谢和庚始终站稳立场，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稳健行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的真实身份才被解密。此前即便是亲人问起，他也绝不透露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无形的战场上负重前行，在胜利之后却甘于无名。谢和庚用一腔热血，历经时光淬炼，书写着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

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昨天，老马讲述了长征背后的幕后功臣，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重要情报。中共中央三人团据此及时做出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部署，而第一时间泄露这份情报的，正是时任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莫雄竟然不是中共党员，那么他后来又怎样了呢？1951年的一天，叶剑英焦急地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主席，广东那边刚传来消息，莫雄被当地负责土改的工作人员给抓了，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毛泽东闻言眉头一皱，当即告诉叶剑英，不能枪毙莫雄，必须立即将他释放，你还要亲自给他在广州政府里安排一个工作。红军长征的幕后功臣怎么就沦为死囚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庐山会后，莫雄带回情报并没有暴露，反而因为在江西剿共有功，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职责是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以及剿灭红军长征时留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7000-8000名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蒋介石还把第63师调归他指挥。接到命令之后，莫雄把原班人马转移到贵州毕节，继续让共产党当家。刘亚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担任上校主任参谋，连莫雄的私人秘书也是共产党员。不仅如此，许多重要的工作和人事安排也都交由卢志英决定，以至于许多部门都安插了共产党人。莫雄还与卢志英密切合作，设计稳住驻扎在该地的中央军第63师师长陈光忠，使他不能积极地围剿红军，使红军的伤病员以及游击队及时转移。但有一次差点出现意外，卢志英夫妇去接应红一方面军的一批伤员，把他们送到云南边境，结果遭遇强敌紧追。为了部队的安全，卢志英从张玉民怀中夺下仅3个月大、受惊吓发出啼哭声的双胞胎儿子中的哥哥，向西山峡谷飞奔，把他放在一棵枣树杈上，自己迅速地躲进密林。一阵枪响之后，敌人离去了，卢志英、张玉民用轻生骨肉换取了8位战友的生命。次年2月，红26军团临近毕节，莫雄一方面利用卢志英从遵义发来的假情报搪塞蒋介石，一方面将保安部队调出城外，对外声称是去围堵红军，实际上是让出了毕节城，使几万红军得以在毕节休整了半个多月，然后顺利通过毕节。3月，红军顺利通过毕节一事被蒋介石所知，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利、通共嫌疑，把莫雄关押在南京军事处监狱。至此，莫雄、刘亚佛、卢志英从此分离，天各一方。之后，刘亚佛便神秘失踪了，也有说在1936年在赣南被捕牺牲，时至今日已不可考证。这个争取莫雄的大功臣，留下的是至今未解的历史谜团。抗战爆发后，卢志英曾化名周玉生，在上海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重点为新四军搜集日军情报和运送物资。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坚持地下斗争。他打入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
被委任为区市副主任，还与美国在沪情报人员联系，由此获取了国民党兵力部署、调动等大量情报，及时送往苏皖解放区。1947年3月2日下午，由于叛徒出卖，卢志英被捕。当年12月27日深夜，天寒地冻，卢志英在狱中被敌人秘密杀害。再说莫雄，坐了几个月牢之后，经张发奎、陈诚的担保，终于获释。从1938年8月到1947年，莫雄先后在广东、莫雄、韶关等担任县长、专员、清剿司令，积极与共产党京城合作，大量释放狱中的红军，安排中共党员在他的部队担任要职，将大量的弹药物资秘密送到游击区，配合游击队狠狠打击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948年，国民党广东当局指责莫雄剿匪不力，怀疑其通匪。这年7月上调省府担任顾问。1949年10月，学岳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将其列入了暗杀名单。莫雄得知后逃往香港。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之后，叶剑英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莫雄。11月，委任其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他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土地改革时期，英德市的市民们不知道莫雄的真实身份，竟集体上访省委，要求把莫雄捉回来进行批斗，然后再执行枪决，理由是他曾经直接参与了第五次围剿。于是就发生了叶剑英向主席求救，主席电令逃住，刀下留人。1951年2月，莫雄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55年3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1956年10月，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并受到叶剑英、李克农接见。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莫雄、项羽年、卢志英、刘亚佛，使他们挽救了红军的命运，他们不愧是革命的功臣。为了信仰、真理、正义和光明，忍辱负重，舍生忘死，甘愿藏在历史的背后，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值得尊重和铭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0: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寒露已至，气温下降，空气干燥，不少朋友一到这个时节啊，就嗓子发痒，反复咳嗽，有的人干咳许久不见好转，还有老人孩子一换季咳嗽就容易复发。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普通秋燥，也有人是呼吸道旧疾发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寒露换季咳嗽背后的原因，教大家区分不同类型咳嗽，分享日常养肺防防咳的实用技巧。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吕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间质性肺疾病学组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疫病分会理事，从事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急慢性咳嗽、肺部感染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部结节、间质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吕主任。吕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中药大学的呼吸内耳科的吕媛媛医生。
0: 嗯，
2: 大家好。
0: 那吕主任，您是中医专家啊，那从中医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寒露一到，咳嗽的人就会变多了呢？
2: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寒露这个季节的特点啊，寒露呢属于我们的第，应该说24节气里面的第17个节气啊，然后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的到来呢，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啊，应该说从凉爽变得寒冷了。然后呢，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啊，我们的肺呢是主气啊，司呼吸，然后呢通过口鼻，通过皮毛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这个寒冷的空气，而且寒露这个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雨水变少，然后呢昼夜温差大啊，这种凉燥的之邪啊，通过我们的口鼻或者通过我们的皮毛，可以呢侵犯我们的肺部啊，引发我们肺的最重要的两大功能，就是说宣发和肃降的功能的一个失调，从而呢出现一个叫咳嗽的症状。从另一个角度，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呼吸系统啊，它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寒冷的天气本身呢，它也会削弱我们呼吸道的屏障功能啊，容易我们易受一些感病毒啊或者一些细菌的感染。另一方面呢，这个凉燥的天气呢也会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的增高，让我们对外界的一个烟尘啊、粉尘啊、一些那个冷空气呢产生一个更激烈的反应，比如说出现一个咳嗽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寒露一到，哎，很多人就说，哎，我怎么就咳起来了？其实本质是这种凉爽或者说寒冷而又干燥的空气，对我们与外界相通的呼吸道之间产生的一个物理反应。
0: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咳嗽是和肺紧密相关的。那您刚才说的其实是寒露的节气的到来，是因为天气变冷了，天气变干燥了，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肺也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才会咳嗽？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呼吸道跟其他的脏器不一样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脾啊、我们的肾，它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内部，而我们的呼吸道的特点呢，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说啊，肺为焦脏，因为它确实是容易受到大自然的各种，就是说冷啊、热啊、一些空气的影响。
0: 那您刚才说肺为焦脏，就是它比较娇气，对吧？
2: 比较娇嫩。
0: 对，那它比较喜欢比较湿润，或者说比较这个 舒服的一些环境，对吧？
2: 嗯，
0: 那寒露的这个凉燥和初秋的温燥引发的咳嗽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区别呢？
2: 因为温燥呢，其实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初秋的季节，而初秋的季节呢，其实它热气并没有完全散去，天气还是热的，所以呢，温燥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是燥邪合并的一个热邪，然后呢侵犯到我们的肺而引发的一个咳嗽。而我们的凉燥呢，就是说其实是，比如说我说寒露季节，凉燥就容易引发咳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的寒邪跟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他们两个说燥邪犯肺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鼻干啊、口干啊、眼干的症状。一些咽痒干咳的症状，但是呢，热邪和寒邪袭肺以后产生的临床症状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温燥呢，它那个热邪犯肺啊，它会引发我们的热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身热，我们的咽痛，尤其我们的咽喉肿痛，它是典型的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平时鉴别这个风热感冒和这个风寒感冒，我们常常就会问患者，你有没有咽痛？如果患者说我有咽喉肿痛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就是风热。而如果你说我没有咽痛，我就鼻塞啊，我就一些流清涕啊，那应该说就是风寒感冒。这是本身是热和寒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就是说温燥犯肺呢，第一个有热邪犯肺的表现，咽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痰一般是黄痰。这是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痰的一个颜色。还有呢，常常会伴有口干啊，当然你说燥邪那也口干呢，但是温燥犯肺的这个口干呢，它常常会伴有一个想喝凉水，它有一种热的一个表现啊，伤津液嘛就说口干想喝凉水，而且常常甚至如果热邪伤津比较严重，甚至伴有一个大便干呢，然后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而我们的凉燥呢，它是一个寒邪犯肺的表现，所以呢经常就会有一些寒邪犯胃表犯肺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头痛。有的人凉燥的时候甚至伴有一个觉得头身困重，头痛，浑身酸痛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痰呢一般呢是色白的，然后口干呢他可能想喝点热水觉得那个润燥一下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寒跟热之间我们产生的临床症状的一个不同。
0: 那您刚才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咽痒干咳但是没有发烧，它就是典型的秋燥咳嗽的表现？
2: 是的，这个季节确实容易发生秋燥咳嗽当然我们要抓住秋燥咳嗽的几个典型特征首先它燥嘛，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干的症状比如说你觉得咽干啊、口干啊，或者是有一些鼻干啊，这些地方你觉得很干燥另一方面，秋燥咳嗽一般来说它咳嗽不会那么剧烈可能就是说你，而且常常还发生在你，如果你熬夜了呀，或者是你因为熬夜伤津嘛，熬夜耗上你的津液，你更容易秋燥咳嗽，或者你最近呢就是说

0: 可能比较劳累啊，免疫力比较低下之后，那可能就是一个秋燥咳嗽的表现。
1: 那哪些人群比较容易中招呢？
0: 一般来说啊，我们经常有《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其邪犯，就是说，当你正气不足的时候啊，你会容易感受秋燥咳嗽啊。还有第二句话就是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一些气虚的人，像一些老人啊，还有小孩啊，他们本身就是说正气不足，他可能容易感受这个秋燥啊。还有呢，就是你最近比较劳累，你最近的像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下降了啊，你容易感受秋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本身他有一些呼吸道基础病的患者啊，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间质肺这些疾病本身就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啊，所以呢，他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啊，发生一个秋燥的咳嗽。
1: 这个正气不足是不是也就是我们人体本身它目前来说不是健康的，或者是亚健康状态，都有可能是秋燥咳嗽的高发人群？
0: 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啊，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容易熬夜啊，或者是容易就是说，晚睡得晚啊，确实是会引发我们的秋燥咳嗽，
1: 所以这都属于正气不足，对
0: 都
1: 吧？
0: 属于正气不足的范畴。
1: 对，那其实同样是换季咳嗽，有的人可能他只是，您刚才所说的单纯的秋燥咳嗽，但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一下？哎，慢性咽炎、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哮喘这类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到换季，这类疾病也是高发的一个季节。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单纯的秋燥咳嗽呢，它可能一般来说症状比较轻啊，它有一点燥的症状啊，干的症状。然后呢，一般来说秋燥咳嗽的发病时间啊，不会超过2个星期啊。如果你咳嗽已经超过2个星期了，并且呢，就是说每年的换季，甚至你不仅是换季，你在其他的季节，只要是感冒，你都要咳很长的时间啊，那你可能你这一次的咳嗽就未必是秋燥咳嗽，比如说你可能是慢性咽炎啊，像你刚才讲的几个最常引起啊慢性咳嗽的原因啊，咽炎呐，或者是过敏性咳嗽啊，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当然，临床上面秋燥咳嗽和这些疾病应该说在症状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像我们的慢性咽炎的症状呢，可能主要它发生在一些用嗓过度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老师啊，还有呢，像主持人啊，还有就是说，现在的新兴的职业，比如说主播，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用嗓过度的一个用咽喉啊，用嗓过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表现呢，可能就是咽喉的症状更加的突出啊，他咽部的一个异物感啊，咽部的一个粘痰啊，这些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过敏性咳嗽呢，它主要发生在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所以你观察自己，你可能平时就是容易过敏，比如说你有过敏性的鼻炎，或者你有过荨麻疹啊，有一些过敏的表现啊，然后呢，就是说反复的出现一个咳嗽啊，一般来说咳嗽时间会较久，甚至发为慢性咳嗽，我们讲大于8周的咳嗽叫慢性咳嗽啊，是就是说可能一年要发好多次啊。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特点，而且它一般会伴有一个气道的高反应。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冷啊、热啊、油烟啊、别人的香水味啊，你闻到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个激烈的咳嗽。
1: 就气道比较敏感。
0: 对，就我们讲的气道高敏感的表现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一个典型特征。还有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它应该说它跟过敏性咳嗽很像，它也是一个气道高反应。主要遇到风啊、冷啊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咳嗽加重。但是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常常伴有个夜间的咳嗽啊，因为夜间呢它是哮喘的一个高发时间啊。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本质其实是一个哮喘，所以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个夜间啊咳嗽，尤其是凌晨啊1、2点钟的时候，你咳得特别的激烈啊。然后白天说不定比夜里还好一些。啊，这种典型的夜咳的特点，它也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特点。而且来说，咳嗽变异哮喘它会反复发作，它不会说只咳这么，10天啊，只咳这么1周。
1: 一般话他会咳多长时间？如果说你不加以干预的话，
0: 不加以干预，那时间很久。慢性咳嗽的范畴啊，大于8周。我们以前有咳了半年再来看的，然后呢，一完善检查啊，气道的肺诺尔、支气管舒张实验都是阳性，其实它是本质是一个哮喘啊。是这样，咳嗽
1: 那
0: 时
1: 您
0: 间会很久。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夜咳会 比较明显，大概是集中在1到2点。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容易咳嗽呢？
0: 其实中医的角度，夜咳其实是一个肺阴虚的表现。就是说，夜咳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夜里你阴虚啊，然后呢，就是说导致一个夜咳的出现。但是从西的角度呢，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时间的迷走神经的兴奋更加明显，所以夜间呢，你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冷空气，而这个时候气温可能本身也比较低啊，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的影响。它是两个原因啊，中医可能这个咳嗽病哮喘的人，他的阴虚啊，然后夜间容易发生一个夜咳。而西医的角度呢，它其实是一个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咳嗽，如果说轻言不愈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咽炎呐，或者是慢性咳嗽呀，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等等啊，一定要去先找准病因，然后再去对症治疗。那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每年换季的时候，他都会咳上那么几个星期，这种反复咳嗽，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长期以来会对长期以往会对我们的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0: 肯定会产生影响。其实我在门诊也是能感觉到啊，很多的患者他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他会及时的来看病。但是很多患者他咳嗽啊，他有的咳了甚至咳了很久啊，半年一载的他都未必会来看啊。其实我们的咳嗽在这里反正也是呼吁一下，就是说大家要提起大家对这个慢性咳嗽的重视。我刚才讲的大于8周的咳嗽就叫慢性咳嗽。其实大于3周的咳嗽理论上你就要去看一看了。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疾病，我们刚才分析的你换季的咳嗽一定就是秋燥咳嗽吗？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有哮喘啊，你哮喘你就要按照哮喘正规的治疗，或者你是不是有过敏性咳嗽啊，那你要去正规的治疗啊。最可怕的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位患者，他因为反复的一个咳嗽，但是他并没有来看，他甚至有体检他都没有去。后来呢就是说 CT 提示它就是一个肿瘤，甚至伴有一个转移的情况。
1: 就是和肺部有关的肿瘤，对吗？
0: 对。所以呢，它咳嗽，你不去看，它有可能是一些病你被耽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久咳以后，我们中医的角度，久咳是伤肺的。就是耗伤我们的肺气啊，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而肺呢，它跟脾啊、跟肾啊都是相关的啊。你肺气不足以后，你可能会导致肺脾气虚。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导致肺肾气虚。最后呢，肺脾肾三脏俱虚以后，你可能会出现一个喘振啊，或者肺胀啊。到这个阶段，应该说你再去补肺气，再去治疗，效果就比较差了。所以呢，有咳嗽，如果大于3个星期啊，然后你吃药啊，效果都不好啊，最好及时到医院啊拍摄胸部 CT 啊，或者是找医生啊正规的咨询一下，看一看。
1: 对
0: 啊，避免一个是遗漏一些慢性疾病，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第二个呢，也避免了这个咳嗽对我们耗气的肺气的一个损伤。
1: 那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一定到医院去看一下了？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咳嗽的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你咳嗽1个星期3-5天，那确实不着急啊，你可以在家观察观察，自行购药然后治疗一下。但是如果你的咳嗽时间大于3个星期，然后呢甚至你感觉你用药效果都不好，就是说你可能要及时就医啊。第一个时间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咳嗽你是不是伴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你如果伴有一个发热，你黄痰的增多，那你是不是要拍个 CT， 你要警惕一下有没有肺炎啊，是不是伴有一个胸痛甚至呼吸困难的表现，那你要去排除有没有合并有一个气胸啊，或者合并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啊。最可怕的就是咳嗽伴有一个胸痛，伴有卡血，我们还有一些呼吸科的危急重症，比如说肺血栓栓塞症啊，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完善检查，去排除掉这些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有支气管扩张啊、间质性肺病等等，你如果出现咳嗽越来越重，甚至会伴有一个胸闷气喘的症状的时候啊，最好及时就医，你有可能你就是这个疾病的加重了啊。如果不及时就医， 可能会发展成呼吸衰竭啊，或者
1: 哦，
0: 是非常严重啊，那个时候就可能得不偿失
1: 嗯，
0: 啊。
1: 就听着是一个简单的咳嗽，
0: 啊，
1: 但如果说他千言不愈，你又没有去加以干预的话，
0: 嗯，
1: 他有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0: 会的，会
1: 对
0: 的，
1: 吧？
0: 嗯，咳嗽
1: 尤
0: 还
1: 其
0: 需
1: 是，
0: 要引起重视。
1: 对，尤其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咳出一口血来，
0: 对对，
1: 对吧？
0: 它肯定伴有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咳嗽是一个信号，其实本质是我们的疾病啊，是我们的一个机体的紊乱啊。
1: 对，就是总归肯定是有问题，
0: 啊，
1: 否则
0: 对
1: 的
0: 的，
1: 话，
0: 对的，
1: 就是其实咳嗽其实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
0: 是
1: 告
0: 的，
1: 诉你出了哪些问题，
0: 是
1: 你要
0: 的，是
1: 去
0: 的，嗯，
1: 找医
0: 是
1: 生
0: 的，
1: 看一看了。
0: 是的，嗯，
1: 但是中医我知道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对
0: 嗯。
1: 吧？那不是一味的止咳，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见咳不能只止咳这个道理呢？
0: 是的，见咳只止咳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经常有患者说，你这个咳嗽，你尽快的给我们治疗好啊。然后我们说，其实止住你的咳嗽很简单，而我们呢，就是说反复强调，见咳不能止咳啊，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啊，其实咳嗽本质是什么？咳嗽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本质是我们气道的一个物理的防御功能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咳嗽这个症状，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其实你是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出我们气道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排出我们气道的痰液啊。其实它是本质的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从中医角度呢，其实咳嗽呢，它是驱邪外出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呢，我们要辨证论治啊。我们中医的治疗咳嗽呢，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感啊，以咳嗽；一个是内伤咳嗽。外感咳嗽呢，就是说我们感受了哪些邪气会导致咳嗽呢？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啊，六种邪气。这六种邪气，比如说春天我们易感受一个风邪，夏天呢我们易感受一个热邪，对吧？秋季我们现在就讨论的就是说我们的秋燥，其实犯肺会导致咳嗽。而冬天呢，我们会感受我们的寒邪啊，寒冷的一个气候嘛。所以呢，这些邪气啊侵犯到我们的肺部以后，我们是通过咳嗽，一个是驱邪外出，第二个呢，咳嗽是我们这个肺气宣降功能失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肯定不能见咳止咳。还有内伤咳嗽就更是这样啊，内伤咳嗽呢，在我们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说到了，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你就说你不要认为咳嗽只是肺病啊，我们就是说五脏六腑功能的紊乱产生的一些病气啊，产生的一些病理产物也会导致我们的咳嗽。比如说你脾虚啊，我们脾在我们的机体之内，应该说它是一个运化功能的啊。当你脾虚的时候，你的痰湿水盛啊，你的痰湿不能运化，那你就会上自于肺啊，引发我们的痰湿咳嗽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脾气比较燥啊，就是说肝火比较旺啊，你就说我们肝火犯肺，它也会啊，引发我们的就是说咳嗽啊，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种五脏六腑的功能的紊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只是把咳嗽啊止住了，但是你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紊乱，其实你并没有解除啊，你是久而久之，其实你会病情肯定会是会加重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咳嗽，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针对病因治疗，第一步我们要找到它的病因，无论是中医找到它的症啊，还是西医找到它的病啊，总之我们都要对症治疗啊，千万不能有的患者在外面自行购买一些镇咳药啊，就是说觉得我好一点了，但其实你有没有解除这个原因呢？这个都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明确啊。
1: 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哈，就比如说是一个开水，把一个水壶的盖子咕嘟咕嘟嘟把它顶开了，其实有点像我们咳嗽把它顶开了。如果说你是强压着把这个盖儿给它压住的话，可能水就会溢出来，反而会烫伤人，对吧？
0: 是的，是的，形容得非常好，
1: 对。然后
0: 是这样子
1: 所
0: 的。
1: 以只能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咳嗽了，它。您使用一些镇咳的药，它是治标，但是不能够找到本的话，那么还是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治本啊，我们不能说只是咳嗽，把咳嗽控制了就行了啊，要找到它的原因。
1: 对，这也是经常我们在给孩子看咳嗽的时候，医生也会经常说啊，你先看一下孩子有没有痰，
0: 对对，
1: 然后他咳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黄痰
0: 对，
1: 还是白痰？
0: 还有这次的诱发因素是
1: 哎，
0: 什么，
1: 对对
0: 对吧？
1: 对，然后才去决定。其实，就是说镇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0: 找
1: 如
0: 到
1: 果
0: 原
1: 说
0: 因，
1: 有痰的话，然后先化痰，然后
0: 对。
1: 他自然而然咳嗽是不是就好多了？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只有有痰，其实你咳嗽本质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痰 啊，你把咳止住了，这个痰在肺里面，
1: 它出不来。
0: 出不来。它甚至如果是假设是一个肺炎或者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他病情会加重啊，他甚至后期会出现高热啊，感染的加重一些表现。
1: 就反而气管里会积满了痰。
0: 是呀，
1: 就是那我们使用这个让它去咳痰的这些药物，是不是就是促使，就让我们本来咳不出来的痰让它排出来，然后把这些
0: 是
1: 病毒
0: 的。
1: 排出来，
0: 化痰止咳，
1: 化
0: 如果
1: 痰
0: 有
1: 止
0: 痰
1: 咳。
0: 的咳嗽，我们要化痰止咳；如果是一些燥咳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止咳药啊，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吕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秋燥咳嗽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寒露已至哈，到这个季节，不少的朋友就会出现这个秋燥咳嗽。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秋燥，但有的人可不是。刚才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吕媛媛。吕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说啊，除了秋燥咳嗽，还有可能是咽炎，还有可能是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等等疾病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季节反复的咳嗽。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吕主任主要聊了聊哈，这个季节咳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啊？那么遇到这些咳嗽，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呢？接下来我们将和吕主任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那说到咳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要去止咳。但是刚才在上半段的最后，您也说到了，止咳未必非要先去镇咳，对吧？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处理。那针对不同的像秋燥咳嗽咽炎变异性哮喘或者是慢性咳嗽，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5: 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这要针对性的治疗。比如说咽炎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利咽止咳啊。利咽止咳呢，就是说一个是避免一些诱发因素吧，比如说咽炎，比如说你最近你如果咽炎发作了啊，我们建议你清淡饮食，不要再进食一些寒凉啊或者一些燥的食物，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啊这一类的食物肯定要少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一般来说咽炎的患者大多数都有内热啊，它是一个阴虚内燥的一个体质居多啊，就是说你就不要熬夜，然后呢可以到中院或者是自行口服一些润燥的一些食物，像银耳啊、百合啊之类都可以啊，或者配合一些胖大海啊之类的一些清火利咽的一些药物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正规治疗。如果是哮喘，一般来说那我们就需要吸入的激素了啊，就是说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啊。然后可以中医呢根据你的体质啊，然后我们的祛风止咳啊，配合上中医的一个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啊，不同的症型也是需要我们去辨证论治。
4: 还是要到医院去望闻问切一下。
5: 对的，这个因为咳嗽的范畴啊太大了，它有很多很多种疾病啊，都可以导致咳嗽。
4: 对，所以还是要对症才能下药。
5: 是的，
4: 但是很多人其实在咳嗽之后可能会自行的吃一些止咳药，或者是用川贝炖雪梨哈，这个经典了。那是不是所有的咳嗽都适合吃这个川贝炖雪梨呢？
5: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它分为很多种，川贝炖雪梨呢肯定不是万能的啊。川贝呢它是我们中药里面很重要的一味，就清化痰热的药。而梨子呢它就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啊，它可以润肺，可以清火啊，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它在一起呢肯定它治疗的就是一个热性咳嗽啊。我们的这种温燥的，比如说初秋的一个温燥犯肺的咳嗽啊，那吃起来就很好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平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说一个方子，他说我吃好了然后呢你可能再去吃，哎，怎么在我身上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症型，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就适用于初秋的一些温燥的咳嗽，或者我们的风热感冒，比如说你伴有咽痛啊这样一种感冒后引发，或者伴有黄痰啊这种感冒后肺热壅盛导致的一个热性咳嗽，那

0: 你可以吃川贝炖泥，但假如你不是啊，你是一个风寒犯肺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怕冷，然后呢你有清水鼻涕，然后咳白痰啊，然后呢整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胃寒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去吃川贝炖泥，那就不是最佳的选择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的润肺的食物，养肺的百合啊、银耳、山药。啊，加一点甜杏仁啊，在一起啊，甚至可以加点姜啊，生姜或者干姜啊，一起炖煮，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叫温肺化痰啊，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就
1: 那
0: 可以从这些。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是风寒的那种咳嗽，那么我们用川贝炖雪梨，可能它是雪上加霜，因为
0: 是
1: 它
0: 这
1: 本
0: 样
1: 身
0: 的，
1: 就是凉性的。
0: 是的，
1: 但如
0: 嗯。
1: 果是风热，我们的咽喉肿痛，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川贝
0: 对
1: 炖
0: 啊，尤
1: 雪
0: 其你
1: 梨。
0: 黄痰如果比较多，那就更加适合啊，因为川贝它是化痰热的很好的一个药物，嗯，
1: 那同理，胖大海是不是也是这样？
0: 胖大海也可以，胖大海是清热的药啊，它所以你是一个，尤其是这种咽炎，伴有声音嘶哑这种热痈咽喉的表现，你可以用胖大海清热利咽啊，
1: 但如果说我本来就是，比如说是风热咳嗽，或者说
0: 嗯。
1: 风热导致的我的嗓子很不舒服，那用胖大海也很有用，是吗？
0: 那是可以的，
1: 哦，那
0: 但
1: 如，
0: 如果是你寒邪犯肺啊，那你就不适合用，嗯，
1: 哦，我知道这些凉性的这个药物，
0: 对，你
1: 中
0: 就会
1: 药，
0: 加重你的这个
1: 对，
0: 寒性的症状，嗯，寒邪导致的症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到秋天我这过敏性鼻炎也会跟着犯，鼻涕倒流搞得整天清嗓子咳嗽，咋整？
0: 嗯，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也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导致了鼻部呢，它也就跟我们的气道一样，它处于一种高敏感的状态。所以你在秋季啊，尤其现在这种寒露季节之后的一个寒冷兼干燥的这种空气，对鼻炎确实是很不友好啊。它产生的症状呢，就是你的一个鼻涕的一个增多，然后反复的打喷嚏，甚至鼻涕倒流啊。其实这也会引发我们慢性咳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病原因，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常常有的人会咳很久啊，2个月、3个月的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治疗它啊，不能说就是说我今天好了，明天不犯，我就不去管啊。从鼻炎的治疗呢，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应该说鼻它是肺的一个开窍于鼻，它本身它也属于肺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根据你的体质啊，比如说补肺气啊，然后呢就是说健脾补肺气啊，都可以啊，然后呢去减少这个鼻炎的发作，同时你可能要用一点就是说治疗鼻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吸入性的鼻的激素或者吸入性的鼻的一个抗组胺药啊，甚至可以口服一点点啊，就是抗组胺的药物去减少这个鼻炎的症状。啊，这样鼻涕倒流也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那句话要说出来，一定要对症下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看他是鼻子导致的咳嗽，那我们
0: 嗯，
1: 坚决不能去止
0: 止
1: 咳，
0: 咳，
1: 而是先去把他的鼻
0: 鼻
1: 子，
0: 炎去治
1: 对，
0: 好。
1: 鼻炎治好了
0: 是的。
1: 才行哈。其实，现在这个寒露昼夜温差大，很多人，想着，哎，我秋冻一下，不是秋冻，从中医上来说，适当秋冻也是健康的
0: 是
1: 一
0: 的，
1: 种
0: 是
1: 表
0: 的，嗯，
1: 现，对吧？
0: 对。
1: 但是一冻就咳嗽，那寒露节气还适合秋冻吗？养肺保暖，我们需要重点保护哪些部位呢？
0: 寒露，如果你到了寒露的季节，其实是不适合秋冻了。我们春捂秋冻一般来说是春天啊，然后呢，就是说你刚刚变热，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去脱掉衣服。然后秋天呢，你刚刚变冷啊，在初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暑气还未完全消退啊，就是说我们古语说的春捂秋冻，就意思就是说你慢慢过渡到下一个季节。但寒露其实是进入到深秋了啊，如果你都感觉到自己，就是说你动的时候，你已经咳嗽了，说明这个风寒之邪其实已经影响到你的肺的宣发速降了。这个时候再秋冻，是不太合适的啊，就是不要秋冻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保暖啊，在保暖的时候，我们重点要护卫我们哪些部位呢？啊，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常识啊，就是说我要护住我的颈脖啊，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后背啊。你是从中医的理论来说，这些部位确实有一些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穴位啊，比如说颈脖啊，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后发际线上一寸，我们有个叫风府穴啊。风府穴的两侧呢，有 这个大筋的旁边的凹陷是叫风池穴，
1: 嗯，
0: 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它与风有关。所以这些部位其实是风邪特别容易侵袭我们身体的部位，那你肯定要保护好它，对吧？就是我们的颈脖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锁骨的一个上方的凹陷的地方啊。所以说你戴围巾啊，你不仅要把脖子护住，你得把颈部、前颈部也给
1: 整个颈部都护住，
0: 都护住，这是最佳选择。因为我们的天突穴呢，它是咽喉的一个入口啊，然后呢，它呢如果受凉啊，它会引发我们的肺气上逆啊，然后呢引发我们的咳嗽的症状啊。
1: 就是颈部
0: 颈
1: 是
0: 部我们要护住，
1: 最容易受到风寒刺激的一个
0: 对
1: 位
0: 的，
1: 置，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其实适当的戴上围巾是
0: 或者
1: 可以
0: 穿
1: 的
0: 上
1: 了。
0: 高领毛衣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这第一个部位，还有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所以前几年特别流行晒背啊，其实晒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后背呢有我们2条重要的经络走行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啊，它是沿着后正中线的一条很长的一个经络啊。然后呢，督脉是我们叫阳脉之海，它主一身的阳气。啊，督脉如果受寒，那可能损耗我们的阳气以后，你可能你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你就会产生一个咳嗽的症状啊。还有督脉的两侧走行的2条叫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太阳膀胱经呢，它也是叫巨阳之脉啊，它也是叫我们人身的一个藩篱啊。什么是藩篱呢？就是我们院子里面的泥巴啊，它也是抵御我们的身体的正气啊，避免受一个外邪的侵袭啊，然后呢，足太阳膀胱经上面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腧穴啊，比如说肺腧啊、脾腧啊、肾腧，它就分布在这2条经络上面啊，所以呢，你固护好了后背，就是等于固护好了我们的督脉和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就是说固护好了你全身的一个胃气、阳气，所以呢，你就是说可以减少啊风寒导致的感冒的出现啊，所以这两个部位应该说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后背，还有我们的颈脖处
1: 就是
0: 啊，
1: 说，对于咳嗽来说，或者对于养肺来说，这两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
1: 也
0: 重
1: 就是说，
0: 要
1: 这个
0: 啊。
1: 天我们还是要穿个高领的、稍微厚一点的上衣，对
0: 对
1: 吧？
0: 的，对的。然后呢，围个小围巾啊，对吧？也很好
1: 也可
0: 看，然
1: 以
0: 后可
1: 哈，
0: 以
1: 对，
0: 对避免一些疾病的产
1: 好，我们
0: 生。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网上说蜂蜜水能止咳，是直接喝还是冲水？小孩能喝吗？
0: 蜂蜜水。它主要可能有一点滋润的作用啊，润肺止咳，但是它作用说实话不是那么强啊。如果蜂蜜水的话，你肯定是要温水冲泡着喝啊。小孩呢，你1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喝蜂蜜水的，就是说成人你如果有一点点燥啊，轻微的一个燥咳，你是可以喝点蜂蜜水去止咳，但是严重的咳嗽单喝蜂蜜水啊肯定是无效的。
1: 而且我听说，如果说你的嗓子里有痰，可能喝蜂蜜水它会加重病
0: 对，就
1: 情。
0: 现在有的蜂蜜它特别甜啊，特别腻，那这个可能会加重你的这种咽部的黏腻感。如果你是慢性咽炎导致的咳嗽，那你可能喝了蜂蜜会加重，因为你咽部的黏腻感更严重了啊，你的咳嗽可能没好，反而会加重啊，它要分情况而定。
1: 那在日常饮食上，含露养肺防咳，您推荐哪些食材呢？又有哪些食物咳嗽期间我们尽量少吃？
0: 好的，含露的咳嗽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寒邪和一个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服用一些叫温润的食物啊，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反复就提到过的最好的这几种食物，第一个甜杏仁嘛，我们可以一个化痰啊，一个润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大家有时候都会在家会吃的银耳啊、百合呀，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呢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补。吃一些山药，因为我们有个叫补脾生津啊，脾脏呢，它跟肺它是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脾脏强了，它肺脏它的子脏嘛，所以呢，就肺气也会充盛，也有利于我们肺气的一个宣发速降，达到一个止咳的作用啊，所以呢，就是说可以用一点苦杏仁、银耳、百合根啊，然后呢，加点山药啊，都是可以的。
1: 我发现这些食物都是白色的。
0: 是的，
1: 白色食品是不是基本上养
0: 是的，
1: 肺？
0: 是的，养肺的，对的，
1: 挺好的。
0: 就是说白色对应的也是我们的肺脏。
1: 哦，
0: 是这样子。
1: 就是如果说您不知道吃啥，那我们可以找些白色食品哈，银耳、百合，还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山药，还有苦杏仁儿，
0: 是的
1: 啊，都可以。其实入药泡水或者是煮粥都行。
0: 是的，
1: 哦，那这个天，那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可以使用吗？不管它是热性的还是寒性的，都可以吃吗？
0: 这个药比较温和，都是可以服用的。
1: 就是不管是风寒的还
0: 是
1: 风热的
0: 都
1: 行哈。好，那除了食疗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些安全的穴位，能够帮助大家缓解咽痒干咳呢？
0: 有三个穴位，大家如果在咳嗽的时候去按揉它，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止咳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啊，就大家摸一下前面你的一个凹陷的地方，颈部有一个凹陷处，天突穴呢，它是一个刚才说了，它可以就是说它是止咳的药穴，如果你轻轻的按揉它，不能倒啊，如果倒到后面是气管，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咳嗽啊，轻轻的按揉的话，它能够起到降氯止咳的作用，一次按摩个1到2分钟，一天3到5次啊。
1: 是在颈脖的这个位置吗？
0: 颈脖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的地方，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止咳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面啊，手上面的比如说鱼际啊，鱼际穴，它是在我们的一个掌根这个后面的这个叫大鱼际的这一块，
1: 在对着摄像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大鱼际的这一块肌肉的中点的位置，有一个鱼际穴啊，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行穴，而行穴呢，它主一个生热嘛，所以呢，它按揉它就可以泄热，可以清热。所以，当你出现一些风热咳嗽的时候，出现一些燥咳、温燥止咳的时候，你可以去按揉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清肺啊止咳的一个作用。
1: 那风寒咳嗽对它？
0: 风寒咳嗽就不是特别适合，风寒咳嗽你就按揉你的
1: 天
0: 突
1: 穴就行了。
0: 而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太渊穴啊，太渊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掌啊，下方有一个横纹，对吧？第一道横纹啊，第一道横纹的一个桡侧，就是我们桡侧啊，桡侧呢，你会摸到一个动脉的搏动啊，就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呢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就是说手太阴肺经的这个肺气啊，就灌注于此，所以呢，我们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补肺气，然后呢，可以通过调补肺气来改善我们肺的一个宣发速降的功能，然后能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这三个穴位都比较好找，而且比较简易，可以在你如果你咳嗽啊，你又想不想吃药，你想就是说用什么小方法去稍微缓解一下，这三个穴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那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三个穴位也是同样适用的？
0: 可以啊，
1: 小
0: 孩是可以的。
1: 就孩子特别是晚上咳嗽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可
0: 以按揉一下，
1: 按揉一下
0: 按揉一下鱼际或者是太渊啊，能够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
1: 那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正气不足的人，他是咳嗽的高发人群，像老人呐、孩子呀，还有半阻肺呀、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重点需要注意的吗？
0: 重点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还是要注意保暖呐、就是说刚才说了，寒露季节是不宜再去动啊，不宜再去秋冻，所以第一个注意保暖啊，比如说护好我们的颈脖后背啊。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去一些人多啊、交叉感染多的地方啊，这些地方你本身就有一些肺部的一些基础病，你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引发感冒，然后感冒以后很有可能引起你的慢性病的一个急性加重啊。第二个呢，就可以在生活起居上面不要熬夜啊，你就是尽量的一个早睡啊，早起啊，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肺经的消耗啊，然后呢也能减少咳嗽的产生。第三个，可以平时做一些就是说养护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足浴啊，睡前的一个足浴啊，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出去晒晒背啊，都是一些很好的防病的一些手段。
1: 也就是说，这个想要补正气的话，一个是要注重自己的饮食、生活方式，然后还要注意出去多晒晒太阳，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 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之外，其实生活方式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这样一个秋燥的季节，他会开上加湿器给空气加湿。你看有位朋友就说加湿器开了好几天，为啥喉咙还是干痒想咳？湿度到底怎么该个调法，到多少一个层次才能够达到就是可以润肺的效果？
0: 其实加湿器它确实是个双刃剑啊，就说你湿度过高的话，其实它会滋生我们的这个室内的一个真菌啊细菌的繁殖，一般来说50%到60%的湿度是适宜。

0: 的，比如说50%，你家里买一个温湿度仪啊，那湿度在50%就够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加湿器里面不要加一些有气味的东西啊。如果你本身你就干咳啊，本身你就一个气道的高敏感，如果你再加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液体啊，那可能会导致空气中气味有味道啊。就是湿度在50%，不要加一些有的人喜欢往里面加一些可能一些香精啊，或者加一些风油精啊之类，这个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啊。然后呢，如果你加湿器加湿以后，你的咳嗽依然没能缓解啊，这可能就不仅仅是燥咳，你是不是伴随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正规的就诊。湿度在50%就够了啊，而且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加湿器啊，要不然你细菌繁殖其实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肺部感染的产生啊。
1: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加湿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双刃剑，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正面的那一面给它用好了。
0: 是的，
1: 好，那最后请主任给我们的各位朋友总结几句这个寒露养肺、换季咳嗽，我们怎么来预防的一些核心建议。
0: 好，就是说寒露来临以后天气渐凉啊，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早晚温差大，尤其是你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个时候就不适宜秋冻啊，保护好我们前面所说的颈背部还有我们的颈脖处啊，然后呢避免呢颈部跟一个后背的一个吹风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生活起居上我们可以遵循我们古人的，比如黄帝内经讲的，我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三月了我们要早睡早起，鱼鸡俱兴，就是说跟鸡的作息是一样，鸡是什么样的作息，就是说它睡觉晚上很早，早早就对吧歇息
1: 了，
0: 然后呢早上可能起得比较早啊，就是说秋天是这样的作息是最适合的，有助于我们收敛我们的肺气，然后护养我们的津液啊，然后呢减少一些疾病的产生。第三个呢就是户外锻炼的时候你要避免一些大风天啊，或者是一些降温天啊，早晨很早啊，避免接触这些非常寒冷的空气啊，尽量选择在太阳出来以后再出门锻炼啊，然后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在出太阳的季节呢可以晒一晒我们的后背啊，对吧，充足的感受一下阳光啊，就是说这也是很好的补充阳气补充正气啊一种防病的方法。第四个呢就是说到了秋天呢，其实秋季呢它是一个萧瑟的季节啊，秋季人的情绪其实是容易低落的，而我们的情绪呢悲忧的情绪呢其实也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调畅我们的心情啊，有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心情有点低落啊，可以多出去跑一跑啊，或者是看一些有趣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喜剧人啊之类的一些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笑一笑多笑一笑的这些节目啊，然后改善我们的心情情绪，也可以调畅我们的肺气啊，减少疾病的发生啊，主要以上四点。
1: 那刚才吕主任除了从身体角度还有从生活的角度，还有从心情调节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在身心兼备的情况下才能够预防我们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或者说秋季的咳嗽，对吧？
0: 对的。
1: 那非常感谢吕主任今天非常细致的讲解，帮我们理清了寒露换季咳嗽的原因，也纠正了大家很多关于日常咳嗽的误区，带来了实用的养肺护肺的方法。那提醒大家，秋燥咳嗽类型不同，调理方式也不一样，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就医。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吕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
0: 谢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7: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翟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翟主任您好。
8: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是翟卫东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通过律师在线栏目，我将和大家聊一聊民间借贷的一些法律知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7: 嗯，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翟主任，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民间借贷比较常见，那咱们今天就来挑战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啊。首先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借款要留下什么凭证，才能在将来出现纠纷时方便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来进行这个维权。
8: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这种临时性的资金周转紧张，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第一时间就想到找身边的亲戚、 找朋友来进行这个借点钱，也有一些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或者找其他个人或者找其他的公司来进行这个周转一下资金，这种情况呢我们通称为民间借贷。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借款不还，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能就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通过司法程序来追讨欠款。大家也知道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同时呢打官司遵从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原则，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在出借资金时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具体来说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借贷合意方面的证据，另一个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先说第一个，关于借贷合意的证据，最好的肯定是让出借人让借款人出具欠条或者借条。如果因为关系比较熟比较亲密，出借人不好意思要求借款人来出具这些书面上的一些凭据，也要尽量去留下微信或者是短信沟通过程中关于借款的一些记录，比如说聊天记录，这些聊天呢要明确说到款项是借款的，要有这种的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最好不要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话，比如说借款人说你给我转10万块钱，或者说10万块钱转我一下，这种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对话就容易在后面司法程序中让法官不太容易来判断这个款项支付的一个真实的意图，无法来明确到底是不是借款还是其他的一个资金转账的一个用途。说完第一部分这个借贷合意，我们要说一下，再说一下这个资金支付方面的证据。这个呢要相对的简单一些，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电子支付是很普遍，大家一般都会用一些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这样呢很容易就能留下来这一块支付这个资金的证据。重点要强调的是，对于现金出借的这方面，一定要让借款人出具书面的收据或者是收条，实在不能出具的也要想办法让借款人通过微信或者短信回复一下说现金已收到，这样就能尽量的避免在事后发生的这种扯皮。好的，
7: 刚刚翟主任也是说到了，最好是从两个方面来准备，第一个就是关于借贷合意方面的证据，另一个呢就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这两个方面来着手准备啊。刚刚听完了翟主任的这个介绍，很多听众都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民间借贷当中啊，利息该如何来合法的约定，那法律保护的利息最高上限是怎么规定的？
8: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其中第24条也明确规定了，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同时也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这个规定也就明确约定了，在民间借贷中对于利息是需要有明确要求的，明确约定的，同时对于这个利息的利率以及一个计算标准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的标准，否则人民法院就会不支持出借人关于利息方面的主张。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以后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尽量在借条欠条或者是一些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来说清楚自己所出借的资金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且利息的计算标准该怎样来进行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同时呢在这个最高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也规定了，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它有一个但是的条款，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这句话的意思包括结合这个司法解释后面的这个规定， 也就明确告诉大家，从2020年8月20日之后，法律上只保护一年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法律就不予保护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对于利息的约定最好又不要超过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这个4倍。好的，主持人。
7: 翟主任，您刚刚提到了2020年8月20号之后发生的借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这个借款利息又该怎么来算呢？
8: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在这个司法解释中也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对于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借款利息是要进行一个分段计算的。怎么来计算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民间借贷发生在2020年1月1号，也就在这个8月20号之前，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当时的司法解释是可以按照最高月息2%来计算利息的。那么对于该部分，就是从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19日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按照月息2%来计算利息。从2020年8月20日开始往后的利息，就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分段计算。好的，主持人。
7: 那翟主任是

0: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个借款不还的这个情况，您啊建议采取哪些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处理？
1: 好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可以分以下三步来做。第一步就要是一个友好协商，固定证据。出借人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来还款的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个沟通，了解这个借款人是什么样的原因无法及时来还款。如果确实他只是暂时性的这种困难，可以尝试与借款人达成新的协议，比如说分期还款协议，或者是延期还款的一个协议。这个过程中也尽量留下一些书面的凭证，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来进行一个留痕。这样做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一步的固定证据，为后期假如说还没有及时还款诉讼的话留下证据。第二步呢，中断诉讼时效，因为这个诉讼时效你从开始索要的款项开始，它就重新开始计算3年，有这两方面的一个作用。第二步呢，可以谋求第三方调解。在现在这个现实情况中，法院的这个案件量非常大，通过司法程序可能时间会比较久。这时候呢，可以尝试着向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包括司法所、街道，包括一些派出所，它都会有一些调解的部门。在调解成功之后，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在拿到这个司法确认的裁定书之后，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就也不用怕他不还，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第三步，那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时候需要准备好起诉状以及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借条、借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啊，在说前面三种这个步骤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如果说出借人发现借款人有转移财产的迹象，比如说把名下的存款、房产、车辆进行了个转移，这个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向法院起诉，并查封冻结对方名下的财产。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借款只出借给夫妻其中一方，出借人能不能向另一方主张共同来还款这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也是民间借贷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下具体怎么来判断好。一般对于出借人来说，都会将夫妻双方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夫妻双方是否应当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来考虑。首先，对于夫妻双方都签字确认或者是明确表示愿意偿还的这个债务，这个比较好判断，就属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其次，对于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要分下面的几种情况。第一个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比如说用来还共同的房子的房贷，用来家庭生活开支，这部分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种情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经济相对比较独立，一方短时间内连续的这种借款，而且没有证据能证明它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一些共同的经营，这种就属于个人债务，是不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还的。综合上述情况，即第一步要判断夫妻双方是否做出了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步我们要来审查这个款项是否被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关于这两点的这个举证责任，还需要结合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状况、日常消费、家庭所涉的经营情况和各方之间的沟通内容来综合判断。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民间借贷所要欠款啊，有没有这个诉讼时效的规定？那出借人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向借款人主张还款？
1: 好的，主持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是受这个诉讼时效的约束的。对于 一些还存在这个保证人的这个借贷关系，还受到这个保证期间的这个时效的一个。

0: 限制。民诉法也规定了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是原告的诉请，就是出借人的诉请，如果超出了诉讼时效，被告就借款人对此提出了时效抗辩，那么原告的胜诉权即要归于这个消灭。也就是说，虽然你有证据，但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法院也就不再保护你的权利了。对于诉讼时效的确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第一点，如果借款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那么诉讼时效就自这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比如说双方在借条上面约定了从2026年12月31日要还款，那么就从2026年12月30日起31日起3年内，这是诉讼时效，要在这个期间内进行起诉。第二点，借贷双方虽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还款，自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还款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时效。比如说在今天我提出要求借款人在2026年12月31日来还我的钱，那么也就是从2026年12月31日我给他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当然例外情况就是，如果借款人在出借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就明确表示我不会还了，我不履行这个义务了，那么诉讼时效就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第三点，出借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或者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借款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均构成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这也就是我刚才在上面所说的，如果说没有在这个3年内还款，要及时向其进行索要，保留相应的凭据，比如说一些微信记录，比如说一些这个书面的材料，那么诉讼时效将会中断，重新起算。第四点就是，虽然出借人的诉请超出了诉讼时效，但是借款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明确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提起，在诉讼中没有提起这个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就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来驳回原告的这个诉请。就是如果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如果还约定有保证人，那么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这个保证期间，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以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为这个保证人承担这个期间，该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的这种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发来的信息。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2022年借给朋友50000块钱啊，手写的借条只写了借款的金额和借款人的这个姓名，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写还款的时间。现在对方已经拖欠自己2年没有还，如果自己到法院去起诉，能不能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来计算逾期的利息？
0: 好的，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对于这个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起诉之后，法院判决已经生效判决，要求他来履行这个还款的义务，如果他还是不还，法院法律上会给他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惩罚，这个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通过这个微信借给对方80000块钱，全程没有出具纸质的借条，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银行的转账回执。聊天里对方承认借款，但是没有单独写欠条。想问一下翟主任，万一对方当庭否认了这个借款的事实，这笔钱说自己是赠与他的，想问一下翟主任，首相有什么证据才能够打赢这个官司？
0: 好的，主持人。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个是有微信转账记录80000元，那么就在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关于支付凭证是有了。其次，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微信聊天中有承认说是借款，关于借贷合意的有了。如果有这两块证据的话，证据比较充足、比较明确的话，是可以达到通过法院来起诉获取你这个要求对方还款的这个目的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3年前他的这个借条约定是2023年5月还款，到期之后呢，自己手上也没有对方的这个录音啊，现在准备起诉， 想问一下，像这种这个证据资料不足的情况，法院会不会接受自己的这个诉求？
0: 嗯，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2023年这个要求还款是之前有一个这个借款，还是刚才我在前面说的，法院会不会支持你的诉请，还是在看两方面，一个是借贷合意，第二个是资金支付。如果说你这个借款你们之间过程中有过欠条借条，或者有过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一些凭据，那么借贷合意就能证明，其次还要举证证明你有这个资金支付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两块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要想办法尽量沟通上对方，就像我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先沟通，沟通过程中也是一个固定证据的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翟主任这个节目，现在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给朋友这个借款做担保人，自己就在这个借条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借条的全文没有写明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的保证，也没有写保证的期限，现在这个借款人无力还款，债权人找自己全额还款，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必须全额来承担债务吗？
0: 好的，主持人，第一，按照现行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定，如果是在借条或者欠条上只写了保证人，那么认定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意思就是说，借款人出借人要先向借款人然后来主张权利，在他无力还款之后才可以向保证人来主张权利。同时啊，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刚才提问过程中我看没有提到说这个借款的这个期限，就是履行期限是什么时候，就你的保证这个时效是要在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内，所以你要看一看就是这个他们的约定这个借条上有没有说这个还款期限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超过还款期限6个月，所以这块的话你可以来再看一看，再核对一下。好吧，主持人。
1: 那翟主任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关于保证，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它有什么区别啊？
0: 好的，主持人。刚才就是我也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一般保证它是有一个先后之分，就是作为这个主债务人，也就是借款人，先这个出借人是要先找，一般保证来说，出借人要先找借款人，然后来还款，在借款人无法还款的情况下，然后才可以去找这个
1: 一般保证人
0: 的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但是对于连带责任保证这个担保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了。出借人可以同时或者是单独找连带保证人进行这个要求还款，所以讲从这个地位来说，连带责任保证要更加就是严苛一些，就是对于保证人要求要更高一些。主要的区别是在这一块，主持人。
1: 也就是说这个连带保证人的这个保证责任肯定是要更大一些的。
0: 是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在

0: 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过三把，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
2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1: 淮南 FM 103.6，
20: 滁州 FM 102.9，
21: 定远 FM 98.5，
20: 明光 FM 92.3，
2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

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翟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民间借贷如何保留证据、利息的计算、诉讼时效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民间借贷。那翟主任啊，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赌债的报道，想问一下您啊，这些债务受不受法律的合法保护？
1: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呢，跟就是民间借贷有关联的，也就是非法集资、高利贷，包括这个套路贷，还有这个职业放贷人这些一个情况，这些行为呢，存在着涉嫌刑事犯罪或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这个情况。其中最为常见的有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非法集资、赌债这些非法这个债务。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区分来看。第一点就是关于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的行为本质是高利放贷，通过私下约定了高额的利息以及复利计算，以及频繁高额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新的借条，还有包括收取这个砍头息等形式进行放贷。此类行为的话，根据情节的轻重，部分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还有部分是不被认定为这个刑事犯罪，这个借贷的关系依然也应当认定为无效。若是出借人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这个权利的，就借款人只要返还实际所拿到手的这个本金，还有支付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内的利息就行了，对于这个其他超出部分或者是一些砍头息就可以不用再支付了。就是第二个，关于这个套路贷，套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的这些借贷或者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的金额、恶意制造借款人违约这些方式来形成这些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借助这个诉讼或者是仲裁、公证或者是采取一些暴力威胁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非法占有了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此类活动中通常会涉及到伪造一些文件文书，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民间借贷在这里只是违法犯罪的一个表面的名义，此时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无效的，受害人应当及时报警，由公安部门对其中涉及刑事犯罪的部分进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也需要这个分别处理。第三个，关于非法集资这些情况，在前几年这个 P2P 比较这个高发的时候比较多见。当这个投资产品无法兑付时，受害人会依据投资行为中业务员或者公司的这个还款承诺，亦或者是一些名义上的借款合同主张还款。此时应当首先确认相关公司是否因为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刑事罪名被处理。如果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了刑事程序中，公安部门会根据被查处公司的账目来统计犯罪金额、受害人以及受害人这个

0: 情况，对于出资人的款项会在刑事案件中通过追缴的方式予以处理，并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返还给受害人。就这些款项如果已经在刑事案件中得到了处理，就由这个公安机关来发还了，那么它就不再是属于民事案件处理的范围了。第四个说的是赌债这种一些非法债务，根据法律规定，赌债、毒债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仍然提供借款的，借贷行为是无效的，即不受法律的保护。以赌债等名义起诉到法院来要求偿还的，人民法院是不予处理的。但同时也应当注意的是，在赌博中向他人借款并打下欠条，欠条上写的是其他原因，他有的不会直接写是赌博这个欠款。这个时候，如果到诉讼中，借款人主张是赌债的，这样的话，借款人要对这个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是这个赌债，那么法院也不会认可。就是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这个要留下相关的凭据。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现实当中啊，如果大额借钱给他人，可这个借款人生意失败了，还明显存在着这个转移财产的情况，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好的，主持人。是的，现实中就存在辛辛苦苦挣的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在准备起诉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在悄悄地转移他的存款，变卖房产车辆，很多人也担心官司还没打完，对方已经人财两空了。现实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见，赢了官司最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事实上，法律对此种情况也是早有应对，那就是诉前财产保全制度。简单来说，诉前财产保全就是在向法院正式提起起诉前，针对一些情况紧急，不立即保全财产，就会导致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也就是出借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采取这个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防止对方恶意转移、隐秘包括挥霍他的财产的这一个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作用是先固定财产，再启动起诉，确保后续的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够顺利执行，防止欠款人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导致后期无法来这个执行这个财产。好的，主持人。
1: 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借给对方20万元，约定了利息，去年对方分两次，一共还给自己6万元。当时啊，只是口头说了还钱，没有书面约定这笔款项是优先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律上会默认先抵扣利息还是本金？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对于还款没有明确约定的。这个时候按照法律上规定是先息后本，就是先还利息前优先是冲抵利息，超出部分才可以抵扣这个本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钱是借给男方的，借条上也只有男方一个人的这个签字，但是当初转账的时候啊，自己直接把25万元转到了对方妻子的银行卡当中啊，妻子事后也知道这笔借钱是用于家庭开店经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吗？要求这个夫妻两个人共同来偿还。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说这笔钱用于夫妻双方的一个开店经营，这也就对应了我们在刚才所提出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确实能拿出证据，或者是说去收集一部分证据，能证明这笔借款夫妻双方用于他们共同的一个开店的生产经营中来，是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几年双方约定月息是3分，借款人连续按照这个利息主动支付了1年多的利息，后来对方生意亏损，无力继续付息，现在反过来

0: 起诉自己，要求返还已经多支付超过法定保护上限的这个利息。
1: 嗯，
0: 想问一下翟主任，法院会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吗？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事实上还是在现实中比较有意思，我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前几年我们要看这个前几年到底要钱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刚才也讲了法律这个保护通过诉讼保护的上限是月息2%，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月息是3%，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如果月息3%还掉了也就还掉了，法院也不会要求你来返还或者抵扣这个本金。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按照这个月息3%，显然是高于了这个司法解释保护的这个上限，就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么超出的部分法院就是很有可能要求你进行返还，可能以这个不当得利或者以其他理由要求你进行一个返还，所以要看这个时间来确定。好的，
0: 所以这位听众回去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约定的这个借款的时间啊，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官司就算胜诉了，但是借款人名下没有这个房产存款车辆，但是自己知道有第三方还欠他一笔到期的工程款没有结算，想问一下翟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去找第三方来要钱，有什么法律的途径？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像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这个问题，在法律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叫代位权。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欠款人欠他的钱已经也是到期了，也是明确的，然后现在呢，他无力来偿还，这个欠款人无力来偿还，但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还了解到，这位欠款人在外面有一个到期的一个债权，一个工程款。如果说咱们能拿到相应的证据，或者是通过法院来调取到相应证据，可以直接来起诉，代位权的方式直接来起诉这个次债权人，就是这个欠这个债权的工程款的这个人，是可以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啊是出借人，常住是在合肥，借款人啊长期在外地打工，借条上没有约定，发生纠纷是由哪个法院来管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要提起诉讼，能不能在这个合肥本地的法院来立案，还是必须跑到借款人的户籍地来进行起诉？
1: 嗯，好的，主持人，这是关于管辖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在民诉法中规定，普遍的这个管辖是原告就被告，一般是要就这个被告所在地。但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出借人，就是你本人是在合肥，就是户籍包括这个经常居住地在合肥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就是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也可以进行管辖，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去进行立案，要求法院来管辖的，是可以的。
0: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在合肥进行这个起诉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借钱给别人，借条写好之后呢，双方协商延期一年来进行还款，但是只是在微信上说了，没有在原借条上进行修改或者是重新出具借条。想问一下，这个延期这个约定它有没有效，会不会影响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起算？
1: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明年借贷它也是一种合同，双方之间签订了书面的这个借条，它也是一种合同的方式。但双方如果通过微信也留下了一些证据，双方均是一致同意把这个期限还款期限延期一年，事实上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合同是高度的意思自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们双方约定将还款期限延期一年是合法有效的，这个时候你的诉讼时效是以新的还款期届满之日起算3年，就不用不跟之前面的这个期限又不一样了，也往后延了一年。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我关注到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翟主任，他说：“翟主任您好啊，他说自己儿子去年年底订婚，按照这个女方的要求，给了128000元的彩礼，三金首饰是价值3万多元，还办了这个订婚的酒席。订婚之后呢，两人是异地相处半年，经常吵架，性格不合，没有同居，也没有领证，现在双方协商退婚。” 女方只愿意退还50000块钱、
1: 嗯、
0: 说这个酒席啊日常开销都要扣掉。想问一下翟主任，没有领证没有同居，这个彩礼必须全额退款吗？女方扣除酒席钱有没有合法的依据？
1: 嗯，啊、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一块的话，是也有是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就是孩子和这个女方之间没有领证，也没有这个同居，就是只是在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办了一个这个婚礼，办了这个酒席，这样情况的下是绝大部分是要退还。这个具体的一个退还比例，他法院就是要综合来考量，就是女方男方之间一。有没有什么过错，或者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就是虽然没有同居，有没有起这种共同生活，他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就是因案而异，他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全退还是退个百分之多少，他因案而异。但是可以说的话，如果没有领证也没有同居，事实上是可以绝大部分来退的。至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酒席，这个酒席这个问题，就是产生的这个费用，就是我刚才可能也在这个提问中没有明确，是这个女方自己家里这边是举办的一个这个宴席，如果说男方没有这个对这个酒席进行一个消费，我认为的话，这个让男方来承担相应费用的话，可能也是不太合理的。
0: 嗯，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翟主任您好，自己在一家合肥的一家私企上班，劳动合同是去年6月底到期的，公司啊一直没有和自己续签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自己一直在正常的上班，正常的考勤，公司每个月只给自己发650元所谓的社保补贴，一直没有给自己缴纳五险。现在老板看自己工作年限变长了，想逼自己主动离职。想问一下翟主任，这个合同到期不续签，继续用工算不算违法？没有缴纳社保，能不能这个被迫离职？能不能找这个对方要补偿金？还有就是，能不能就是要没有签订合同的双倍工资？三个问题。
1: 嗯，好的。三个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说哈。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问题现在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社保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不能以这个任何的理由双方来这个就是比如说劳动者说我不买，你把资金补贴给我，但现在都是不允许的。所以社保的问题，如果没有购买社保，可以以此为由提出这个对方这个违反劳动法，然后让对方进行这个一个赔偿。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劳动合同续签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双方之间这个按照刚才我听讲是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就是所以这个到期再续签，应该说是你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这个劳动合同，可能也就没有这个续签的一个说法了。第三个问题，我刚才听到的哈，我不知道听到这个对不对，说是去年六月底是入职的，到今年是今年到现在是10月份，按照法律规定是在这个第一年内就11个月，第一个月到从第一个月开始11个月内，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双倍工资一个赔偿的。
0: 嗯，
1: 但是具体的一些这个时效性的规定，可能还得再确认一下，还要再查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款，再确认一下。对。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应聘的是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招聘写的是全职司机，月薪保底6000元，包吃住。入职当天呢，公司不让签订劳动合同，让自己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上面写了，工作不满3个月离职，要扣除3600元的车辆使用费。自己上岗4天啊，发现这个工作强度太大，作息不规律，实在适应不了，就想辞职。但是公司说啊，必须扣钱，不然不给结工资。想问一下，明明是上班打工，却被套路签订了租赁协议。想问这个协议它有没有效？短期的离职被扣3000多元，它合不合法？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全额工资？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着这个公司这个存在着这种违法的地方。首先，对外这个宣传是招聘， 全职，月薪6000，但事实上却让你签了租赁合同，这明显是不符合，这跟这个情况，你这个宣传和它是实际是不符合的。所以讲呢，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投诉。因为我是入职要来做这个来工作的，但是你让我签了个租赁协议，把这个求职和这个变成了一个租赁关系，显然跟你这个跟他的宣传和你本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如果进行调解的话，我相信这个公司会给你进行一个补偿或者赔偿的。
0: 对，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这个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准备买房、正在办房贷的刚需朋友们注意了，全国统一的房贷贴息新政正式落地了，这也是国家首次推出的全国性房贷利息补贴。很多人啊，只知道能够省钱，却看不懂补贴的规则、享受的时长和准入门槛。接下来呢，文丽就要和大家讲清楚官方完整的政策，先和您用大白话来说说这个政策的本质，到底什么是房贷贴息。 以前啊，咱们买房所有的房贷利息都要自己全额承担，现在新政落地，国家帮刚需分担了一部分利息，财政直接补贴年化1%，实打实的给咱们普通人买房减负，全程无套路无噱头。很多人容易混淆两个关键时间的周期，这里呢要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避免大家错失福利。第一个就是政策窗口期，新政暂定执行1年，仅限2026年10月1日以后新审批发放的房贷可以参与，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再也没有本次贴息的福利了。第二呢，就是个人补贴的享受期，只要赶上了政策窗口，符合资质，最长可以连续享受5年利息补贴。简单的来说，政策目前只开放1年，但省钱福利能够稳稳的享受整整5年。接下来呢，文丽给您算一笔直观的账单，我们了解到底咱们能够省多少钱。刚需首套贷款100万的话，按照年化1%的贴息标准，5年累计能够省下近5万元的利息，每月月供直接减少几百块，对于普通的刚需家庭来说，减负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重点要和您划清官方硬性的准入门槛，3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政策精准帮扶自住刚需，杜绝炒房套利。第一呢，就是仅限10月1日以后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的贷款，新房二手房均可以享受，存量老房贷置换贷款不纳入补贴范围。第二就是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只覆盖普通刚需自住户型。第三，贴息贷款额度封顶100万本金，哪怕贷款额度更高，也仅针对100万的标准来发放贴息。再和大家说一说最关心的办理方式，全程非常的简单，全自动落地，无需个人跑腿，不用单独申报，没有额外材料。办理房贷的时候，银行系统会自动核验资质，符合条件直接默认享受贴息，每月自动抵扣月供，手机银行短信可以随时查询明细，全程公开透明。那这项新政对于咱们普通人和楼市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其实对于咱们刚需的购房者来说，直接降低房贷利息成本，减轻月供压力，大幅降低买房上车门槛，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自住购房的负担。而对于楼市来说，属于精准定向托底，只支持合理自住的住房消费，不搞大水漫灌，不刺激炒房，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啊，这次房贷贴息是实打实的刚需专属的民生福利，限时政策窗口，长期5年减负，精准让利普通自住家庭，既稳住了百姓的安居成本，也拖住了楼市的基本盘，可以说是今年含金量超高的购房利好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咱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集中咨询的同一个民生福利，那就是咱们安徽落地的长期护理保险。大家非常的关心谁能够参保，缴费贵不贵，老人失能卧床到底能不能报销，能报多少。今天呢，文丽和大家一次性讲透，很多家庭养老最大的顾虑不是普通生病，而是老人重度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专人照料耗时费力，长期护工专业护理的高额费用更是很多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以往呢，咱们只能自己来硬扛，要么家人辞职陪护，要么自费请护工，可以说是经济精神双重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而现在咱们安徽专属的养老兜底保障是正式上线了，新版安徽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已经落地，咱们安徽将用3年的时间建成全民覆盖的长护险社保体系，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群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难题，为安徽家庭减负兜底。很多人可能不清楚，长护险和医保养老金一样，是国家正规的社保。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一旦重度失能卧床护理，照料费用可以直接报销，不用家庭独自承担。那么谁能够参保呢？答案很简单，是全民覆盖，应保尽保。无论是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个体户，还是城乡居民、未成年人，全部纳入参保范围，打破城乡职业身份的限制，人人都能够享受同等的保障。落地的节奏啊也非常清晰，2026年试点启动，2027年扩大覆盖，2028年全省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 三年内完成制度并轨，后续全省会逐步升级统筹层级，制度会越来越完善。那是第二呢，就是钱从哪儿来，缴费贵不贵。长户险啊，实行的是政府、单位、个人、社会的多元筹资，分人群差异化缴费。在职职工由单位、个人共同承担，退休人员个人缴费参保，未就业居民由个人缴费，财政补助。普通人缴费压力小，花小钱就能锁定长期保障，资金统一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第三呢，就是报销待遇怎么样，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只要通过全省统一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待遇，全程没有起付线。在职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未就业居民的报销比例约为50%，同时设置年度报销限额，政策重点倾斜居家社区护理，贴合多数家庭居家养老的需求，就近护理报销呢是更加的划算。同时全省统一失能评估标准、流程和资质公开透明、公平规范，支持家庭医生、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放开各类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提供护理服务，让优质护理服务更加便民普惠。安徽长户险的落地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民生兜底红利，用全民互助的方式解决了失能养老的最大痛点，既减轻家庭经济和照护的压力，也能够让失能老人养老更有尊严，让安徽的养老保障更扎实、更暖心。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

0: 群，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的杨先生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当地有多盏路灯损坏不亮，已经有很多天了，报修后仅维修一半路灯，影响村民的夜间出行。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前往现场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2: 记者在晚间来到芜湖市关斗街道听孟社区中孟村，发现村道路两侧的路灯亮灯情况参差不齐，部分路段出现一段亮一段黑的情况。反映人杨先生告诉记者，之前一段时间由于村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导致路灯线路损坏，村里的很多路灯都不亮了，村内夜间照明残缺不全，道路昏暗难行，这给夜间出行的村民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村民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但杨先生表示维修并不彻底。杨先生，
3: 半夜回来他修的一半，还有一半他就不修了，他不修。我们老年人散步啊，这条马路没路灯，晚上走路很危险。
2: 杨先生希望剩余故障路灯也能尽快修复，恢复全线照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路灯没能全部维修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街道工作人员解释称，针对反映的夜间道路缺失照明问题，考虑到村民夜间基本出行需求，为最大限度降低无照明带来的出行影响，社区先期开展了应急抢修工作，对一批路灯进行了紧急修复，保障基础通行。但由于中孟村片区正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项目，还将要开展全域路灯整体升级工程，所以未能恢复全部路灯。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工作人员，
4: 现在我们街道不是在搞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改造，就是有的这个灯呢，确实也没有亮。现在第一个市区马上安排这个进行维修，还有一个现在不是在改造嘛，马上对这个路灯呢全面进行一个提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上丁木市区会安排这个进行维修一部分，后面的大面积的就是这块嘛，可能就是全面的这个对路灯这块一个提升。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寒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寒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

0: 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空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是定远县天穹湾小区的住户，小区的垃圾池当初说是临时的，现在已经8年了，天天尘土飞扬，距离住户的窗户只有几米远，窗不能开，衣服不能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督促属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调查核实。经属地反馈，定远县城管局联合县住建局责成物业服务企业清运存量垃圾，并已拆除该临时堆放点，同时进一步加强全县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含住宅装修垃圾的规范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回访时多次拨打这位网友所留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次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包括拨打电话反映问题时留下一路电话号码，这路电话呢，请您务必要保持畅通，因为我们接到了您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会综合研判之后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工作人员呢会拨打您留下的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帮您来解决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碰到电话打不通的情况，请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接听电话，留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避免浪费行政资源。好，近期四县的高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是93年的独生子女，但是从来没有领过独生子女保健费，而其他人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呢都可以领取，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啊，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2013年6月4号出台的四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四政发2013/29号文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在子女满16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从领证之月起，每月按不低于30元的标准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反映人高先生2013年6月文件出台时已满20周岁，所以无法享受当时独生子女保健费的政策。四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高先生取得联系，并且解释了相关政策，高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工伤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被认定为工伤呢？首先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伤的概念。工伤啊，通常被称为工伤因工负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或者是工作当中负伤。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都是工伤。
0: 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规定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啊，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四是患有职业病的。第五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外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还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第一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二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严格来说啊，视同工伤实际上并不是工伤，但是由于这些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视同工伤等认定为工伤。那么被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之后啊，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看说现在啊，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都划转到税务部门去征收了，那么这个划转之后征收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啊，我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到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及我们安徽的有关规定，那么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么缴费人呢，向这个林地所在地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的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呢，一直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根据国家和咱们安徽的相关规定啊，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是预蔽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基地、火烧基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征收12元，中低价值的林地，也就是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比如荒山沙地等每平方米是5元。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形加倍征收，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域，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基础标准的2倍执行。城市规划区，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无论是否公益林，均按基础标准的2倍征收。例如城市范围内的灌木林地需要缴纳每平方米16元。同时啊，咱们省里也规定了相关的减免与特殊项目的标准。免征的项目呢，是农村居民住宅、乡村道路、学校等公益项目免征费用，但是行政处罚中按每平方米5元的计算来恢复成本。还有就是分成机制，征收费用按比例缴入各级国库，例如省级收取部分分配比例是省20%，市10%，县70%。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上。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6: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0: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7: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 包括运动员的

0: 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4: 破难题，促

0: 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6: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5: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7: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 这些条件。

0: 那么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就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2: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

0: 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安徽建设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5: 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
4: 喜迎省党代会专题报道，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
5: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4: 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十月十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十月十号上午，杨正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0: 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汪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静、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有关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喜迎省党代会。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调整优化路网结构，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提升路网通达能力，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2: 在巢湖市伞兵镇的伞牛路上，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蜿蜒盘绕在层峦叠翠的群山之间。就在去年还是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新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这条全长 6.3 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并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伞牛路正式通车。路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巢湖市伞兵镇后洞村村民董训仓：
3: 贴车来是日往人也是增加了大概10%，比我们这个修建还叠的农家乐也堆了不少车子。
2: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2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巢湖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王听：
4: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致密区域循环网为核心抓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2: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插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 3.65 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交通办副主任周建明：
5: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沉淀，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以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2: 十四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6。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危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0: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请听报道。
6: 前不久，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

0: 向上海黎丰宝安集团出让 526.32 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万元，标志着陆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陆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同云：
1: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收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不砍树也能点碳成金。
0: 过去西山林场主要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陆安市霍邱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何世宝：
2: 本次西山林场省级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接长三角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扩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0: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1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安徽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
3: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0: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碳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2.7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38.5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安徽省林业局碳汇技术小组负责人易瑞：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碳票机制，丰富跨省交易场景，持续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章，守护好绿水青山，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安徽林业力量。
5: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请听报道。
6: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入住老人刘素英：
7: 灯光好，护工与护理力好，做操看电视。
6: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8: 我们导致了一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放山低压呀，也没有这个事故低压，就是低压这一块是做不了的。
6: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

0: 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阳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阜南农商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超
1: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0: 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2: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有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已经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0: 如果说名单机制破解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融资难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周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滨湖雅园康养项目入住老人朱西方，
3: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0: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运营总监张燕，
4: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0: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5: 金秋时节，秋收大忙，眼下安徽南北各地粮食作物次第成熟，机械化抢收高效推进。与此同时，特色重养职业迎来产销旺季，螃蟹、芡实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热销走俏，多元化丰收图景绘就乡村振兴喜人新貌。安徽台综合报道。
6: 眼下皖北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宿州市萧县圣泉镇的连片玉米田，收割机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农户胡辉：
7: 今年承包3米56亩地种玉米，选用的是高产抗病品种，加上前期农技人员全程指导，不仅产量上去了，收割的巡耗呢也降下来了，亩产量能达到1500斤左右。
6: 亳州各地错峰开展机械化抢收，有序推进秋收秋种。接杆还田同步进行，保障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戚从清：
8: 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抢占农事，实施科学收获，同时落实基础减损、科学量产、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
6: 这两天，安庆、池州、铜陵等地的中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分区分类推进机械化秋收作业。池州市贵池区种粮大户曹碧峰：
9: 趁着这几天那个晴好天气，就是争取在2天之内基本上把它结束掉，然后就是边收边烘干。
6: 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10: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标准化烘干，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6: 铜陵市郊区农业农村局城阳湖农技站站长周学斌：
11: 我们坚持服务下沉田家一线，通过信息精准推送、农机动态调度、应急队伍备勤，全力保障秋收进度。
6: 在粮食作物喜获丰收的同时，特色种植养殖迎来丰收季。在蚌埠市、五河县、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捕捞时节。青贝、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正通过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徐春牛：
12: 今年螃蟹养得特别好，某些大的能到6两，公蟹大的能到8两。

0: 粮，每斤产量预计能达到300斤以上。
1: 蚌埠市五河县蟹农朱凡堂：
2: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1: 眼下，卢安市霍邱县万亩绿色优质芡实塘迎来丰收季，种植户正抢抓农时采收。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芡实果的销量比之前翻了一倍之多。小鹿芡实基地合作社经理张杰：
3: 芡实平均一亩地毛利能达到4000块钱左右，今年十一黄金周价格市场行情比往年要好，总体还是不错的，感觉很开心。
1: 目前霍邱县芡实种植面积达到3万多亩，产值上亿元。小小鸡头米带动全县20000多人从事采收、剥壳、烘干、包装等相关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5: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请听报道。
6: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张诗雨：
7: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6: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阜阳市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小旭：
8: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行。
6: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颍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阜阳市颍上县文旅体局副局长杨静：
9: 我们在这个30个乡镇目前共建了有4所传习所，在各个村有我们的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抢救性的保护。
6: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阜阳市颍上县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玉华：
10: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课程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6: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颍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依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4: 榜样。
11: 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2: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岭山湖镇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陈诚：
13: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12: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 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

0: 学习也有了自觉性。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董牧驰，
1: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0: 在晨晨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两次。在同事眼里，晨晨常年带着两样标配，一支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一懂一学，晨晨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胡子诺，
2: 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0: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晨晨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点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小学教师任文，
3: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晨晨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晨晨，
4: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来关注一下本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14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也就是周一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周三全省多云，15号到16号周四至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号到18号周六周日，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最新。

0: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位的老友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常说健康是福，可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体检报告上没有大毛病就代表着身体没有问题吗？吃得清淡全吃素就一定能够长寿吗？还有补品保健品吃了一大堆身体就真的能补好了吗？其实啊，养生这件事呢，最怕的不是不重视，而是用错了方法。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他将从中西医的角度结合为大家说一说如何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这样一个话题。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
1: 百灵，副主任护师，硕士，硕士生导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兼任安徽省智慧健康与养老研究会老年护理与康复专委会副主委，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秘书，安徽省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老年护理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5篇 SCI 1篇，主持校级课题2项，院级三新项目1项，参与多项省级课题，参编14-15教材，专著2部，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项，参与2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定，曾获安徽省38红旗手、安徽省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教坛新秀、安徽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多次斩获省级、院内演讲及教学竞赛一等奖，擅长老年综合评估、老年专科护理、老年呼吸功能锻炼、老年糖尿病护理及中医护理技术在老年康复中的应用。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白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我们白老师把这个话筒稍微离近一点啊。好的，那白老师，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主题是中西医结合守护咱们老友的健康哈，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那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疾病前期，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个体检没有大病啊，不疼不痒，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哈。那么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老年人的胃病状态还有疾病前期到底指的是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的老友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2: 好的。我们说胃病状态和疾病前期，它其实是本质上是同一个概念，只是我们中西医的表述是略有不同的。人体呢，到40岁以后，身体每年都在发生退行性的改变，比如我们的肌肉会逐年的流失，代谢会变慢，免疫力会下降，血管的弹性会变差，睡眠结构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他的指标虽然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说身体的机能已经开始下降。就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疾病呢，如果我们的血压是在收缩压12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看它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但其实呢它已经处于一个疾病前期的状态了。这个时候他的心脑血管的风险都会显著提高。那么所以说疾病前期或者我们说的治胃病的状态，其实呢就是在这一期他的病理变化已经启动了，但是呢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发展到临床疾病的阶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说对于疾病前期和胃病状态，它的一个理解主要是

0: 由于我们机体的阴阳失衡，还有精气血的亏虚，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理念的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饮食、运动或者一些中医的调理方法，能够有效地阻断疾病的发展，甚至实现一个完全的逆转。所以说，它是维护老年人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也就是说，我这样理解哈，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如果身体不舒服，还可以扛一扛，
0: 对，
1: 但是咱们老友们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就容易积攒成疾病哈，
0: 对，
1: 所以治胃病也是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那白老师，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流传的养生的方法，现在我们的老友们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养生哈，比如说什么每天要喝8杯水呀、这个吃这个补那个等等哈。但是奇怪的是，同样的方法，为什么有的老人越养就越好，但是有的人就会越养越瘦，或者是越养越虚呢？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说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在去年12月份发布，今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颁布实施的一个国家标准，叫《中医体质分类和判定》。那么，在这一个体质分类里面呢，我们有9种分类，其中平和质呢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气体、阴阳、气血都是调和的最佳状态。那么其他的8种都属于偏波体质，那么主要是有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还有痰湿质、湿热质和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有的这种体质，一种或者是几种交织在一起的，那么不同的老年人，同样的，他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老人呢，他可能是虚寒的；有的老人呢，可能是燥热的；还有的老年人，他的湿气重。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不能是千人一方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那我们做一个比方，那么我们有很多老年人，他是属于气虚质的啊。那么表现出什么呢？比如说啊，很容易疲惫。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出汗，然后说话声音非常的低，也懒得动，特别容易感冒。那么这样的老年人，如果我们是照搬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去运动啊，要去出汗啊，我们长期的去喝一些清热降火的茶饮，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损耗我们的正气，会越养越觉得乏力。那么相反，我们要给这样的人群推荐的是一些培补元气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山药小米粥啊，还有我们的黄芪、党参、太子参去泡水。而且我们运动呢，千万不能去过量啊，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运动量小的方式去坚持去锻炼，比如说我们的散步和慢跑都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不同的体质也是有不同的方法去，
0: 对。
1: 让自己能够健康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
1: 千万就像刚才不能像白老师说的，我们千人一方。
0: 对，
1: 哎，这个方子听了，这个我的这个伙伴们说你挺好用的，我也回去照搬。其实不一定是补，可能会让自己越来
0: 是
1: 越
0: 的，
1: 差，对吧？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这个大家也要，如果想补的话，最好也是去医院请医生辩证一下，看看您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给您推
0: 对，
1: 荐一个方子，
0: 是的，
1: 这样比较靠谱一些哈。
0: 对对，
1: 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坚信说，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的渐渐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们就要越来越清淡饮食哈，甚至有些朋友还推崇全素，觉得吃全素会更好。那么这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今天也给我们的老友们来科普一下。这里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也想提醒一下在收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保健养生方面哈，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士百灵白老师。借这个机会，有问题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咨询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在弹幕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出来，或者是用语音转化成文字，我们可以现场呢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老年朋友的饮食哈，到底是不是越清淡、越素越好呢？
0: 我们说饮食其实一直都是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里我们说老年人是不是吃的越清淡越好，甚至全吃素，那么这个是并不科学的，而且我们也是不推荐的。我们说，人到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肌肉就开始每年自然流失大概1%到2%，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如果不足的话，会引起很多的疾病。那么在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肌少症啊，就是走路没有力气，可能还会容易发生这种跌倒的风险，而且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的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中医的角度我们来看，老年人呢，他本身的脾胃就是虚弱的，气血本就不足，如果我们长期去这个吃素啊，过度的清淡，会导致我们的气血生化无源，更容易出现乏力、气短呀、怕冷啊、精神差的情况。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这种三高的人群，尤其是害怕吃荤素荤食啊，那么干脆就是完全不吃肉，那就特别容易造成体内蛋白质不足，诱发像低蛋白血症啊，还有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呢说，在中国膳食指南2022年版当中，其实对老年人的饮食做了一个明确的推荐。那么对于65到79岁的普通老年人的话，我们说食物的种类一定要丰富，动物性的食物啊，就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充足，而且要经常吃一些大豆的食物。那么对于像80岁以上这样的高龄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要多吃一些鱼、禽、肉、蛋啊，还有奶类啊、豆类产品啊，然后适量的吃一些蔬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说全吃素肯定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也经常会说啊，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对，经常大家说，哎呀，老了千金难买老来瘦，老了瘦了反而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其实也不然，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说这里的老来瘦的话，一定不是就是消瘦肌肉流失，它只是指我们要减少一些

0: 简单，
1: 嗯，
0: 就是你拿你自己的体重是千克为单位，比如说你是60公斤啊，你就60，然后除上你的身高的平方，啊，这样就可以得出你的一个体脂指数，看看是不是在20到26.9，那么过高啊或者过低啊，就都是
1: 不
0: 有
1: 健
0: 危险
1: 康
0: 不
1: 的，
0: 健康的。那么我们真正说这个老年人的饮食要清淡啊，只是少油啊、少盐啊，不要太重口味。它一定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吃啊鱼肉蛋等等，尤其是消瘦的老年人更是需要去补充充足的蛋白质。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大家可以这样的去看一下我们一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是多少啊？我们说尽量的话，每天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啊，每天争取在120到150克。那么我们其中这120、150呢，我们可以选择鱼40到50克，然后像我们的这个禽畜肉啊，也是40到50克。那么这40到50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掌心去比划一下，大概呢就是一个手掌心的一个面积，然后呢，大概一个手指的宽度就是40到50克的肉类啊。然后呢，我们每天还需要吃一个鸡蛋啊，喝300到400毫升左右的一个牛奶，而且也经常去吃一些大豆的大豆制品，大概平均是每天达到15克这样的一个大豆制品。那么当然呢，这里也需要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比如说像有肾病啊，或者像痛风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他对蛋白质包括豆类制品的摄入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适用，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啊，然后来够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1: 就是每天并不是说我们越吃素越好哈，还要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得以支撑哈。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肌少症，还有肌少症，那可能都是跟饮食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得了三高，就害怕吃一些荤的哈，觉得对自己的血脂啊是不是又有影响，其实都不健康，都是不正确的想法。主要是要关注到量。这个适度就最好，对吧？那也想问问哈，现在有不少的老年朋友都喜欢吃一些补品、保健品，因为大家关注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嘛哈，觉得补一补身体就好了。那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确实，因为一方面，现在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我们现在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也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有很多的这个广告啊，都有
1: 对，
0: 推
1: 就
0: 送
1: 是老年朋友喜欢看一些视频号，那经常就会刷到一些，说得很心动的一些保健品推荐。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听他这样去说，确实容易很心动，因为觉得啊都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说保健品它不等于保险品啊，我们在盲目的去进补的话，反而有可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损害身体的健康风险。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罗列为几个主要是四大方面的一个风险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成分有可能会叠加过量。那么我们说老年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就是我们的药物也好，我们的这个保健品也好，它都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一个代谢和排泄。那么老年人他的肝脏和肾脏功能本身就是下降的。那么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进食很多的保健品，其实都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同时吃好几种保健品，比如说你同时吃复合维生素，然后呢，你有单独的就去补充这个钙呀，还有或者是维生素 D 呢，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钙呀、铁的超标啊，还有可能会导致像便秘呀、高钙血症啊，损伤我们的肾功能，所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成分叠加过量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保健品啊，很多时候它有可能会跟我们的慢性药物产生相互的反应，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基础病比较多，很多人他是存在多重用药的，好几种药物同时服用。那么如果在叠加保健品的时候，可能药物之间发生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鱼油啊。是，还有这个银杏提取物，我们有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补充啊软化血管呀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它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效果。如果我们本身，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血脂高，你可能会服用一些阿司匹林啊、青氯吡格雷这样的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它们之间叠加使用就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增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比如说皮下的出血，甚至消化道的一个出血。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滋补的一些保健品，它可能也会

0: 扰我们本身正常这个降糖药和降压药的一个效果，造成我们的血糖血压忽高忽低都有可能。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个虚假的一个功效的一个误导。那我们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它的包装啊，宣传上面宣传的非常好啊，有这个降压降糖啊，疏通血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它是不能够代替正规的药物去治疗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缺少这种分辨的能力啊，他就认为啊，这个可能比药物更有用，他就擅自把医生开的这个处方药停掉了，完全用这个保健品去替代，那么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原有的慢病失控，导致我们这个诱发心梗啊，甚至脑梗啊等等严重的不良事件。那么从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味的去补充，我们说叫虚则补之。就是你身体如果不存在亏虚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去补充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先评估，先评估再去进补。那么我们在服用之前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包括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然后或者是你平时医生给你的一个建议，去看自己有没有需要补充，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药物和保健品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的作用。我们不要听邻居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去推荐就去自行的购买啊。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建议就是一定要就是还是优先食物补。补品呢只是一种辅助，像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矿物质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选的是从三餐当中去购买的，去获取的啊。那么保健品呢只是作为一个摄入不足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补充，不能成为一个主力。那么而且呢要从小剂量间断的去吃，不建议我们长期大量的去服用。那么有可能就是过犹不及啊，不要一年四季都不间断的去进补。那么另外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去正确的去分清这个保健品是否正规。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标识是否有我们说的蓝帽子标识，就是在包装盒上可以看到一个天蓝色的一个小帽子标签，那么下面呢会有一个 G 或者是 J 开头的一个字母，然后后面会有八个数字，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批准文号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保健品是有这样的标识的话，那么我们说它是正规的这种出来的保健品。如果没有这样的标识，而且又宣称啊它是可以治愈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疏通血管呀，因为治愈的话千万不能去轻信。
1: 那刚才也说了，从中西医的角度说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品吃的越多越好。刚才在白老师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经一个朋友，他就说之前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给他父亲补钙的时候呢就常年吃，结果就像您刚才说的了，最后引起了这个高钙血症。所以就像刚才白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保健品即使是选购了正规的保健品，它也不是长期需要服用的，
0: 是的，
1: 可能就像说的需要的时候再去补一补哈，
0: 对，
1: 要辩证施治。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想问一问哈，说到这个中医保健，也有很多的老人觉得去医院才叫调理。那其实在我们家里的话，有没有一些简单安全的这个保健方法，比如说这个穴位按摩啊，或者是养生茶饮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几个呢？
0: 好的。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不同的老年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养生的方法也有所不同。那么有些老年人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
1: 对
0: 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通用的啊，简单的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几个穴位呢，可能有的我们听众朋友也听说过啊。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叫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呢，它的这个辨，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老年人对它的是听的是最多的啊。我们经常有听到人说什么常揉足三里胜过一个老母鸡，就是说它的这个保健作用非常的突出。它的这个位置，首先大家去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它在我们这个小腿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膝盖的外侧。你会看到膝盖外侧那里有一个往下有个凹陷，是不是？那个叫外膝眼。那个外膝眼，然后你在你的手放在这个外膝眼这个地方之后，我们的四个手指头呢就是并拢，四个横指沿着这个外膝眼就是是平行的这样往下压，那么你小手指头按压的那个位置
1: 就叫足三里，
0: 就是足三里。那么我们两个腿啊，外侧
1: 都是同
0: 样的位置。

0: 对称的是足三里，那么这个的是我们就是脾胃的第一个保健的穴位，它可以就是调理我们这个脾胃气机，增进食欲，那么改善老年人脾胃虚弱导致这种胃口差呀，餐后有腹胀啊，大便不成形，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补充气血，具有一个辅助正气，缓解老年人体虚导致乏力气短，容易感冒，提高机体的耐受能力，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个推荐的保健穴位足三里。那么第二个的话在手上面叫内关穴。内关穴的话我们可以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腕横纹。这个腕横纹在腕横纹往下面这个三个手指的一个宽度，三个手指宽度，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的话呢，你在按压的时候你会看到左右有两个比较硬的肌腱，对吧？在这个肌腱的中间这个凹陷的地方，
1: 这就叫内关穴，
0: 就叫我们的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宽胸理气安神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它也可以就是和胃降逆，那么也就是说缓解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悸心慌啊，胸口这个闷啊堵，还有这个思虑过多，有心烦烦躁，这种失眠等等，这样的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的话我们说叫太冲穴。太冲穴的话呢它是在我们的脚背上面，那么就是在你的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
1: 中间的位置，
0: 中间往后中间连线往后呢，你往后推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个骨头，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骨头阻拦你，然后那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么这个太冲穴它主要是用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就是疏肝解郁，尤其是对那些比如说平时特别爱操心容易就是生闷气情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在我们脚底叫涌泉穴，我们很多老年人
1: 朋友都知道，
0: 对，也知道，对吧？它是在我们脚底前三分之一，这一个凹陷的那个地方那么它主要的话就是一个引火下行，尤其是对于那种就是滋阴，它可以起到一个滋阴降火，然后安神助眠的作用。很多老年人如果睡不着的话夜里就是有心烦烦躁燥热呀，有夜间的盗汗等等，这种虚火上浮引起来的失眠，我们都可以在睡前按揉这个泉穴来帮助助眠，
1: 这个足底按摩非常好。刚才介绍了四个穴位，大家记住了吗？足三里、内关穴、太冲穴和涌泉穴，这些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经常去按摩进行保健，是非常方便有效的办法。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简单的代茶饮，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请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别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8: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7: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啊是中西医结合，守护老年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邀请的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家里就可以简单操作的一个穴位按摩，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简单的代茶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方哈。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老年人保健方面如果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白老师接下来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非常简单一操作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这个代茶饮好吗？
1: 嗯，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代茶饮的话呢，也是不同的体质一定是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茶饮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列举几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体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有气虚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比较容易劳累啊，然后容易出汗，可能说话的声音也比较低啊，有乏力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我们平时在喝水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点的黄芪啊，3到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再加一些枸杞啊养肾，然后呢这两个在一起用我们的开水去冲泡，或者呢就是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吃一些像山药小米粥这样的，可以也是健脾也可以补气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秋冬天了，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干燥这种情况，如果本身它是处于这种阴虚的体质，什么叫阴虚的话，就是说它体内的这个水分比较少，水分比较少，我们叫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水分比较少，阴虚。那水分比较少的话，它就容易什么口干啊，眼干啊，包括皮肤的一个干燥啊，秋冬天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啊，我们可以加用我们的这个麦冬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玉竹，各3克来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润燥然后生津的一个效果。

0: 那么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煮一些银耳、百合、莲子羹啊，要少放一些糖，然后呢滋阴润燥。但是呢，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种生津类的一些食物的话，对于脾胃不好，比如说是平时容易拉肚子啊，这个容易胃这个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要注意就是少喝。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群人群，老年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看他肚子很大啊，身体走路非常的困重，就是我们说痰比较多，那么可能是属于这种痰湿的体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陈皮2到3克去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理气化痰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冬瓜和茯苓啊，去做一个汤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化湿。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情绪比较低的那这样老年人啊，他很多比有的老年人喜欢叹气，去爱叹气。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的玫瑰花，用2到3朵去泡水，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效果。
1: 也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来
0: 对，
1: 对症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哈。
0: 是的，
1: 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老年朋友的这个运动哈。现在大家非常关注，除了保健品之外，以后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接受这个运动。但是呢，我发现老年朋友啊，运动有2个极端，要么呢就是哎呀。干脆不动，不敢动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类人群呢，他们就是要么早起暴走，高强度的锻炼。那么这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2种极端的话都是不可取的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说不爱运动的，就是我们说从中医我们讲叫久坐伤肉，久卧伤气。那么长期的这种久坐或者是久卧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肌肉量减少，骨密度下降，还有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减慢啊，下肢的血栓形成，会跌倒风险增加。那么同样的，如果说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过早或者是过量的去运动也同样的危险。那么我们说的过早，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他就认为在清晨天不亮的时候就去运动，他觉得那个时候天气空气最为新鲜，比较适合。其实这是个误区。我们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其实我们的树木的话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其实我们的空气那个时候是。
1: 不
0: 并
1: 是
0: 不是
1: 特
0: 最
1: 别，
0: 清新的啊，你感觉清新只是因为气温比较低，给你产生的错觉啊。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时候太阳没有出来，我们的污染物也没有散开，其实空气的这个质量并不高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我们天不亮就去运动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不亮6、7点钟的时候，或者5、6点钟，其实我们的人体的血压的是有一个生理性的高峰。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本身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压的这种人群，他这冷风一吹，血管一收缩，就更容易出现，像我们的高血压或者是这种心绞痛啊、心梗、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我们锻炼一定不能过早，一般是推荐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再去运动。
1: 尤其是现在马上即将进入冬季
0: 秋
1: 了
0: 六，
1: 哈，可能夏天早起的朋友们还能看到太阳，但是同样的时间到冬天，天可能还没有亮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调整这个时间。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说过量的去运动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过量的话就是，比如我们说久立是伤骨的，然后你久行是伤筋的，就是对筋骨都是不利的。而且老年人他本身这个关节呀、软骨都会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退行性的这种磨损，如果就是运动量很大的话，会加重我们肌肉关节的这种损伤，所
1: 也
0: 以也
1: 就是
0: 是不
1: 说，
0: 推
1: 并不
0: 荐。
1: 是越多越好。有的老年朋友觉得，哎呀，我的身体还很好，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能暴走2万步，每天都按照这个标准，其实走多了也是伤关节的哈。
0: 是的，那我们这里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导引术，中医的导引术叫八段锦。八段锦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动作是非常柔和的，而且呢，它非常简单和易学。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八段锦的教程。那么它可以兼顾拉伸呀、呼吸的调节，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去锻炼的。那么每天1到2遍，它每一遍大概在12到15分钟。
1: 也不用太多，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每天1到2遍八段锦就非常好了，能够
0: 对
1: 起
0: 对，
1: 到这样的一个，锻炼身体、健身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不动不行，动太多了暴走也不好，
0: 是的，
1: 所以要适度的运动哈。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觉得自己睡眠越来越少了，不仅是睡得少，而且容易早上特别早就醒，大家都说这是老年的一个症状哈，觉得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呢？
0: 我们说确实，其实睡眠差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就是你的睡眠并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只是有一些睡得晚，然后醒得容易早的话，不影响第二天的精力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睡眠已经影响到第二天，比如说第二天这个疲惫啊、头晕啊，而且维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说到一两个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到医院的睡眠门诊或者是中医科去评估的。因为我们说睡眠不好，其实它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损害。那么比如说这个夜间的血压得不到控制，高血压很难控制，那么还有我们的血糖也是容易波动的，那么抵抗力会变差，而且长期的这种睡眠剥夺其实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功能，是会导致减退，还有会影响你的心情，会有焦虑啊、抑郁的风险也是发生增加的。
1: 是的，前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很焦虑了，
0: 对，
1: 所以我想老友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如果觉得让自己睡不够，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或者是没有力气的话，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及时的就医调整一下自己了，对吧？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的机制是它主要就是阳气到夜里入不到阴，白天因为我们要活动，我们是阳气为主，夜里的话你要休息，其实以阴为主。那你白天的阳就要进入到夜里的阴，如果你白天的阳进不到夜里的阴，那你身体还会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那么我们在中医的上面来说，其实不同体质的人有时候他的这个睡眠导致失眠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偏虚寒体质的，他容易怕冷，他手脚冰凉容易惊醒，那么这样的人其实睡觉之前，那么我们推荐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泡脚，然后呢腰背和这个双脚要注意一个保暖，房间的温度不能太凉，然后睡前之前不要喝一些凉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些人相反，他是容易燥热的，燥热其实燥热的话容易盗汗，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是由于这个身体的津液就是阴虚不足导致的这种虚火上扬，导致你这个干扰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心阳，导致你睡眠不好。那这样的人群我们说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吃一些太辛辣刺激啊，像羊肉、桂圆，它是一些温补类的食物。还有一个卧室不要太闷热，然后睡前的时候也不要尽量看手机。那么还有的人是情绪引起来的，心事多啊，爱琢磨事情，那么这样的时候的话就是思虑引起来的，就是睡前一定要注意就是放松，不要经常去想家里的琐事啊，去想一些烦心事啊，白天的时候也要适度的去户外活动，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疏解。
1: 就是不同的体质的人群可能去调整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0: 稍微有所侧重。
1: 对，那也有很多老友觉得哎呀我这个睡眠不好我就硬扛哈，其实这也不对的，我们医院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大家可以去调理一下自己，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睡眠对我们身体特别重要。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方面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白老师啊，我们说了除了睡眠还有身体健康，之前我们经常会说病从口入哈，但是您在这个一线工作多年，是不是发现我们情绪的问题会更伤身呢？
0: 对，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容易忽略的群体就是老年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说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一个重灾区。很多时候容易被我们所忽略。
1: 对。
0: 那么作为子女的话，很多时候也是会关注他的这个身体指标怎么样，就是
1: 会
0: 忽略他的心理的健康。
1: 对。
0: 那么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尤其是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不健康的话，其实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那么我们说这种焦虑持续的这种思虑，它会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比如说会肾上腺素皮质醇呢，它都会应激性的升高，那么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还有心慌胸闷还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同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 那么很多老年人我们在临床确实会遇到，就是他的这个检查都是正常的，CT 啊，这化验单都正常的，但是他就是有真实的难受的感觉，有的人可能是吃不下去饭，没有精神啊，有的人就头昏啊等等，就是其他的一些躯体症状非常明显，但是又查不出来原因。其实我们把它叫做身心共病，啊，心身共病，其实就是由于这个情绪所引起来的躯体的症状，
1: 那可以说，比起身体上的疼痛，这个老人的情绪问题啊，是更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重视起来呢？
0: 对，因为我们说身体这个情绪不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首先影响你的脾胃，会导致气滞血瘀，身体的全身的这个代谢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说，首先对老年朋友自己来说，第一个就是还是心里不要任何事情都放在心里，一定要及时的去沟通，去和别人去诉说。而且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也要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多晒晒太阳。
0: 多晒晒太阳，因为阳光本身就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激素的啊。然后，不要经常去关心家里的一些琐事啊，尤其是
1: 就
0: 子
1: 少
0: 女
1: 操心。
0: 少操心子女的家事，我们要学会适当的放下。这个自己首先要有这
1: 多
0: 个
1: 关注自
0: 多
1: 己的
0: 关注
1: 健
0: 自己的
1: 康，
0: 心理健
1: 身
0: 康。
1: 心健
0: 对，
1: 康。
0: 那同样的是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定要除了关心老年人的这个体检指标，也要多去关注他是不是长期有这种闷闷不乐呀，不愿意去社交，对吧？不愿意说话，或者食欲突然变差。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那么就是如果说你，我们说一般超过2个星期，如果一直处在这种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我们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焦虑、
1: 抑
0: 抑
1: 郁，
0: 郁。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这个心理咨询去关注去看一下。
1: 而且现在好像医院也有专门的一些，专科
0: 对。
1: 有药物可以进行调整的，对吧？
0: 对，是有的。
1: 那接下来就说到这个药物，我们就想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常见的用药误区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高血压，他觉得我的血压稳定了，就可以随意的把它减一些量哈，或者是自行停药，还有的就是跟风吃药。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头疼，我吃了什么药效果非常好。有些老友说，哎呀，那我也有同样的症状，我是不是也就跟风吃药，凭着经验吃药？这些误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个用药误区也是一个重灾区，因为老年人的多重用药，很多时候我们老年人这个药源性的伤害，它并不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这个用药错误所导致的。比如说哪些错误呢？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这种自行停药。那么他的自行停药，就是因为他有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比如说血压或者血糖，我们很多的这个药物，它是来缓解它的控制症状的，它是不能够根治疾病的。那如果说有些老年人他觉得指标正常了，通过服药的时候指标正常了，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其实呢，他可能会导致血压、血糖的这种反跳飙升，诱发一些急性并发症，就是断断续续停啊，吃好了就停啊，难受了再吃，那么这种造成的损害其实是高于这种持续患病的。那这是自行停药。那另外还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一群老年人可能会随意的去增加药量或者减少药量，他觉得疗效不够了，就自己去加药。那么我们说药物都是有毒性反应的，在一个治疗窗内的这个药物浓度它是安全的，那么超过这个有效的浓度，它就是危险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凭经验跟风去吃药，别人好，那么我就去照搬。那么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保健品也是一样的啊，不同的人他的疾病代谢能力不一样，所以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说这些就是自行停药也好，随意的去增减药量，或者是跟风吃药啊，还有我们说的保健品替代正规的药品，都是错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也是威胁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就是跌倒哈。老年跌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很多老人一次跌倒就会引发骨折啊、卧床啊，甚至是肺部感染等等。 影响生活质量哈。那么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分析解答一下，为什么人一上年纪就特别容易摔跤呢？而且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摔跤的风险越来越多呢？其实很多老朋友他走路都已经很小心很慢了，还是会不小心摔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一个身体功能的一个自然的退化。我们说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是快速流失的，然后我们的力气会变小，我们的平衡能力啊、反应速度啊、步态的稳定性都会下降，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视力和听力会减退，也可能看不清地面的东西，听不到周围的动静，所以规避风险的能力会变差。而且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前庭功能是退化的，本身容易头晕和站不稳，所以这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机体的自然的一个退化。另外还有就是由于一个慢性疾病引起的跌倒，尤其是我们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颈椎病、帕金森、关节炎，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头晕、乏力、走路发飘、肢体僵硬，所以说这个也有时候这个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第三个就是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降压药、利尿剂，还有我们的安眠药、镇静药，它很多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头晕、嗜睡、乏力，还有尿频，那么这样的话都会大大增加它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家庭的环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地面不是防滑的地砖啊，还有我们的东西乱摆放，电线乱搭，还有一个地毯的边边角角翘边，还有我们的门槛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导致老年人跌倒的一些高频的诱因。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为了防止老年，如果家里有老年人哈，为了防止他的摔倒的话呢，可能要方方面面都要稍微的改一下，比如说刚才白老师说的这个地砖要防滑的，尤其是卫生间的哈，能安一个扶手给他安个扶手，
0: 对，
1: 那家里呢要整洁，不要有这个能够绊倒的地方哈，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老年人除了跌倒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老年便秘哈。这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们说便秘的话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一个话，我们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肠道平滑肌它的蠕动本来是退化的，而且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如果比较少啊，纤维摄入的又不足，喝水量也不够，也会增加便秘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盆底的肌肉力量是下降的，他排便的这个发力的能力是变弱的。还有一些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的有些降压药还有钙剂会引起我们的便秘。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就是长期服用一些泻药会导致我们肠道神经的损伤啊，这个越吃然后肠道蠕动越慢，形成这种药物依赖，从而导致的慢性的便秘。
1: 这是便秘方面呢，所以我们也是要进行调整的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我今年68岁了，体检报告上没写啥大病，平时也不疼不痒的，我这样算不算健康，还用得着养生吗？
0: 我们说养生的话，其实应该说每个人都是适合养生的，因为养生它没有硬性的指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每个老年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体质，你的体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因为只有平和质是最优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指标没有正常，但是可能你的体质存在某些方面的一个偏颇体质，比如说气虚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个阳虚阴虚啊等等，其实所以说没有大的一个指标变化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还是需要注意的，
1: 还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1: 我们知道中医上有一个叫四时因时制宜的去养生哈。
0: 对，
1: 那老年朋友应该如何顺应四季来养生？最后是不是也简单的给我们朋友们说一下呢？
0: 好的。我们说这个四时养生的话，其实就是要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去调养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的春夏秋冬它其实有一个变化的。我们说春季的话，它是一个阳气生发，万物复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慢慢的是破土而出，万物是出芽和花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人体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这个时候容易导致肝气旺盛， 第一个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要像环境一样，要自然的舒展身心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注意一个春捂，注意一个春捂，不能够过早的脱掉一些厚的衣服啊。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说阳气进一步的往外扩展，叫是达到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体表的这个血管会扩张，然后我们血压会下降，然后皮肤的出汗也会比较多，但是脾胃相对却是空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护脾胃，防止一个耗气。夏天不能吹一个冷空调呀，大量的吃一些瓜果冷饮，还有。

0: 补充我们的水和电解质等等啊。那么秋天的时候，慢慢秋天到了，那么主要是一个开始收敛，由阳转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燥邪比较当令，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会感觉到干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湿度下降，比如包括我们呼吸道可能有黏膜的一个干燥啊，有咽喉的不适，要多去补充一些水分，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水分也会变少，所以老年人便秘呀，要多喝水啊。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天寒地冻，那我们的阳气进一步的闭藏，那这个时候的要深养，就是一个休养生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个保暖啊。不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出去运动，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要平补，然后缓补，然后呢，睡前也可以用我们的温水去泡脚，也可以按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涌泉穴。
1: 永生，养生是我们不论什么样的人群都是需要的哈。那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再请白老师用一句话给我们概括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精准保健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说大原则是统一的，小细节我们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不要跟风，也不能极端，也不能猛补，也不要去过多的去折腾自己啊，要科学的营养，适度的运动，要安稳的睡眠，要心态平和，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好的养生。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请白老师给我们分享到这里哈。其实关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科学保健方面还有很多内容，今天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请白老师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我们从中西的角度聊了胃病的状态啊，还有科学的饮食、合理进补、居家保健、运动、睡眠、情绪管理、用药安全等等哈。还有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跌倒的预防，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白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养生呢，它不是跟风哈，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精准保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白老师给我们大家进行的介绍，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是在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晚间的22:00呢还有重播的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们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5: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4: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5: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4: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5: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4: 砀山 FM 九零点五。
5: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4: 五河 FM 九零点零，
5: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4: 阜阳 FM 九九点九，
5: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王孝和的英勇事迹。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船工家庭，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替父亲挑起家庭的重担，王孝和在1943年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工作，在控制室当运行值班工。1948年1月，王孝和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4月1日深夜，上海电力公司江边电站一座直流发电机突发故障，所幸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借题发挥，污蔑共产党要破坏全上海电力，借此镇压工人学生，在全城疯狂逮捕各个工厂的工会负责人。4月21日，因叛徒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为了不牵连其他人，阻止敌人扩大打击面的阴谋，王孝和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指认的某些活动。在狱中，他受尽酷刑，一度因电

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之后，王孝和却露出了微笑，这笑容里有对特刑庭诬陷他犯罪的蔑视，也有对光明的渴望。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说，从我被捕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给妻子的遗书就是其中的一封，信中充满着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饱含着对父母、妻子、孩子的不舍之情，体现了他浓浓的家国情怀。作为丈夫，王孝和不舍分离，他说，英妻，我很感激你，很可怜你，你的确为我费尽心血，今天这心血虽不能获得全美，但总算是有收获的，但愿你悟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妻离子散吗？作为儿子，王孝和挂念年迈的父母，即使身陷囹圄，也不忘叮嘱妻子，对我的双亲，你得视如自己亲父母一般。作为父亲，王孝和也记挂着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辅导两个孩子，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所杀害的，嘱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1948年9月30日上午，王孝和步入刑场，

0: 佩民。1948年9月30日上午，王孝和步入刑场，王孝和转过头去，似乎要寻找什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然而他并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24岁的王孝和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挥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红色热土。王孝和牺牲后不久，他的小女儿出生了。王孝和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形象鼓舞着正义的人们去战斗。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坦然微笑，如灯塔般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迎接上海解放的曙光。时至今日，他对战友们的寄语依旧振聋发聩，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34年初秋，广西南宁，白崇禧的官邸迎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他手持一封冯玉祥的推荐信，希望能够在桂系集团中谋求职务。会面结束之后，白崇禧对这位年轻人颇为满意，立刻决定将他留在桂系中工作。这位青年名叫谢和庚，广西桂林人。但让白崇禧没有想到的是，谢和庚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日军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地区，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等地。国民党政治集团却忙于派系斗争与围剿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2月，谢和庚在西北军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日渐严峻，团结抗日力量迫在眉睫，也给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谢和庚出身广西桂林的书香门第，和白崇禧是同乡，两家又是世交，很快他就成为打入桂系影响白崇禧抗战倾向的不二人选。谢和庚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另一边迎合白崇禧等人提出的广西建设纲领，接连发表了多篇分析当时经济格局和广西形势的文章，令白崇禧对他倾言有加。1937年8月4日，白崇禧飞往南京，并让谢和庚作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同行。不到一个月，谢和庚就兼任了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尽管国民党此时已经声明抗日，但内部仍然有着许多杂音。10月，谢和庚着手草拟了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长达12000字，主张全民总动员，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坚持抗战到底。12月，湖北汉口，在龙潭虎穴中潜伏已久的谢和庚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读完万言书，周恩来欣然肯定，并且给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谢和庚把方案缩减为8000多字，并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向报刊投稿。具体到细则，他还提出在湖南省衡山或重庆由大本营设游击战讲习。

0: 所开展游击训练。谢和庚的方案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宣传了共产党的全民抗战主张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国统区里影响自然更有力。1938年11月，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在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也表示部分接纳。而后国共合作在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巍巍衡山一度成为国共联手训练抗日游击战骨干的后方基地。万言书一事之后，谢和庚被授予上校军衔。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和庚得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上面记录有国民党师团以上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谢和庚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想这份情报非得要赶快给周恩来知道不可。3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文件拿到佘山上面，交给中共的交通员去照相。5点半，白崇禧就要回到办公室。无论如何，文件在5点半钟以前一定要交回来。谢和庚只有2个小时，时间可谓分秒流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终于，在距离白崇禧回来仅剩几分钟的时候，文件被安然送回。事后，谢和庚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再次叮嘱他，行事务必小心。1938年3月，白崇禧打算向国民党军队师长以上的军官训话，3位秘书都被他召集起来，要求以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的关系作为题目，限期1周时间，各自拟好讲稿，供他选择。如何利用这一良机，契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呢？连续3天奋战，谢和庚终于创作出一篇14000字的草稿。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李克农务必把稿件送给周恩来辅政。周恩来把他的稿子删除了2000多字，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思想，也更加的符合白崇禧讲话的需要。训话当天，白崇禧的讲话内容顺序完全与谢和庚交上去的讲稿一模一样，从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口中流露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悄然滋养着国共合作的土壤。抗战形势不断变化，谢和庚始终站稳立场，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稳健行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的真实身份才被解密。此前即便是亲人问起，他也绝不透露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无形的战场上负重前行，在胜利之后却甘于无名。谢和庚用一腔热血，历经时光淬炼，书写着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昨天老马讲述了长征背后的幕后功臣，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重要情报。中共中央三人团据此及时做出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部署，而第一时间泄露这份情报的正是时任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莫雄竟然不是中共党员，那么他后来 又怎样了呢？1951年的一天，叶剑英焦急地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主席，广东那边刚传来消息，莫雄被当地负责土改的工作人员给抓了，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毛泽东闻言眉头一皱，当即告诉叶剑英：“不能枪毙莫雄，必须立即将他释放，你还要亲自给他在广州政府里安排一个工作。”红军长征的幕后功臣怎么就沦为死囚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庐山会后，莫雄带回情报并没有暴露，反而因为在江西剿共有功，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职责是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以及剿灭红军长征时留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7000-8000名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蒋介石还把第63师调归他指挥。接到命令之后，莫雄把原班人马转移到贵州毕节，继续让共产党当家。刘亚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担任上校主任参谋，连莫雄的私人秘书也是共产党员。不仅如此，许多重要的工作和人事安排也都交由卢志英决定，以至于许多部门都安插了共产党人。莫雄还与卢志英密切合作，设计稳住驻扎在该地的中央军第63师师长陈光忠，使他不能积极地围剿红军，使红军的伤病员以及游击队及时转移。但有一次差点出现意外，卢志英夫妇去接应红一方面军的一批伤员，把他们送到云南边境，结果遭遇强敌紧追。为了部队的安全，卢志英从张玉民怀中夺下仅3个月大、受惊吓发出啼哭声的双胞胎儿子中的哥哥，向西山峡谷飞奔，把他放在一棵枣树杈上，自己迅速地躲进密林。一阵枪响之后，敌人离去了，卢志英、张玉民用轻生骨肉换取了8位战友的生命。次年2月，红26军团临近毕节，莫雄一方面利用卢志英从遵义发来的假情报搪塞蒋介石，一方面将保安部队调出城外，对外声称是去围堵红军，实际上是让出了毕节城，使几万红军得以在毕节休整了半个多月，然后顺利通过毕节。3月，红军顺利通过毕节一事被蒋介石所知，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利、通共嫌疑，把莫雄关押在南京军事处监狱。至此，莫雄、刘亚佛、卢志英从此分离，天各一方。之后，刘亚佛便神秘失踪了，也有说在1936年在赣南被捕牺牲，时至今日，已不可考证。这个争取莫雄的大功臣，留下的是至今未解的历史谜团。抗战爆发后，卢志英曾化名周玉生，在上海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重点为新四军搜集日军情报和运送物资。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坚持地下斗争。他打入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被委任为区市副主任，还与美国在沪情报人员联系，由此获取了国民党兵力部署、调动等大量情报，及时送往苏皖解放区。1947年3月2日下午，由于叛徒出卖，卢志英被捕。当年12月27日深夜，天寒地冻，卢志英在狱中被敌人秘密杀害。再说莫雄，坐了几个月牢之后，经张发奎、陈诚的担保，终于获释。从1938年8月到1947年， 莫雄先后在广东、莫雄、韶关等担任县长、专员、清剿司令，积极与共产党京城合作，大量释放豫中的红军，安排中共党员在他的部队担任要职，将大量的弹药物资秘密送到游击区，配合游击队狠狠打击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948年，国民党广东当局指责莫雄剿匪不力，怀疑其通匪，这年7月上调省府担任顾问。1949年10月，薛岳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将其列入了暗杀名单。莫雄得知后逃往香港。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之后，叶剑英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莫雄。11月，委任其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他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土地改革时期，英德市的市民们不知道莫雄的真实身份，竟集体上访省委，要求把莫雄捉回来进行批斗，然后再执行枪决，理由是他曾经直接参与了第五次围剿。于是就发生了叶剑英向主席求救，主席电令逃住，刀下留人。1951年2月，莫雄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55年3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1956年10月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并受到叶剑英、李克农接见。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莫雄、项羽年、卢志英、刘亚佛，使他们挽救了红军的命运，他们不愧是革命的功臣，为了信仰、真理、正义和光明，忍辱负重，舍生忘死，甘愿藏在历史的背后，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值得尊重和铭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寒露已至，气温下降，空气干燥，不少朋友一到这个时节啊，就嗓子发痒，反复咳嗽，有的人干咳许久不见好转，还有老人孩子一换季咳嗽就容易复发。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普通秋燥，也有人是呼吸道旧疾发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寒露换季咳嗽背后的原因，教大家区分不同类型咳嗽，分享日常养肺防咳的实用技巧。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吕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间质性肺疾病学组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疫病分会理事，从事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急慢性咳嗽、肺部感染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部结节、间质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吕主任。吕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中药大学的呼吸内耳科的吕媛媛医生。
0: 嗯，
2: 大家好。
0: 那吕主任，您是中医专家啊，那从中医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寒露一到，咳嗽的人就会变多了呢？
2: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寒露这个季节的特点啊，寒露呢属于我们的第，应该说24节气里面的第17个节气啊，然后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的到来呢，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啊，应该说从凉爽变得寒冷了。然后呢，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啊，我们的肺呢是主气啊，司呼吸，然后呢通过口鼻，通过皮毛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这个寒冷的空气，而且寒露这个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雨水变少，然后呢昼夜温差大啊，这种凉燥的之邪啊，通过我们的口鼻或者通过我们的皮毛，可以呢侵犯我们的肺部啊，引发我们肺的最重要的两大功能，就是说宣发和肃降的功能的一个失调，从而呢出现一个叫咳嗽的症状。
0: 嗯
2: 啊，从那个角度，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呼吸系统啊，它是与外界相通的，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寒冷的天气本身呢，它也会削弱我们呼吸道的屏障功能啊，容易我们易受一些感病毒啊或者一些细菌的感染。另一方面呢，这个凉燥的天气呢也会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的增高，让我们对外界的一个烟尘啊、粉尘啊、一些那个冷空气呢产生一个更激烈的反应，比如说出现一个咳嗽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寒露一到，哎，很多人就说，哎，我怎么就咳起来了？其实本质是这种凉爽或者说寒冷而又干燥的空气。

0: 对我们与外界相通的呼吸道之间产生的一个物理反应。
1: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咳嗽是和肺紧密相关的。那您刚才说的其实是寒露的节气的到来，是因为天气变冷了，天气变干燥了，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肺也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才会咳嗽？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呼吸道跟其他的脏器不一样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脾啊、我们的肾，它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内部，而我们的呼吸道的特点呢，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说啊，肺为娇脏，因为它确实是容易受到大自然的各种，就是说冷啊、热啊，一些空气的影响。
1: 那您刚才说肺为娇脏，就是它比较娇气，对吧？
0: 比较娇嫩。
1: 对，那它比较喜欢比较湿润，或者说比较这个舒服的一些环境，对吧？那寒露的这个凉燥和初秋的温燥引发的咳嗽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区别呢？
0: 因为温燥呢，其实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初秋的季节，而初秋的季节呢，其实它热气并没有完全散去，天气还是热的，所以呢，温燥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是燥邪合并的一个热邪，然后呢侵犯到我们的肺啊，引发的一个咳嗽。而我们的凉燥呢，就是说其实是，比如说我说寒露季节，凉燥就容易引发咳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的寒邪跟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他们两个说燥邪犯肺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鼻干啊、口干啊、眼干的症状。啊，一些咽痒、干咳的症状，但是呢，热邪和寒邪袭肺以后产生的临床症状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温燥呢，它那个热邪犯肺啊，它会引发我们的热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身热、我们的咽痛，尤其我们的咽喉肿痛，它是典型的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平时鉴别这个风热感冒和这个风寒感冒，我们常常就会问患者，你有没有咽痛？啊，如果患者说我有咽喉肿痛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就是风热；而如果你说我没有咽痛，我就鼻塞啊，我就一些流清涕啊，那应该说就是风寒感冒啊。这是本身是热和寒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所以呢，就是说温燥犯肺呢，第一个有热邪犯肺的表现，咽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痰一般是黄痰啊，这是一个热邪犯肺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痰的一个颜色，还有呢，常常会伴有口干啊。当然，你说燥邪那也口干呢，但是温燥犯肺的这个口干呢，它常常会伴有一个想喝凉水，它有一种热的一个表现啊，伤津液嘛啊，就说口干想喝凉水，而且常常甚至如果热邪伤津比较严重，甚至伴有一个大便干呐，然后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而我们的凉燥呢，它是一个寒邪犯肺的表现，所以呢，经常就会有一些寒邪犯胃表犯肺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头痛。有的人凉燥的时候，甚至伴有一个觉得头身困重、头痛、浑身酸痛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痰呢一般呢是色白的然后口干呢，他可能想喝点热水。觉得那个润燥一下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寒跟热之间我们产生的临床症状的一个不同
1: 那您刚才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咽痒干咳，但是没有发烧，它就是典型的秋燥咳嗽的表现？
0: 是的，这个季节确实容易发生秋燥咳嗽啊。当然，我们要抓住秋燥咳嗽的几个典型特征啊。首先，它燥嘛，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干的症状啊，比如说你觉得咽干啊、口干啊，或者是有一些鼻干啊，这些地方你觉得很干燥啊。另一方面，秋燥咳嗽一般来说它咳嗽不会那么剧烈啊，可能就是说你，而且常常还发生在你，如果你熬夜了呀，或者是你因为熬夜伤津嘛，熬夜耗上你的津液，你更容易秋燥咳嗽，或者你最近呢，就是说可能比较劳累免疫力比较低下之后，那可能就是一个秋燥咳嗽的表现。
1: 那哪些人群比较容易中招呢？
0: 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有《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其邪犯就是说当你正气不足的时候你会容易感受秋燥咳嗽啊。还有第二句话就是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一些气虚的人，像一些老人啊，还有小孩啊，他们本身就是说正气不足，他可能容易感受这个秋燥啊。还有呢，就是你最近比较劳累，你最近的像我们成年人，你免疫力下降了啊，你容易感受秋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本身他有一些呼吸道基础

0: 病的患者啊，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间质肺这些疾病本身就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音啊，所以呢，他容易感受秋燥止血啊，发生一个秋燥的咳嗽。
1: 这个正气不足是不是也就是我们人体本身它目前来说不是健康的，或者是亚健康状态，都有可能是秋燥咳嗽的高发人群。
0: 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啊，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容易熬夜啊，或者是容易就是说，晚睡得晚啊，确实是会引发我们的秋燥咳嗽，
1: 所以这都属于正气不足，对
0: 都
1: 吧？
0: 属于正气不足的范畴。
1: 对，那其实同样是换季咳嗽，有的人可能他只是。您刚才所说的单纯的秋燥咳嗽，但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一下？哎，慢性咽炎、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哮喘这类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到换季，这类疾病也是高发的一个季节。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单纯的秋燥咳嗽呢，它可能一般来说症状比较轻啊，它有一点燥的症状啊，干的症状。然后呢，一般来说秋燥咳嗽的发病时间啊，不会超过2个星期啊。如果你咳嗽已经超过2个星期了，并且呢，就是说每年的换季，甚至你不仅是换季，你在其他的季节，只要是感冒，你都要咳很长的时间啊，那你。可能你这一次的咳嗽就未必是秋燥咳嗽，比如说你可能是慢性咽炎啊，像你刚才讲的几个最常引起啊慢性咳嗽的原因啊，咽炎呐，或者是过敏性咳嗽啊，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当然，临床上面秋燥咳嗽和这些疾病应该说在症状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像我们的慢性咽炎的症状呢，可能主要它发生在一些用嗓。过度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老师啊，还有呢，像主持人啊，还有就是说，现在的新兴的职业，比如说主播，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用嗓过度的一个用咽喉啊，用嗓过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表现呢，可能就是咽喉的症状更加的突出啊，他咽部的一个异物感啊，咽部的一个黏痰啊，这些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过敏性咳嗽呢，它主要发生在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所以你观察自己，你可能平时就是容易过敏，比如说你有过敏性的鼻炎，或者你有过荨麻疹啊，有一些过敏的表现啊，然后呢，就是说反复的出现一个咳嗽啊，一般来说咳嗽时间会较久，甚至发为慢性咳嗽，我们讲大于8周的咳嗽叫慢性咳嗽啊，是就是说可能一年要发好多次啊。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特点，而且它一般会伴有一个气道的高反应。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冷啊、热啊、油烟啊、别人的香水味啊，你闻到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个激烈的咳嗽。
1: 就气道比较敏感。
0: 对，就我们讲的气道高敏感的表现啊，这是过敏性咳嗽的一个典型特征。还有就是咳嗽变性哮喘呢，它应该说它跟过敏性咳嗽很像，它也是一个气道高反应。说遇到风啊、冷啊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咳嗽加重。但是咳嗽变性哮喘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常常伴有个夜间的咳嗽，因为夜间呢它是哮喘的一个高发时间，咳嗽变性哮喘它本质其实是一个哮喘，所以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个夜间咳嗽，尤其是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你咳得特别的激烈然后白天说不定比夜里还好一些。啊，这种典型的夜咳的特点，它也是咳嗽变性哮喘的特点。而且来说，咳嗽变性哮喘它会反复发作，它不会说只咳这么10天啊，只咳这么1周。
1: 一般话，他会咳多长时间？如果说你不加以干预的话，
0: 不加以干预，那时间很久。慢性咳嗽的范畴啊，大于8周。我们以前有咳了半年再来看的，然后呢，一完善检查啊，气道的肺诺啊，支气管舒张实验都是阳性，其实它是本质是一个哮喘啊。是这样，咳嗽时间会很久。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夜咳会比较明显，大概是集中在1到2点。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容易咳嗽呢？
0: 其实中医的角度，夜咳其实是一个肺阴虚的表现。就是说，夜咳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夜里你阴虚啊，然后呢，就是说导致一个夜咳的出现啊。但是从西的角度呢，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时间的迷走神经的兴奋更加明显，所以夜间呢，你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冷空气，而这个时候气温可能本身也比较低啊，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的影响啊。它是两个原因啊，中医可能这个咳嗽变异哮喘的人，他的阴虚啊，然后夜间容易发生一个夜咳啊。西的角度呢，它其实是一个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

0: 咳嗽，如果说千言不愈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嗯、
0: 到底是咽炎呐、啊，或者是慢性咳嗽呀，或者是咳嗽变性哮喘啊等等啊，一定要去先找准病因，然后再去对症治疗。
1: 嗯、
0: 啊，那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每年换季的时候，他都会咳上那么几个星期，这种反复咳嗽，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长期以来会对长期以往会对我们的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1: 肯定会产生影响。
0: 嗯
1: 啊，其实我在门诊也是能感觉到啊，很多的患者他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他会及时的来看病。
0: 哦，
1: 但是很多患者他咳嗽啊，
0: 嗯，
1: 他有的咳了甚至咳了很久啊，半年一载的他都未必会来看啊。其实我们的咳嗽在这里反正也是呼吁一下，就是说大家要提起大家对这个慢性咳嗽的重视。我刚才讲的大于8周的咳嗽就叫慢性咳嗽，而其实大于3周的咳嗽，理论上你就要去看一看了啊，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疾病。我们刚才分析的，你换季的咳嗽一定就是秋燥咳嗽吗？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有哮喘啊？你哮喘你就要按照哮喘正规的治疗，或者你是不是有过敏性咳嗽？啊，那你要去正规的治疗啊。最可怕的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位患者，他因为反复的一个咳嗽，但是他并没有来看，他甚至有体检他都没有去。后来呢，就是说 CT 提示，他就是一个肿瘤，甚至伴有一个转移的情况
0: 就
1: 啊。
0: 是
1: 所以
0: 和肺
1: 说，
0: 部有关的肿瘤，对吗？
1: 对，所以呢，他咳嗽，你不去看，他有可能是一些病你被耽误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久咳以后，我们中医的角度，久咳是伤肺的，就是耗伤我们的肺气啊，耗伤我们的肺的气阴。而肺呢，它跟脾啊、跟肾啊都是相关的啊。你肺气不足以后，你可能会导致肺脾气虚啊，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导致肺肾气虚啊，最后呢，肺脾肾三脏俱虚以后，你可能会出现一个喘症啊，或者肺胀啊。到这个阶段，应该说你再去补肺气、再去治疗，效果就比较差了。啊，所以呢，有咳嗽，如果大于3个星期啊，然后你吃药啊，效果都不好啊，最好及时到医院啊拍摄胸部 CT 啊，或者是找医生啊正规的咨询一下，看一看啊，避免一个是遗漏一些慢性疾病啊，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第二个呢，也避免了这个咳嗽对我们耗气的肺气的一个损伤啊。
0: 那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一定到医院去看一下了。
1: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咳嗽的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你咳嗽1个星期、3、5天，那确实不着急啊，你可以在家观察观察，自行购药，然后治疗一下。但是如果你的咳嗽时间大于3个星期，然后呢，甚至你感觉你用药效果都不好啊，就是说你可能要及时就医啊。第一个时间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咳嗽你是不是伴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你如果伴有一个发热，你黄痰的增多，那你是不是要拍个 CT？你要警惕一下有没有肺炎啊？是不是伴有一个胸痛，甚至呼吸困难的表现？那你要去排除有没有合并有一个气胸啊，或者合并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啊。最可怕的就是咳嗽伴有一个胸痛，伴有卡血，我们还有一些呼吸科的危急重症，比如说肺血栓栓塞症啊，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完善检查，去排除掉这些疾病。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有支气管扩张啊、间质性肺病等等，你如果出现咳嗽越来越重，甚至会伴有一个胸闷、气喘的症状的时候啊，最好及时就医。你有可能你就是这个疾病的加重了啊！如果不及时就医，可能会发展成呼吸衰竭啊，或者是非常严重啊，那个时候就可能得不偿失啊。
0: 就听着是一个简单的咳嗽，
1: 啊，
0: 但如果说它千言不愈，你又没有去加以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1: 会的，会
0: 对
1: 的，
0: 吧？
1: 咳嗽
0: 尤
1: 要
0: 其
1: 需
0: 是，
1: 要引起重视。
0: 对，尤其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咳咳咳咳出一口血来，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他肯定伴有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咳嗽是一个信号，其实本质是我们的疾病啊，是我们的一个机体的紊乱啊。
0: 对，就是总归肯定是有问题，
1: 啊，
0: 否
1: 对
0: 则
1: 的，
0: 的
1: 对
0: 话，
1: 的，
0: 就是其实咳嗽其实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
1: 是
0: 告
1: 的，
0: 诉你出了哪些问题，你
1: 是
0: 要
1: 的，是
0: 去
1: 的，嗯，
0: 找医
1: 是
0: 生
1: 的，
0: 看一看了。
1: 是的，
0: 嗯，但是中医我知道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对
1: 嗯，嗯。
0: 吧？那不是一味的止咳，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健咳不能只止咳这个道理呢？
1: 是的，健咳只止咳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经常有患者说，你这个咳嗽，你尽快的给我们治疗好啊。然后我们说，其实止住你的咳嗽很简单，而我们呢，就是说反复强调，健咳不能止咳啊，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啊，其实咳嗽本质是什么？咳嗽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本质是我们气道的一个物理的防御功能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咳嗽这个症状，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其实你是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出我们气道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排出我们气道的痰液啊。其实它是本质的是一种自我保护，嗯。而从中医角度呢，其实咳嗽呢，它是驱邪外出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呢，我们要辨证论治啊。我们中医的治疗咳嗽呢，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感啊，以咳嗽；一个是内伤咳嗽。外感咳嗽呢，就是说我们感受了哪些邪气会导致咳嗽呢？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啊，六种邪气。这六种邪气，比如说春天我们易感受一个风邪，夏天呢我们易感受一个热邪，对吧？秋季我们现在就讨论的就是说我们的秋燥，其实犯肺会导致咳嗽。而冬天呢，我们会感受我们的寒邪啊，寒冷的一个气候嘛。所以呢，这些邪气啊侵犯到我们的肺部以后，我们是通过咳嗽。一个是驱邪外出，第二个呢，咳嗽是我们这个肺气宣降功能失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肯定不能健咳止咳。还有内伤咳嗽就更是这样啊，内伤咳嗽呢，在我们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说到了，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你就说你不要认为咳嗽只是肺病啊，我们就是说五脏六腑功能的紊乱产生的一些病气啊，产生的一些病理产物也会导致我们的咳嗽。比如说你脾虚啊，我们脾在我们的机体之内，应该说它是一个运化功能的啊。当你脾虚的时候，你的痰湿水盛啊，你的痰湿不能运化，那你就会上滞于肺啊，引发我们的痰湿咳嗽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脾气比较燥啊，就是说肝火比较旺啊，你就说我们肝火犯肺，它也会啊，引发我们的就是说咳嗽啊，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种五脏六腑的功能的紊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只是把咳嗽啊止住了，但是你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紊乱，其实你并没有解除啊，你是久而久之，其实你会病情肯定会加重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咳嗽，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针对病因治疗，第一步我们要找到它的病因，无论是中医找到它的症啊，还是西医找到它的病啊，总之我们都要对症治疗啊，千万不能啊，有的患者在外面自行购买一些镇咳药啊，就是说觉得我好一点了，但其实你有没有解除这个原因呢？这个都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明确啊。
0: 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哈，就比如说是一个开水，把一个水壶的盖子咕嘟咕嘟嘟把它顶开了，其实有点像我们咳嗽把它顶开了。如果说你是强压着把这个盖儿给它压住的话，可能水就会溢出来，反而会烫伤人，对吧？
1: 是的，是的，形容的非常好，
0: 对。然后
1: 是这样子
0: 所
1: 的。
0: 以只能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咳嗽了，它。您使用一些镇咳的药，它是治标，但是不能够找到本的话，那么还是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治本啊！我们不能说只是咳嗽，把咳嗽控制了就行了啊，要找到它的原因
0: 对，
1: 啊。
0: 这也是经常我们在给孩子看咳嗽的时候，医生也会经常说啊，你先看一下孩子有没有痰，
1: 对对，
0: 然后他咳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黄痰
1: 对，
0: 还是白痰？
1: 还有这次的诱发因素是
0: 哎，
1: 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然后才去决定。其实，就是说，镇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1: 找
0: 如
1: 到
0: 果
1: 原
0: 说
1: 因，
0: 有痰的话，然后先化痰，然后
1: 对，
0: 他自然而然咳嗽是不是就好多了？
1: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只有有痰，其实你咳嗽本质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只有通过咳嗽，你才能排痰啊。你把咳止住了，这个痰在肺里面，
0: 他
1: 它
0: 出不
1: 出
0: 来。
1: 不来。他甚至如果是假设是一个肺炎或者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他病情会加重啊，他甚至后期会出现高热啊，感染的加重一些表现。
0: 就反而气管里会积满了痰，
1: 是呀，
0: 就是那我们使用这个让它去咳痰的这些药物，是不是就是促使就让我们本来咳不出来的痰让它排出来，然后把这些
1: 是
0: 病毒
1: 的，
0: 排出来？
1: 化痰止咳。
0: 化痰止咳，
1: 我们有痰的咳嗽，我们要化痰止咳。
0: 嗯嗯。
1: 如果是一些燥咳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止咳药。
0: 哦，
1: 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吕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秋燥咳嗽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寒露已至哈，到这个季节，不少的朋友就会出现这个秋燥咳嗽。那同样是咳嗽，有人是秋燥，但有的人可不是。刚才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吕媛媛。吕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说啊，除了秋燥咳嗽，还有可能是咽炎，还有可能是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等等疾病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季节反复的咳嗽。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吕主任主要聊了聊哈，这个季节咳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啊？那么遇到这些咳嗽，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呢？接下来我们将和吕主任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那说到咳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要去止咳。但是刚才在上半段的最后，你也说到了，止咳未必非要先去镇咳，对吧？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处理。那针对不同的像秋燥咳嗽咽炎变异性哮喘或者是慢性咳嗽，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5: 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治疗针对性的治疗。比如说咽炎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利咽止咳啊。利咽止咳呢，就是说一个是避免一些诱发因素吧，比如说咽炎，比如说你最近你如果咽炎发作了啊，我们建议你清淡饮食，不要再进食一些含磷。

0: 是需要正规治疗。如果是哮喘，一般来说，那我们就需要吸入的激素了啊，就是
1: 哦，
0: 说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
1: 嗯，
0: 啊。然后可以中医呢，根据你的体质啊，然后我们的祛风止咳啊，配合上中医的一个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啊，不同的症型也是需要我们去辨证论治啊。
1: 嗯，嗯，还是要到医院去望闻问切一
0: 对
1: 下，
0: 的，
1: 对
0: 对的，
1: 吧？
0: 这个，因为咳嗽的范畴啊太
1: 嗯
0: 大了，它有很
1: 嗯
0: 多很多种疾病啊，
1: 嗯。嗯
0: 都可以导致咳嗽。
1: 对，所以还是要对症才能下药。
0: 是的，
1: 但
0: 是
1: 是
0: 的。
1: 很多人其实，在咳嗽之后，可能会自行的吃一些止咳药，或者是用川贝炖雪梨哈，这个经典了。那是不是所有的咳嗽都适合吃这个川贝炖雪梨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它分为很多种，川贝炖雪梨呢，肯定不是万能的。啊，川贝呢，它是我们中药里面很重要的一味，就清化痰热的药。而梨子呢，它就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啊，它可以润肺，可以清火啊。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它在一起呢，肯定它治疗的就是一个热性咳嗽啊。我们的这种温燥的，比如说初秋的一个温燥犯肺的咳嗽啊，那吃起来就很好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平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说一个方子，他说我吃好了，然后呢，你可能再去吃。哎，怎么在我身上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症型，所以呢，川贝炖梨呢就适用于初秋的一些温燥的咳嗽，或者我们的风热感冒，比如说你伴有咽痛啊，这样一种感冒后引发，或者伴有黄痰啊，这种感冒后肺热壅盛导致的一个热性咳嗽，那你可以吃川贝炖梨。但假如你不是啊，你是一个风寒犯肺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怕冷，然后呢你有清水鼻涕，然后咳白痰啊，然后呢，整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畏寒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去吃川贝炖梨，那就不是最佳的选择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的润肺的食物，养肺的百合啊、银耳、山药啊，加一点甜杏仁啊，在一起啊，甚至可以加点姜啊，生姜或者干姜啊，一起炖煮，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叫温肺化痰啊、软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就
1: 那
0: 可以不同症型。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是风寒的那种咳嗽，那么我们用川贝炖雪梨，可能它是雪上加霜，因为
0: 是
1: 它
0: 这
1: 本
0: 样子，
1: 身就是凉性的。
0: 是的，
1: 但如果是风热，我们的咽喉肿痛，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川贝
0: 对
1: 炖
0: 呀、啊，
1: 雪
0: 尤其你
1: 梨。
0: 黄痰如果比较多，那就更加适合啊，因为川贝它是化痰热的很好的一个药物，
1: 那同理，胖大海是不是也是这样？
0: 胖大海也可以，胖大海是清热的药啊，它所以你是一个，尤其是这种咽炎，伴有声音嘶哑这种热壅咽喉的表现，你可以用胖大海清热利咽啊。
1: 但如果说我本来就是，比如说是风热咳嗽，或者说风热导致的我的嗓子很不舒服，那用胖大海也很有用，是
0: 那
1: 吗？
0: 是可以的。
1: 哦，那
0: 但
1: 如，
0: 如果是你寒邪犯肺啊，那你就不适合用。
1: 哦，我知道这些凉性的这个药物，
0: 对，你
1: 中
0: 就会
1: 药，
0: 加重你的这个
1: 对，
0: 寒性的症状啊，寒邪导致的症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到秋天，我这过敏性鼻炎也会跟着犯，鼻涕倒流，搞得整天清嗓子咳嗽，咋整？”
0: 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也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导致了鼻部呢，它也就跟我们的气道一样，它处于一种高敏感的状态。所以你在秋季啊，尤其现在这种寒露季节之后的一个寒冷、兼干燥的这种空气，对鼻炎确实是很不友好啊。它产生的症状呢，就是你的一个鼻涕的一个增多，然后反复的打喷嚏，甚至鼻涕倒流。啊，其实这也会引发我们慢性咳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病原因，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常常有的人会咳很久，2个月、3个月的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治疗它啊，不能说就是说我今天好了，明天不犯，我就不去管啊。从鼻炎的治疗呢，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应该说鼻它是肺的一个开窍于鼻，它本身它也属于肺系的一个不组成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根据你的体质啊，比如说补肺气啊，然后呢就是说健脾补肺气啊都可以啊，然后呢去减少这个鼻炎的发作，同时你可能要用一点就是说治疗鼻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吸入性的鼻的激素或者吸入性的鼻的一个抗组胺药啊，甚至可以口服一点点啊，就是抗组胺的药物去减少这个鼻炎的症状。 啊，这样鼻涕倒流也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

0: 那句话要说出来，一定要对症下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看它是鼻子导致的咳嗽，那我们坚决不能去止咳，而是先去把它的鼻子对鼻炎治好了，
1: 是的，
0: 才行哈。其实，现在这个寒露昼夜温差大，很多人。想着，哎，我秋冻一下，不是秋冻，从中医上来说，适当秋冻也是健康的一种表现，对吧？
1: 对。
0: 但是一冻就咳嗽，那寒露节气还适合秋冻吗？养肺保暖，我们需要重点保护哪些部位呢？
1: 寒露，如果你到了寒露的季节，其实是不适合秋冻了。我
0: 嗯。
1: 们春捂秋冻一般来说是春天啊。然后呢，就是说你刚刚变热，这个时
0: 嗯。
1: 候你不要急着去脱掉衣服。然后秋天呢，你刚刚变冷啊，在初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暑气还未完全消退啊，就是说我们古语说的春捂秋冻，就意思就是说你慢慢过渡到下一个季节。但寒露其实是进入到深秋了啊，如果你都感觉到自己，就是说，你冻的时候，你已经咳嗽了，说明这个风寒之邪其实已经影响到你的肺的宣发速降了。这个时候再秋冻，是不太合适的啊，就是不要秋冻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保暖啊，在保暖的时候，我们重点要护卫我们哪些部位呢？啊，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常识啊，就是说我要护住我的颈脖啊，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后背啊。你是从中医的理论来说，这些部位确实有一些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穴位啊，比如说颈脖啊，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后发际线上一寸，我们有个叫风府穴啊。风府穴的两侧呢，有这个大筋的旁边的凹陷是叫风池穴，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它与风有关。所以这些部位其实是风邪特别容易侵袭我们身体的部位，那你肯定要保护好它，对吧？就是我们的颈脖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锁骨的一个上方的凹陷的地方啊。所以说你戴围巾啊，你不仅要把脖子护住，你得把颈部、前颈部也
0: 就
1: 给
0: 整个颈部都护
1: 都
0: 住，
1: 护住，这是最佳选择。因为我们的天突穴呢，它是咽喉的一个入口啊，然后呢，它呢如果受凉啊，它会引发我们的肺气上逆啊，然后呢引发我们的咳嗽的症状啊。
0: 就是颈部
1: 颈
0: 是
1: 部我们要护住，
0: 最容易受到风寒刺激的一个
1: 对
0: 位
1: 的，
0: 置，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其实适当的戴上围巾是
1: 或者
0: 可以
1: 穿
0: 的
1: 上
0: 了。
1: 高领毛衣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这第一个部位，还有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所以前几年特别流行晒背啊，其实晒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后背呢有我们两条重要的经络走行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啊，它是沿着后正中线的一条很长的一个经络啊。然后呢，督脉是我们叫阳脉之海，它主一身的阳气。啊，督脉如果受寒，那可能损耗我们的阳气以后，你可能你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你就会产生一个咳嗽的症状啊。还有督脉的两侧走行的两条叫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太阳膀胱经呢，它也是叫巨阳之脉啊，它也是叫我们人身的一个藩篱啊。什么是藩篱呢？就是我们院子里面的篱笆啊，它也是抵御我们的身体的正气啊，避免受一个外邪的侵袭啊，然后呢，足太阳膀胱经上面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腧穴啊，比如说肺腧啊、脾腧啊、肾腧，它就分布在这两条经络上面啊，所以呢，你固护好了后背，就是等于固护好了我们的督脉和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就是说固护好了你全身的一个胃气、阳气，所以呢，你就是说可以减少啊风寒导致的感冒的出现啊，所以这两个部位应该说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后背，还有我们的颈脖处
0: 就是
1: 啊，
0: 说，对于咳嗽来说，或者对于养肺来说，这两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
0: 也
1: 重
0: 就是说，
1: 要
0: 这个天我们还是要穿个高领的、稍微厚一点的上衣，对
1: 对
0: 吧？
1: 的，对的。然后呢，围个小围巾啊，对吧？也很好
0: 也
1: 看
0: 可
1: 啊，
0: 以
1: 可
0: 哈，
1: 以
0: 对，
1: 对避免一些疾病的产
0: 好，我
1: 生。
0: 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网上说蜂蜜水能止咳，是直接喝还是冲水？小孩能喝吗？
1: 蜂蜜水，它主要可能有一点滋润的作用啊，润肺止咳，但是它作用说实话不是那么强啊。如果蜂蜜水的话，你肯定是要温水冲泡着喝啊。小孩呢，你1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喝蜂蜜水的。就是说，成人你如果有一点点燥啊，轻微的一个燥咳，你是可以喝点蜂蜜水去止咳。但是严重的咳嗽，单喝蜂蜜水 啊，肯定是无效的。
0: 嗯，而且我听说，如果说你的嗓子里有痰，可能喝蜂蜜水，它会加重病情。
1: 对，现在有的蜂蜜它特别甜，
0: 嗯，
1: 啊，特别腻，那这个可能会加重你的这种咽部的黏腻感。如果你是慢性咽炎导致的咳嗽，那你可能喝了蜂蜜会加重，
0: 嗯，
1: 因为你咽部的黏腻感更严重了。
0: 嗯，
1: 啊，你的咳嗽可能没好，反而会加重啊，它分情况而定。
0: 嗯，那在日常饮食上，寒露养肺防咳，您推荐哪些食材呢？又有哪些食物咳嗽期间我们尽量少吃？
1: 嗯，好的，寒露的咳嗽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寒邪和一个燥邪共同犯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服用一些叫温润的食物啊，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反复就提到过的最好的这几种食物。第一个甜杏仁嘛，我们可以一个化痰啊，一个润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大家有时候都会在家会吃的银耳啊、百合呀，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呢，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补。吃一些山药，因为我们有个叫补脾生津啊，脾脏呢它跟肺它是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脾脏强了，它肺脏它的子脏嘛，所以呢就肺气也会充盛，也有利于我们肺气的一个宣发速降，达到一个止咳的作用啊。所以呢就是说可以用一点苦杏仁、银耳、百合根啊，然后呢加点山药啊都是可以的。
0: 我发现这些食物都是白色的。
1: 是的，
0: 白色食品是不是基本上养肺？
1: 是的，是的，养肺的，对的，
0: 挺好的。
1: 就是说，白色对应的也是我们的肺脏。
0: 哦，
1: 是这样子。
0: 就是如果说您不知道吃啥，那我们可以找些白色食品哈，
1: 是的，
0: 银耳、百合，还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山药，还有苦杏仁，
1: 是的
0: 啊，都可以。其实
1: 都是可以
0: 入药、泡水或者是煮粥都行。
1: 是的，
0: 那这个天呢，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可以使用吗？不管它是热性的还是寒性的，都可以吃吗？
1: 这个药比较温和，都是可以服用的。
0: 就是不管是风寒的还
1: 是
0: 风热的
1: 都
0: 行哈。好，那除了食疗之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些安全的穴位能够帮助大家缓解咽痒干咳呢？
1: 有三个穴位，大家如果在咳嗽的时候去按揉它，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止咳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天突穴，就是在我们的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啊，就大家摸一下前面你的一个凹陷的地方，颈部有一个凹陷处，天突穴呢，它是一个刚才说了，它可以就是说它是止咳的药穴，如果你轻轻的按揉它不能倒啊，如果倒的后面是气管，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咳嗽啊，轻轻的按揉的话，它能够起到降利止咳的作用，比如一次按摩一个1到2分钟，一天3到5次啊。
0: 是在颈脖的这个位置吗？
1: 颈脖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的地方，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止咳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面手上面的，比如说鱼际啊，鱼际穴，它是在我们的一个掌根这个后面的这个叫大鱼际的这一块，
0: 对着摄像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鱼际的这一块肌肉的终点的位置，有一个鱼际穴，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行穴。而行穴呢，它主一个生热嘛，所以呢它按揉它就可以泄热，可以清热，所以当你出现一些风热咳嗽的时候，出现一些燥咳、温燥止咳的时候，你可以去按揉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清肺止咳的一个作用。
0: 那风寒咳嗽对它
1: 风寒咳嗽就
0: 没有用，
1: 特别适合
0: 风
1: 寒咳嗽，你就按揉你的
0: 天
1: 突穴
0: 就行了。
1: 而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太渊穴啊，太渊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掌啊，下方有一个横纹，对吧？第一道横纹啊，第一道横纹的一个桡侧，就是我们桡侧啊，桡侧呢，你会摸到一个动脉的搏动啊，就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呢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就是说手太阴肺经的这个肺气啊，就灌注于此，所以呢，我们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补肺气，然后呢，可以通过调补肺气来改善我们肺的一个宣发速降的功能，然后能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这三个穴位都比较好找，而且比较简易，可以在你如果你咳嗽啊，你又想不想吃药，你想就是说用什么小方法去稍微缓解一下，这三个穴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那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三个穴位也是同样适用的？
1: 可以啊，
0: 小
1: 孩是可以的。
0: 就孩子特别是晚上咳嗽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可以
1: 按揉一下，
0: 按揉一下
1: 啊，按揉一下鱼际或者是太渊啊，能够起到一定的止咳的作用。
0: 那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正气不足的人，他是 咳嗽的高发人群，像老人呐、孩子呀，还有伴阻肺呀、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重点需要注意的吗？
1: 重点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还是要注意保暖呢、就是说刚才说了，寒露季节是不宜再去动啊，不宜再去秋冻，所以第一个注意保暖啊，比如说护好我们的颈脖后背啊。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去一些人多啊、交叉感染多的地方啊，这些地方你本身就有一些肺部的一些基础病，你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引发感冒，然后感冒以后很有可能引起你的慢性病的一个急性加重啊。第二个呢，就可以在生活起居上面不要熬夜啊，你就是尽量的一个早睡啊，早起啊，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肺经的消耗啊，然后呢也能减少咳嗽的产生。第三个可以平时做一些就是说养护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足浴啊，睡前的一个足浴啊，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出去晒晒背啊，都是一些很好的防病的一些手段。
0: 也就是说这个想要补正气的话，一个是要注重自己的饮食、生活方式，然后还要注意出去多晒晒太阳，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之外，其实生活方式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这样一个秋燥的季节，他会开上加湿器，给空气加湿。你看有位朋友就说，加湿器开了好几天，为啥喉咙还是干痒、想咳？湿度到底怎么该个调法，到多少一个层次才能够达到就是可以润肺的效果？
1: 其实加湿器它确实是个双刃剑啊，就说你湿度过高的话，其实它会滋生我们的这个室内的一个真菌啊、细菌的繁殖。一般来说50%到60%的湿度是适宜的，比如说50%，你家里买一个温湿度仪啊，那湿度在50%就够了。然后呢，加湿器里面不要加一些有气味的东西啊，如果你本身你就干咳啊，本身你就一个气道的高敏感，如果你再加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液体啊，那可能会导致空气中气味有味道啊。就是湿度在50%，不要加一些有的人喜欢往里面加一些可能一些香精啊，或者加一些风油精啊之类，这个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啊。然后呢，如果你加湿器加湿以后你的咳嗽依然没能缓解啊，这可能就不仅仅是燥咳，你是不是伴随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正规的就诊。湿度在50%就够了啊。而且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加湿器啊，要不然你细菌繁殖，其实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肺部感染的产生啊。
0: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加湿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双刃剑，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正面的那一面给它用好了。
1: 是的，
0: 好，那最后请主任给我们的各位朋友总结几句这个寒露养肺、换季咳嗽，我们怎么来预防的一些核心建议。
1: 好，就是说寒露来临以后天气渐凉啊，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早晚温差大，尤其是你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个时候就不适宜秋冻啊，保护好我们前面所说的颈背部还有我们的颈脖处啊，然后呢避免呢颈部跟一个后背的一个吹风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生活起居上我们可以遵循我们古人的，比如黄帝内经讲的，我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三月了我们要早睡早起，与鸡俱兴，就是说跟鸡的作息是一样。鸡是什么样的作息？就是说它睡觉晚上很早，早早就对吧，
0: 起床了，
1: 然后呢早上可能起得比较早啊，就是说秋天是这样的作息是最适合的，有助于我们收敛我们的肺气，然后护养我们的津液啊，然后呢减少一些疾病的产生。第三个呢，就是户外锻炼的时候你要避免一些大风天啊，或者是一些降温天啊，早晨很早啊，避免接触这些非常寒冷的空气啊，尽量选择在太阳出来以后再出门锻炼啊。然后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在出太阳的季节呢，可以晒一晒我们的后背啊，对吧？充足的感受一下阳光啊，就是说这也是很好的补充阳气、补充正气啊一种防病的方法。第四个呢，就是说到了秋天呢，其实秋季呢它是一个萧瑟的季节啊，秋季人的情绪其实是容易低落的，而我们的情绪呢，悲忧的情绪呢，其实也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调畅我们的心情啊，有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心情有点低落啊，可以多出去跑一跑啊，或者是看一些 有趣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喜剧人啊之类的一些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笑一笑，多笑一笑的这些节目啊，然后改善我们的心情情绪，也可以调畅我们的肺气啊，减少疾病的发生。主要以上四点。
0: 那刚才吕主任除了从身体角度，还有从生活的角度，还有从心情。

0: 调节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在身心兼备的情况下，才能够预防我们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或者说秋季的咳嗽，对吧？
1: 对的。
0: 那非常感谢吕主任今天非常细致的讲解，帮我们理清了寒露换季咳嗽的原因，也纠正了大家很多关于日常咳嗽的误区，带来了实用的养肺护肺的方法。那提醒大家，秋燥咳嗽类型不同，调理方式也不一样，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就医。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吕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的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翟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翟主任您好。
3: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是翟卫东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通过律师在线栏目，我将和大家聊一聊民间借贷的一些法律知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翟主任，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民间借贷比较常见，那咱们今天就来挑战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啊。首先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借款要留下什么凭证，才能在将来出现纠纷时方便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来进行这个维权。
3: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这种临时性的资金周转紧张，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第一时间就想到找身边的亲戚、找朋友来进行这个借点钱。也有一些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或者找其他个人或者找其他的公司来进行这个周转一下资金，这种情况呢我们通称为民间借贷。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借款不还，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能就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追讨欠款。大家也知道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同时呢打官司遵从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原则，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在出借资金时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具体来说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借贷合意方面的证据，另一个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先说第一个，关于借贷合意的证据，最好的肯定是让借款人出具欠条或者借条。如果因为关系比较熟、比较亲密，出借人不好意思要求借款人来出具这些书面上的 一些凭据，也要尽量去留下微信或者是短信沟通过程中关于借款的一些记录，比如说聊天记录，这些聊天呢要明确说到款项是借款的，要有这种的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最好不要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话，比如说借款人说你给我转10万块钱，或者说10万块钱转我一下，这种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对话，就容易在后面司法程序中让法官不太容易来判断这个款项支付的一个真实的意图，无法来明确到底是不是借款还是其他的一个资金转账的一个用途。说完第一部分这个借贷合议，我们要说一下，再说一下这个资金支付方面的证据。这个呢要相对的简单一些，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电子支付是很普遍，大家一般都会用一些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这样呢很容易就能留下来这一块支付这个资金的证据。重点要强调的是，对于现金出借的这方面，一定要让借款人出具书面的收据或者是收条，实在不能出具的，也要想办法让借款人通过微信或者短信回复一下说现金已收到，这样就能尽量的避免在事后发生的这种扯皮。好的，
2: 刚刚翟主任也是说到了，最好是从两个方面来准备，第一个就是关于借贷合议方面的证据，另一个呢就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这两个方面来着手准备啊。刚刚听完了翟主任的这个介绍，很多听众都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民间借贷当中啊，利息该如何来合法的约定，那法律保护的利息最高上限是怎么规定的？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其中第24条也明确规定了，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同时也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这个规定也就明确约定了，在民间借贷中对于利息是需要有明确要求的，明确约定的，同时对于这个利息的利率以及一个计算标准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的标准，否则人民法院就会不支持出借人关于利息方面的主张。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以后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尽量在借条、欠条或者是一些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来说清楚自己所出借的资金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且利息的计算标准该怎样来进行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同时呢，在这个最高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也规定了，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它有一个但是的条款，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这句话的意思包括结合这个司法解释后面的这个规定，也就明确告诉大家，从2020年8月20日之后，法律上只保护一年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法律就不予保护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对于利息的约定最好又不要超过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这个4倍。好的，主持人。
2: 翟主任，您刚刚提到了2020年8月20号之后发生的借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这个借款利息又该怎么来算呢？
3: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在这个司法解释中也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对于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借款利息是要进行一个分段计算的。怎么来计算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民间借贷发生在2020年1月1号，也就在这个8月20号之前，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当时的司法解释是可以按照最高月息2%来计算利息的。那么 对于该部门就是从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19日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按照月息本账案来计算利息。从2020年8月20日开始，往后的利息就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分段计算。好的，主持人。
2: 那翟主任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个借款不还的这个情况，您啊建议采取哪些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处理？
3: 好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可以分以下3步来走。第一步就要是一个友好协商，固定证据。出借人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来还款的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个沟通，了解这个借款人是什么样的原因无法及时来还款。如果确实他只是暂时性的这种困难，可以尝试与借款人达成新的协议，比如说分期还款协议，或者是延期还款的一个协议。这个过程中也尽量留下一些书面的凭证，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来进行一个留痕。这样做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一步的固定证据，为后期假如说还没有及时还款诉讼的话留下证据。第二步呢，中断诉讼时效，因为这个诉讼时效你从开始索要的款项开始，它就重新开始计算3年，有这两方面的一个作用。第二步呢，可以谋求第三方调解。在现在这个现实情况中，法院的这个案件量非常大，通过司法程序可能时间会比较久，这时候呢，可以尝试着向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包括司法所、街道，包括一些派出所，它都会有一些调解的部门。在调解成功之后，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在拿到这个司法确认的裁定书之后，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就也不用怕他不还，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第三步，那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时候需要准备好起诉状以及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借条、借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啊，在说前面三种这个步骤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如果说出借人发现借款人有转移财产的迹象，比如说把名下的存款、房产、车辆进行了个转移，这个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向法院起诉，并查封冻结对方名下的财产。好的。
2: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借款只出借给夫妻其中一方，出借人能不能向另一方主张共同来还款这个问题？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也是民间借贷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下具体怎么来判断好。一般对于出借人来说，都会将夫妻双方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夫妻双方是否应当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来考虑。首先，对于夫妻双方都签字确认或者是明确表示愿意偿还的这个债务，这个比较好判断，就属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

0: 其次，对于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要分下面的几种情况。第一个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比如说用来还共同的房子的房贷，用来家庭生活开支，这部分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种情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经济相对比较独立，一方短时间内连续的这种借款，而且没有证据能证明它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一些共同的经营，这种就属于个人债务，是不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还的。综合上述情况，即第一步要判断夫妻双方是否做出了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步我们要来审查这个款项是否被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关于这两点的这个举证责任，还需要结合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状况、日常消费、家庭所涉的经营情况和各方之间的沟通内容来综合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民间借贷所要欠款啊，有没有这个诉讼时效的规定？那出借人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向借款人主张还款？
0: 好的，主持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是受这个诉讼时效的约束的，对于一些还存在这个保证人的这个借贷关系，还受到这个保证期间的这个时效的一个限制。民诉法也规定了，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是原告的诉请，就是出借人的诉请，如果超出了诉讼时效，被告就借款人对此提出了时效抗辩，那么原告的胜诉权即要归于这个消灭。也就是说，虽然你有证据，但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法院也就不再保护你的权利了。对于诉讼时效的确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第一点，如果借款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那么诉讼时效就自这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比如说双方在借条上面约定了从2026年12月31日要还款，那么就从2026年12月31日起3年内，这是诉讼时效，要在这个期间内进行起诉。第二点，借贷双方虽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还款，自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还款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时效。比如说在今天我提出要求借款人在2026年12月31日来还我的钱，那么也就是从2026年12月31日我给他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当然例外情况就是，如果借款人在出借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就明确表示我不会还了，我不履行这个义务了，那么诉讼时效就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第三点，出借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或者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借款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均构成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这也就是我刚才在上面所说的，如果说没有在这个3年内还款，要及时向其进行索要，保留相应的凭据，比如说一些微信记录，比如说一些这个书面的材料，那么诉讼时效将会中断，重新起算。第四点就是，虽然出借人的诉请超出了诉讼时效，但是借款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明确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提起，在诉讼中没有提起这个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就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来驳回原告的这个诉请。就是如果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如果还约定有保证人，那么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这个保证期间，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以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为这个保证人承担这个期间，该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的这种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发来的信息。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2022年借给朋友5万块钱啊，手写的借条只写了借款的金额和借款人的 这个姓名，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写还款的时间。现在对方已经拖欠自己2年没有还，如果自己到法院去起诉，能不能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来计算逾期的利息？
0: 好的，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对于这个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起诉之后，法院判决已经生效判决，要求他来履行这个还款的义务，如果他还是不还，法院法律上会给他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惩罚，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通过这个微信借给对方8万块钱，全程没有出具纸质的借条，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银行的转账回执。聊天里对方承认借款，但是没有单独写欠条。想问一下翟主任，万一对方当庭否认了这个借款的事实，这笔钱说自己是赠予他的，想问一下翟主任，首先有什么证据才能够打赢这个官司？
0: 好的，主持人，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个是有微信转账记录8万元，那么就在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关于支付凭证是有了。其次，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微信聊天中有承认说是借款，关于借贷合议的有了。如果有这两块证据的话，证据比较充足、比较明确的话，是可以达到通过法院来起诉获取你这个要求对方还款的这个目的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3年前他的这个借条约定是2023年5月还款，到期之后呢，自己手上也没有对方的这个录音啊，现在准备起诉。想问一下，像这种这个证据资料不足的情况，法院会不会接受自己的这个诉求？
0: 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2023年这个要求还款是之前有一个这个借款，还是刚才我在前面说的，法院会不会支持你的诉请，还是在看两方面，一个是借贷合议，第二个是资金支付。如果说你这个借款，你们之间过程中有过欠条、借条，或者有过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一些凭据，那么借贷合议就能证明。其次还要举证证明你有这个资金支付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两块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要想办法尽量沟通上对方，就像我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先沟通，沟通过程中也是一个固定证据的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翟主任这个节目，现在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给朋友这个借款做担保人，自己就在这个借条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借条的全文没有写明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的保证，也没有写保证的期限。现在这个借款人无力还款，债权人找自己全额还款，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必须全额来承担债务吗？
0: 好的，主持人，第一，按照现行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定，如果是在借条或者欠条上只是写了保证人，那么认定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意思就是说，借款人出借人要先向借款人然后来主张权利，在他无力还款之后才可以向保证人来主张权利。同时啊，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刚才提问过程中我看没有提到说这个这个借款的这个期限，就是履行期限是什么时候，就你的保证这个时效是要在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内，所以你要看一看就是这个他们的约定这个借条上有没有说这个还款期限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超过还款期限6个月，所以这块的话你可以来再看一看，再核对一下。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关于保证、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它有什么区别啊？
0: 好的，主持人。刚才就是我也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一般保证它是有一个先后之分，就是作为这个主债务人，也就是借款人，这个出借人是要先找一般保证来说，出借人要先找借款人，然后来还款，在借款人无法还款的情况下，然后才可以去找这个
1: 一般保证人，
0: 一般保证人的就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但是对于连带责任保证这个担保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了。出借人可以同时或者是单独找连带保证人进行这个要求还款，所以讲从这个地位来说，连带责任保证 要更加就是严苛一些，就是对于保证人要求要更高一些。
1: 嗯，
0: 主要的区别是在这一块，主持人。
1: 嗯、
0: 对、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连带保证人的这个保证责任肯定是要更大一些的、啊。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借款的担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啊、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9: 请十二号病人
20: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0: 哦，还有啥好福利？
2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0: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
0: 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5: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翟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民间借贷如何保留证据、利息的计算、诉讼时效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民间借贷。那翟主任啊，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赌债的报道，想问一下您啊，这些债务受不受法律的合法保护？
1: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呢，跟就是民间借贷有关联的，也就是非法集资、高利贷，包括这个套路贷，还有这个职业放贷人这些一个情况，这些行为呢，存在着涉嫌刑事犯罪或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这个情况。其中最为常见的有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非法集资、赌债这些非法这个债务。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区分来看。第一点就是关于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的行为本质是高利放贷，通过私下约定了高额的利息以及复利计算，以及频繁高额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新的借条，

0: 这是第二个关于这个套路贷，套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的这些借贷或者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的金额，恶意制造借款人违约这些方式，来形成这些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借助这个诉讼或者是仲裁、公证，或者是采取一些暴力威胁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非法占有了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此类活动中，通常会涉及到伪造一些文件文书，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民间借贷在这里只是违法犯罪的一个表面的名义，此时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无效的，受害人应当及时报警，由公安部门对其中涉及刑事犯罪的部分进行处理，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也需要这个分别处理。第三个，关于非法集资这些情况，在前几年这个 P2P 比较这个高发的时候比较多见。当这个投资产品无法兑付时，受害人会依据投资行为中业务员或者公司的这个还款承诺，亦或者是一些名义上的借款合同主张还款。此时应当首先确认相关公司是否因为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刑事罪名啊被处理。如果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了刑事程序中，公安部门会根据被查处公司的账目来统计犯罪金额、受害人以及受害人这个情况，对于出资人的款项会在刑事案件中通过追缴的方式予以处理，并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返还给受害人。就这些款项如果已经在刑事案件中得到了处理，就由这个公安机关来发还了，那么它就不再是属于民事案件处理的范围了。第四个说的是赌债这种一些非法债务，根据法律规定，赌债、毒债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仍然提供借款的，借贷行为是无效的，即不受法律的保护，以赌债等名义起诉到法院来要求偿还的，人民法院是不予处理的。但同时也应当注意的是，在赌博中向他人借款并打下欠条，欠条上写的是其他原因，他有的不会直接写是赌博这个欠款。这个时候，如果到诉讼中，借款人主张是赌债的，那个这样的话，借款人要对这个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是这个赌债，那么法院也不会认可。就是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这个要留下相关的凭据。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现实当中啊，如果大额借钱给他人，可这个借款人生意失败了，还明显存在着这个转移财产的情况，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好的，主持人。是的，现实中就存在辛辛苦苦挣的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在准备起诉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在悄悄地转移他的存款，变卖房产车辆，很多人也担心官司还没打完，对方已经人财两空了。现实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见，赢了官司最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事实上，法律对此种情况也是早有应对，那就是诉前财产保全制度。简单来说，诉前财产保全就是在向法院正式提起起诉前，针对一些情况紧急，不立即保全财产，就会导致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也就是出借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采取这个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防止对方恶意转移、隐秘、包括挥霍他的财产的这一个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作用是先固定财产，再启动起诉，确保后续的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够顺利执行，防止欠款人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导致后期无法来这个执行这个财产。 好的，主持人。
1: 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借给对方20万元，约。

0: 定了利息，去年对方分两次，一共还给自己6万元。当时啊，只是口头说了还钱，没有书面约定这笔款项是优先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律上会默认先抵扣利息还是本金？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典型的，对于还款没有明确约定的。这个时候按照法律上规定是先息后本，就是先还利息钱，优先是冲抵利息，超出部分才可以抵扣这个本金。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钱是借给男方的，借条上也只有男方一个人的这个签字，但是当初转账的时候啊，自己直接把25万元转到了对方妻子的银行卡当中啊，妻子事后也知道这笔借钱是用于家庭开店经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吗？要求这个夫妻两个人共同来偿还。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说这笔钱用于夫妻双方的一个开店经营，这也就对应了我们在刚才所提出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确实能拿出证据，或者是说去收集一部分证据，能证明这笔借款夫妻双方用于他们共同的一个开店的生产经营中来，是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几年双方约定月息是3分，借款人连续按照这个利息主动支付了1年多的利息，后来对方生意亏损，无力继续付息，现在反过来起诉自己，要求返还已经多支付超过法定保护上限的这个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院会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事实上还是在现实中比较有意思，我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前几年，我们要看这个前几年到底要钱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刚才也讲了法律这个保护，通过诉讼保护的上限是月息2%。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月息是3%，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如果月息3%还掉了，也就还掉了，法院也不会要求你来返还或者抵扣这个本金。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按照这个月息3分，显然是高于了这个司法解释保护的这个上限，就是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么超出的部分，法院就是很有可能要求你进行返还，可能以这个不当得利或者以其他理由要求你进行一个返还，所以要看这个时间来确定。好的，
0: 所以这位听众回去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约定的这个借款的时间啊，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官司就算胜诉了，但是借款人名下没有这个房产、存款、车辆，但是自己知道有第三方还欠他一笔到期的工程款没有结算。想问一下翟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去找第三方来要钱，有什么法律的途径？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像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这个问题，在法律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叫代位权。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欠款人欠他的钱已经也是到期了，也是明确的，然后现在呢他无力来偿还，这个欠款人无力来偿还，但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还了解到，这位欠款人在外面有一个到期的一个债权，一个工程款。如果说咱们能拿到相应的证据，或者是通过法院来调取到相应证据，可以直接来起诉，代位权的方式直接来起诉这个次债权人，就是这个欠这个债权的工程款的这个人，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啊是出借人，常住是在合肥，借款人啊长期在外地打工，借条上没有约定发生纠纷，是由哪个法院来管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要提起诉讼，能不能在这个合肥本地的法院来立案，还是必须跑到借款人的户籍地来进行起诉？
1: 好的，主持人，这是关于管辖权的一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在民诉法中规定，普遍的这个管辖是原告就被告，一般是要就这个被告所在地。但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出借人，就是你本人是在合肥，就是户籍包括这个经常居住地在合肥的话，按照法律规定， 就是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也可以进行管辖，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去进行立案，要求法院来管辖的，是可以的。
0: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在合肥进行这个起诉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借钱给别人，借条写好之后呢，双方协商，延期一年来进行还款，但是只是在微信上说了，没有在原借条上进行修改或者是重新出具借条。想问一下，这个延期这个约定它有没有效？会不会影响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起算？
1: 嗯，好的，主持人，事实上，民间借贷它也是一种合同，双方之间签订了书面的这个借条，它也是一种合同的方式。但双方如果通过微信也留下了一些证据，双方均是一致同意把这个期限还款期限延期一年，事实上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合同是高度的意思自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们双方约定将还款期限延期一年是合法有效的，这个时候你的诉讼时效是以新的还款期届满之日起算三年，就不用不跟之前面的这个期限又不一样了，也往后延了一年。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我关注到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翟主任，他说：“翟主任您好啊，他说自己儿子去年年底订婚，按照这个女方的要求，给了128,000元的彩礼，三金首饰是价值30,000多元，还办了这个订婚的酒席。订婚之后呢，两人是异地相处半年，经常吵架，性格不合，没有同居，也没有领证，现在双方协商退婚。”女方只愿意退还50,000块钱，说这个酒席啊日常开销都要扣掉。想问一下翟主任，没有领证没有同居，这个彩礼必须全额退款吗？女方扣除酒席钱有没有合法的依据？
1: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一块的话是也有是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就是孩子和这个女方之间没有领证也没有这个同居，就是只是在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办了一个这个婚礼，办了这个酒席，这样情况的下是绝大部分是要退还，这个具体的一个退还比例他法院就是要综合来考量，就是女方男方之间一有没有什么过错，或者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就是虽然没有同居有没有起这种共同生活，他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就是因案而异，他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全退还是退个20%，他因案而异。但是可以说的话，如果没有领证也没有同居，事实上是可以绝大部分来退的。至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酒席，这个酒席这个问题就是产生的这个费用，就是我刚才可能也在这个提问中没有明确，是这个女方自己家里这边是举办的一个这个宴席，如果说男方没有这个对这个酒席进行一个消费，我认为的话这个让男方来承担相应费用的话可能也是不太合理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翟主任您好，自己在一家合肥的一家私企上班，劳动合同是去年6月底到期的，公司啊一直没有和自己续签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自己一直在正常的上班，正常的考勤，公司每个月只给自己发650元所谓的社保补贴，一直没有给自己缴纳五险，现在老板看自己工作年限变长了，想逼自己主动离职。想问一下翟主任，这个合同到期不续签继续用工算不算违法？没有缴纳社保能不能这个被迫离职？能不能找这个对方要补偿金？还有就是能不能就是要没有签订合同的双倍工资？三个问题。
1: 嗯，好的，三个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说哈。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问题现在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社保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不能以这个任何的理由双方来这个就是比如说劳动者说我不买你把资金补贴给我，但现在都是不允许的，所以社保的问题如果没有购买社保可以以此为由提出这个对方这个违反劳动法，然后让对方进行这个一个赔偿，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劳动合同续签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双方之间 这个按照刚才我听讲是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就是所以这个到期再续签，应该说是你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这个劳动合同，可能也就没有这个续签的一个说法了。
0: 嗯，
1: 第三个问题，我刚才听到的哈，我不知道听到这个对不对，说是去年六月底是入职的，到今年是今年到现在是十月份，按照法律规定是在这个第一年内就十一个月，第一个月到从第一个月开始十一个月内，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双倍工资一个赔偿的。
0: 嗯，
1: 但是具体的一些这个时效性的规定，可能还得再确认一下，还要再查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款，再确认一下。对。
0: 嗯，
1: 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应聘的是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招聘写的是全职司机，月薪保底6000元，包吃住。入职当天呢，公司不让签订劳动合同，让自己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上面写了，工作不满3个月离职，要扣除3600元的车辆使用费。自己上岗4天啊，发现这个工作强度太大，作息不规律，实在适应不了，就想辞职。但是公司说啊，必须扣钱，不然不给结工资。想问一下，明明是上班打工，却被套路签订了租赁协议。想问这个协议它有没有效？短期的离职被扣3000多元，它合不合法？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全额工资？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着这个公司这个存在着这种违法的地方。首先，对外这个宣传是招聘全职月薪6000，但事实上却让你签了租赁合同，这明显是不符合，这跟这个情况，你这个宣传和它是实际是不符合的。所以讲呢，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投诉。因为我是入职要来做这个来工作的，但是你让我签了个租赁协议，把这个求职和这个变成了一个租赁关系，显然跟你这个跟他的宣传和你本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如果进行调解的话，我相信这个公司会给你进行一个补偿或者赔偿的。对，
0: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这个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爱抱怨的小鸭子》。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刚刚已经说了哈，就是爱抱怨的小鸭子。那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对吧？那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要去抱怨闹脾气，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呢？那这一只爱抱怨的小鸭子啊，它的名字叫黄黄，它就是非常喜欢抱怨。不过它后来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呢，为什么爱抱怨呢？他对身边的事情总是挑三拣四，满腹牢骚。什么叫挑三拣四啊？

就是东西在这儿了哈，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没有自己喜欢的，满腹牢骚，就肚子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抱怨啊，有很多的不满。比如说，他会觉得草地太软，河水太凉，玩水太累，饭菜不好吃，所以他觉得每天啊，自己过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那后来因为他特别爱抱怨，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后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开始不开心了。他终于呀，能够听进去鸭妈妈跟他说的话。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你也是喜欢抱怨的小同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鸭子他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一只浑身毛茸茸的小鸭子，它的名字叫黄黄。它呀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抱怨这抱怨那，做什么都不开心。这一次啊，妈妈呢带它去小河里玩水。哎呀，可能很多同学听到玩水，哎呀我好喜欢呀，我就想去玩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看看黄黄，它皱着眉看着一点儿也不开心。可能你们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玩水也不开心呢？因为没走几步路啊，他就开始抱怨啦，草地太软啦，走起来不舒服，还不如躺在家里睡觉。看到小河呢，他又说河水这么凉，还脏脏的，又不想下水。于是鸭妈妈只好自己下水了，小鸭子就自己在岸上待着了。那鸭妈妈这个时候呢还开始和黄黄讲道理，说不要总是去抱怨，你试着开开心心的玩耍，不要想太多，你可能就会更快乐哟。可是呢，黄黄啊压根儿都听不进去，他只顾着不开心了。诶，就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小青蛙跳了上来，拉着黄黄说，黄黄，我们一起去河里玩水，我们去追水花呀，可好玩了。那黄黄冰冷冷地说，哎，玩水太累了，追水花更没有意思。哇，他的语气好生硬啊，小青蛙被拒绝了，心情也变得糟糟的，他只好独自去玩耍了。没一会儿呢，小青蛙又恢复了好心情，它在水里跳来跳去，笑得特别开心。那大家想想看，小青蛙为什么后来又恢复了这个好的心情了呢？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呀，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你比如说，它一开始觉得，黄黄为什么这么说呀？真是的，好吧，不跟它玩就不跟它玩。但是呢，小青蛙自己去玩水了。他呢换了一个环境啊，又开始玩水了，所以他觉得很好玩，他就不会再去计较黄黄得罪他的事情了。所以各位同学，你是像小青蛙这样，还是像黄黄这样呢？总是抱怨，总是闷闷不乐，还是可以不开心，但是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然后就不会再被一开始不开心的事情所影响了。后来呢，到了中午啊，鸭妈妈准备了营养的午餐，有小鸭子特别爱吃的水草、米饭、小鱼。可是黄黄又撅着嘴，又开始抱怨了，好像啊，他的嘴里啊，总是说不出一些好话，总是说出来的都是一些抱怨的话。那我们看看哈，他又开始抱怨什么了呢？他说，看着就不好吃。于是他一口饭菜都没吃。这一天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件事儿好像能够让黄黄开心的。那各位同学想想看啊，真的是事情太糟糕了吗？还是小鸭子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了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小鸭子一直在抱怨，是吧？好久都没有笑过了。那么你想想看，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的朋友是多还是少呢？他的朋友也就越来越少啦。后来啊，鸭妈妈看到小鸭这个样子，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呢，就开始耐心。

的开导黄黄。他说，黄黄呀，你看你现在总是喜欢闹脾气，总是喜欢抱怨。是的，可能身边是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儿，但是并不代表全部都是糟糕的。你呢，可以试着去看一看身边美好的事儿。如果你总是看不到身边的美好，你就会越来越不快乐。而你试着去看看美好的事儿呢，你就会变得积极，就会变得乐观，每天才会甜甜的。黄黄呢，这一次啊，听完妈妈说的话呀，哎，他开始思考起来了。妈妈跟他说，要学会发现身边的美好。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啊，这段时间他总是不停地抱怨、挑剔、闹脾气，好像呢每一天过得都不开心、都不快乐。于是黄黄这一次呢，他决定改掉这个坏习惯了。他呢就先从开始尝一尝妈妈准备的晚饭开始，接着他又抬头看了看漂亮的晚霞，而且他还打算明天尝试着下水去游泳。哇哦！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闹脾气，他重新的去做这些事儿，他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事情也没那么糟糕嘛，他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来越多了。从这以后啊，小鸭子黄黄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闹脾气，也不再去抱怨了，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他保持了乐观的好心态，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每一天的天气，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有好的心情来面对每天的天气。比如说下雨，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下雨好烦呐，下雨出一趟门，弄得身上脏兮兮的。但是想想看，下雨也挺好的呀，它把这个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啊，然后它也让这些户外的小花、小草、小树能够喝水喝得饱饱的，是不是？啊，这也是它的好处嘛。啊，所以我们看黄黄最后他听从了妈妈的建议，尝试着不抱怨不闹脾气，用乐观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呀，他才发现原来身边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的啊。那么问问大家，你们要不要做爱抱怨的小同学呢？我想很多同学会说，我才不做这个爱抱怨的小同学呢，这样事情解决不了，还让自己永远不开心，对吧？是的，那遇到小事儿不开心，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怎么保持好的心情呢？哎，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有点难了哈，但是你们可以尝试着去练习，就是在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里面去找到有没有好的地方。就像说了，下雨不好，那是因为你不能出门，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它就没有好的地方吗？它也是有好的地方的，是不是？所以下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想想，这个还能不能有一些好的地方呢？啊，那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像小青蛙一样啊，对不对？我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不就好了吗？啊，一会儿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好，那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少抱怨多乐观，遇到小事不要总是抱怨，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才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你才会收获快乐。
还有呢，叫接纳不完美，知足常乐。因为生活不可能按照你所想象的啊，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说，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啊，不可能所有的事情啊都按照你的想法啊去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对小事斤斤计较，也不要过度的去挑剔，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啊，才能让我们拥有好的心情。还有呢，小鸭子最大的问题不是身边的好吃的没有，环境太差，而是什么呀？而是他的心态不正确啊，他的心态总是负面的，他总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去找他不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下，改变你的心态，也就改变你的生活了。你不再去抱怨啊，你不再去闹脾气，你真正的尝试着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也许你就会变得很快乐了，也许你的朋友就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要改变消极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生活呀才会变得更加的甜美啦。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各位同学哈，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班上有些同学要开始请假啦，隔壁座位的同桌他擤鼻涕的声音啊，就好像呢在吹这个小喇叭一样。还有的人咳嗽的时候把自己裹得像个小粽子。哎，那是因为秋冬天到了，天气变冷了，一些看不见的小坏蛋啊，也就是病菌病毒，他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呢最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不开窗户的时候，偷偷地溜进我们的身体里，干嘛呢？他们要捣乱。那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秋冬季常见的传染病，学会怎么去保护我们自己，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哇哦！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秋冬季最常见的几位捣蛋鬼。第一位就是流行性感冒，它简称叫流感。这个词儿你们都不陌生啊。流感呢，它不是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你可能会流鼻涕打喷嚏啊，但是流感呢，它会让你突然发高烧，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全身又酸又痛，还有的同学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嗓子啊，像吞了刀片一样疼。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动，没有办法去学校，你可能只想躺在床上不想动。流感病毒的传染性也是很强的，打一个喷嚏，这个病毒啊就能飞到好几米远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位，叫做流感。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这个坏蛋啊，他们专门攻击我们的肚子啊。如果你感染了这个诺如病毒啊，你容易拉肚子，容易呕吐，会觉得肚子疼。他特别喜欢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藏在食物和水里，还喜欢躲在门把手、课桌还有玩具上。那么你如果摸了这些东西，你再去拿吃的，你很可能就会中招了。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经常跟你们说啊，拿东西吃之前一定要先去洗洗手啊，不然这些病毒就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再拿东西吃，就跟着东西进入到你的肚子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了，呕吐拉肚子啊，就会肚子疼。这是第二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位，叫手足口病。手就是你的小手，足就是你的脚，口就是你的嘴巴啊。虽然手足口病哈，在春天和夏天更多见，但是呢秋天和冬天也会出现的。手足口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感染了之后，手上脚上嘴里都会有红色的小疱疹。那么你想想看，嘴巴里面长了小疱疹，还能够想吃什么吃什么吗？啊，吃东西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你的嘴巴会很疼。而且它很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啊，但你不要觉得说啊，那我六岁了，哎，也不能是这样去想啊，因为大孩子和大人也可能被传染，只是他最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但并不代表说你六岁了就不会被他找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干净，注意卫生，注意健康。刚刚我们一共是说了三位哈，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它呢会让你发高烧，会全身酸疼，而且呢嗓子像吞刀片一样。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它会让你呕吐拉肚子。第三位是手足口病啊，会长一些小疱疹。还有第四位和第五位呢？第四位啊，水痘，它会让身上长出很多红色的小疙瘩，然后变成亮。

晶晶的小水泡就会特别痒，而且它的传染性也特别强，一个人得了，周围很多人可能也就会被感染上了。第五位叫支原体肺炎。支原体它不是病毒，也不是普通的细菌，它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微生物。这几年支原体肺炎在秋冬季节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会让你持续的咳嗽啊，有时候你咳好几个星期都不好，还有可能会发烧。它呢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啊，也就是别人咳嗽啊，打喷嚏啊，哎呀喷出来的小水滴啊，所以这个呢就会容易感染上的啊，那只有特定的抗生素才会对支原体有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幸中招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安排啊，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吃药。刚刚我们是说了五个坏蛋是吧，诺如病毒、手足口病、支原体肺炎、水痘啊，还有流行性感冒。那你们可能要问了啊，这些坏蛋是怎么跑到我们身体里的呢？他们呀是有三条路到我们身体里。第一条就是我们刚才反反复复会提到的，叫飞沫传播。什么叫飞沫传播呀？就当你身边的人打喷嚏、咳嗽、大声说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你可能看不见啊，但是呢它会喷出很多这个小飞沫。如果这个飞沫有病毒，你吸进去了，你有可能就会被感染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在一些公共场合最好是戴上口罩啊，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距离，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捂住口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条路，它是通过飞沫传播。第二条路呢叫接触传播。什么叫接触传播啊？就是比如说你摸了被病毒污染的东西啊，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门把手啊、电梯按钮啊、文具啊、游乐场的滑滑梯啊，你摸完了之后你要吃东西，你有没有洗手啊？你没有洗手，这时候眼睛又痒，你又去揉揉眼睛，鼻子不舒服抠抠鼻子啊，甚至有的同学不小心还摸着嘴巴，那这些病毒就从这些地方钻进到我们的身体里了。所以这就是经常会说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第三条路呢叫什么呢？从嘴巴里。如果你吃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用了被污染的一些餐具，这个病毒就会从嘴巴进入到你的身体。诺如病毒它最喜欢走的就是这条路了啊。我们知道了有三条路，第一条呢是飞沫，第二条呢是接触，第三条就是从嘴巴里进来。那我们知道了敌人从哪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了。接下来给大家六招啊，每一招就像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盾牌一样，当我们使用这六招，我们就是合格的秋冬防病的小卫士了。哇哦！注意竖起耳朵认真听。第一招就是正确洗手，赶走坏蛋。洗手啊是防病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什么时候要洗手呢？有几个关键时刻。饭前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还有叫便后，就是你上完厕所之后要洗手，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外出回家要洗手，你在外面玩了，玩得很开心，那手也不知道摸了什么，对吧？哎，回到家第一件事记住要洗手。第三，在公共物品你摸过的情况下也要记得洗手啊。你摸完了之后，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沾染什么样的病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细菌，因为它是公共场合，所以你记住了，一定要赶快洗手。如果你时间久了你忘了，这个时候又有好吃的，你手一拿，你看它就会通过什么呀？它通过食物，通过我们的嘴巴就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了。还有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咳嗽打喷嚏之后你也记得要洗手。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哎呀看到小猫咪啊，看到小动物特别喜欢就用手去摸，对不对？你接触过小动物你也要记得要去洗手。我们再来说一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要洗手，摸过公共物品要洗手，咳嗽打喷嚏之后要洗手，接触过小动物要洗手。这几个关键时刻一定要牢牢记好了。那洗手啊不是说哎呀把那个手往那个水龙头下面一放就行了。怎么样才算洗得干净呢？
要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流动的水就是水龙头打开，那个水在流动啊，用肥皂搓洗至少要20秒的时间啊。你可能在想20秒，那多长是20秒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哈哈哈哈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比如说最近学会的那首歌，对吧？边洗边哼哼，如果它特别短，你哼个2遍。啊，那洗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心啊、手背啊、指缝啊、指尖啊、手腕呐、啊，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搓到、搓洗干净，啊，不要说，哎呀，我就随便洗洗，随便洗洗，那有可能这些病毒它藏在指缝、指尖，你没有洗到，你就白洗了啊，还会让自己感染上这些坏蛋，对吧？这是第一招啊，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就是咳嗽礼仪保护他人。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不要对着别人啊，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啊，而且是非常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之前说了，最好是用纸巾手肘内侧捂住你的口鼻啊。如果你说啊，那我没有纸巾啊，或者我也忘了，那你尽量的要稍微的遮一下，知道了吗？啊，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用手掌就用手掌吧，啊，但是你要记住了啊，打完了喷嚏之后手掌要赶快洗一洗，知道了吗？还有你如果用纸巾了，那你记住了，那纸巾用过了之后要干嘛呀？赶快扔掉，赶快洗手啊，你不要留着，或者你又装到口袋里去了。啊，所以这是第二招，叫咳嗽礼仪保护他人。这个是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啊，要怎么样的去注意卫生和健康，不去影响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招，叫戴好口罩，阻挡飞沫。就是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啊，比如说乘坐这个地铁、公交车。或者班上同学有生病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记得戴上口罩，我们戴上口罩就会阻挡别人的飞沫啊，弄到我们的身上啊。那口罩也要记住了，要盖住你的鼻子，盖住你的嘴巴，你不要给它拉到下巴下面了啊，那根本就戴了和没戴是一样的，一点用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三招，哪三招啊？还记不记得啊？第一招，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咳嗽礼仪保护他人。第三招，戴好口罩阻挡飞沫。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招，叫开窗通风啊，赶走不干净的空气，也叫浊气。冬天外面冷啊，很多人喜欢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但是这样一来，室内的病毒浓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正确的做法一般是要开窗通风啊。一般呢一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这样即使外面很冷，你也要开一会儿，让新鲜空气进来，把病毒赶出去。第五招呢就是要提前防御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疫苗就像是给身体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啊，他提前训练免疫系统来认识，等他来的时候就知道，哎呀，他是坏蛋，赶快把他消灭啊。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叫增强体质啊，筑牢城墙。所以啊，各位同学不要挑食啊，不要经常习惯性的去挑食，那你这样去挑食的话呢，就会这个身体缺少了维生素啊，缺少了蛋白质啊，对吧？那你的这个体质就会变弱，体质一变弱啊，我们的保护墙就会变弱，那想想看，那坏蛋就会很容易攻打进来。只有我们的身体强壮了，病毒才不容易那么轻松的攻打进来。那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呀、水果呀，啊，也要吃肉啊、蛋啊、奶呀，要少吃一些零食和甜食，知道了吗？蔬菜、水果、肉、蛋、奶，它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啊，这样一些病毒不会轻易的来伤害我们。第二个呢，叫做充足的睡眠，尤其是小学生，啊。每天要睡够9到11个小时，还有一个说法是要睡饱10个小时，早睡早起身体好。睡好了还要去运动运动啊，户外活动1个小时，可以跑跑步啊，跳跳绳啊，让你的身体暖起来。另外呢，不要总是喝饮料啊，可以多喝一点温水，秋冬天比较干燥，多喝水能够保持呼吸道的湿润，病毒就会不容易那么附着在这个表面上了。而且多喝水哦啊，你要知道身体里的这些细胞可喜欢水了啊，水一进去了之后，它们就会很开心，就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更棒了。
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几招啊，开窗通风啊，提前防御啊，不要挑食，增强体质啊，刚刚还说到了咳嗽啊，比如说自己要戴口罩啊，还有做好咳嗽礼仪以及正确洗手。那如果说啊，真的不小心被这些坏蛋所偷袭了怎么办呢？第一，及时告诉大人，如果你觉得哎呦真的很不舒服，发烧了，咳嗽了，喉咙痛了，呕吐了，拉肚子了，马上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不要自己忍着啊，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哎呀我不太行了啊，我开始需要休息，或者我开始需要治疗啊。第二，居家休息，不要去学校，生病的时候身体最需要好好的休息来对抗病毒了，而且如果你去学校可能还会传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好。第三，戴好口罩，分开用餐，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啊，那我们在家也可以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可以单独的用碗筷啊，防止交叉感染。还有呢，就是听医生的啊，听医生的，那么等到你彻底康复之后啊，再回到这个学校啊，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总之就是你真的不小心感染了，一定要去跟爸爸妈妈说啊，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秋冬天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做好这些防疫啊。那我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口诀啊，能够方便大家记得更牢啊。秋冬季，天转凉，病毒细菌四处跑，勤洗手，多通风，口罩戴好不放松，打喷嚏肘弯挡，就是你的手肘挡住啊，不揉眼睛，不摸脸，多喝水，睡得香，蔬菜水果不能忘，还有打疫苗，住屏障，生病居家不逞强，防病知识记心上，争做健康小榜样。哇哦，好，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小知识哈记记牢啊。秋冬季节虽然冷，虽然病菌比较多，但是只要把我们今天学的这几招用起来，就一定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去度过秋冬季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家人、同学、老师啊，每个人做好防护啊，这个病毒就不会有机会随便的去捣乱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厉害的秋冬防病小卫士，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迎接每一天。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到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

0: 有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10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辛亥革命掀开历史新页。前一日武昌起义打响反清第一枪，起义新军一夜攻克武昌城。次日革命党人聚集原湖北咨议局，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是辛亥革命爆发后诞生的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军政府废除清朝纪年，发布檄文与安民告示，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起义，推翻腐朽清王朝统治。湖北军政府的建立极大点燃全国反清革命烈火，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加速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走向覆灭，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奠定重要基础。1934年10月11日，红军组建野战纵队，长征战略转移开启，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军委机关红军主力整编为野战纵队，拉开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开启伟大的战略大转移。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安全飞抵延安，受到20000多名群众热烈欢迎。当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报告重庆谈判全部经过。此前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方针达成共识，但解放区政权、国民大会等核心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毛泽东客观研判时局，既肯定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清醒预判和平道路依旧充满复杂斗争。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赤诚初心，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让全国人民看清时局走向，为后续斗争积累重要政治主动权。1086年10月11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逝世，他历19年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梳理历代王朝治乱兴衰，为后世留存极为珍贵的史学典籍，在史学与政治领域均留下厚重遗产。1969年10月11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离世。作为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治学勤勉严谨，在明史研究、历史文化普及、文教建设领域留下丰厚学术成果。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天气服务站
10: 来关注一下本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14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也就是周一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周三全省多云，15号到16号周四至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号到18号周六周日，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跟着演出去旅游，边玩边学的兴趣班式旅游，松弛感十足的奔现游。金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到奔赴热爱，游客更加看重深度体验与情感共鸣。个性化、沉浸式、品质化的旅游新玩法成为文旅消费主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咱们先说说啊，跟着演出去旅游，这个戏曲加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哪些城市或者哪些地方是因为这种创新变得特别受欢迎？
3: 比如像安庆啊，就是因为它的黄梅戏展演周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专门过去看演出。然后它的这个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把这种戏迷茶社、戏曲服饰体验馆和文创市集都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不光是可以看黄梅戏，还可以去品茶、试穿戏服、买一些特色的伴手礼，真正的是把戏曲和这个吃住行游购娱串联在了一起。
1: 听起来好像这种文旅融合的方式真的是让传统艺术变得更有活力了。那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尝试吗？
3: 当然有啦，你像那个郑州的那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就是用21个不同的剧场，然后全天循环的去表演，把中原的历史和文化通过这种戏剧的形式来进行呈现。对，然后让大家能够沉浸在这种厚重的人文氛围里面。包括敦煌的敦煌十月系列演出，上海国庆期间各种各样的音乐剧、舞剧、户外音乐，都让游客的这个选择变得更多了，然后假期也变得更加的精彩。
1: 确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兴趣班式旅游，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旅游方式具体给大家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
3: 这种旅游其实就是把你的旅途变成了一个课堂。比如说有一些合肥的游客，他就是为了去看山西的那些古建筑，他会提前去了解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还会用 AI 来规划他的路线。他真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会觉得，哦，我书上看到的那些知识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这种收获是比你单纯的去打卡要丰富很多的。
1: 感觉好像这种兴趣驱动的旅游已经变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那具体有哪些兴趣领域是最受欢迎的呢？
3: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为热爱而奔赴啊。比如说他们会去学扎染、做咖啡、织傣锦，然后包括一些手作、仿古、户外。这种兴趣游在小红书上面的搜索量比上一个假期增长了48%，其中人文古建游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类别之一，就大家越来越看重这种精神层面的成长和文化的浸润。
1: 我还想问问这个奔现游，黄山市的黄山区在这个打造夜间旅游和慢生活体验上面都有哪些比较亮眼的做法？
3: 黄山区它就是晚上的时候有山水实景秀、鱼灯巡游、星空音乐会、烟火市集，然后白天大家可以去太平湖边吃好吃的、逛古村。对，就是让你无论是在夜色中放松，还是在这个湖光山色当中去享受慢节奏，都是能够体验到这种彻底的放松和回归生活的感觉。
1: 那看来这种奔现游的人对于住宿的需求和以前那种传统的旅游也不太一样了吧？
3: 是啊，像这个黄山区的仙园镇有一个民宿叫梅姑娘的院子，它就是几乎天天满房，然后很多客人都是来自一线城市，一住就是3天。他们就是说更看重这种情绪价值，以及这种回归生活本身的这种体验。
1: 那这个小城市和县域的这种旅游热对于我们整个旅游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在假期的时候会避开那些热门的大城市，然后专门去一些小县城啊，或者说一些小镇，去感受当地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烟火气。那像同程旅行发布的这个2026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里面就有讲到说，景色优美，然后文旅资源丰富的这些县域的目的地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感觉大家的选择确实是越来越多样化了。
3: 是的，携程研究院的专家也说了，就是未来的好的目的地不一定都是大而全的地方，也可能是一座县城、一条街巷、一种地方小吃、一项非遗体验。

0: 一场音乐节，甚至是一种被社交媒体重新发现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小城和县域其实成了中国旅游更多元化的一个新入口，而不是说大家要去复制大城市的这种旅游模式。
1: 好吧，那我们今天也是盘点了一下这个国庆假期里面旅游市场的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玩法，
0: 对，
1: 无论是跟着演出去旅行，还是说这种兴趣班式的深度体验，又或者说是大家都跑到小县城里面去感受这种慢生活，其实背后都反映出了大家对于更有品质、更有个性、更能触动内心的这种旅行方式的追求。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现在大家对旅游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光是假期，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一些城市会以周末为窗口，整合赛事演出、风景名胜、沉浸式体验等资源，既为大众打开休闲新方式，也提升了治理的精细度。这种模式现在被称为超级周末。
1: 今年国庆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巨大的客流量给许多城市带来效益，也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何让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怎样兼顾游客体验与居民生活品质，为此多地借鉴在超级周末中积累的经验，用一项项具体举措积极应对大客流带来的种种考验，交出了城市治理提质增效的新答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啊，各大城市是如何通过一些创新的管理方式和高科技的手段啊，来应对巨大的客流。
0: 是的，
1: 既要让游客有好的体验，同时也要兼顾本地居民的生活。那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下陕西西安是怎么多方联动来快速的响应这么多的需求的。那比如说这个西安在应对大唐不夜城这种大客流的时候，是怎么做到快速有效的调度和应急响应的？
0: 大唐不夜城呢，它是有全长2.1公里，每天晚上要亮20000多盏灯，整个街区的这个安保指挥呢是有一个专门的指挥部，然后有一块很大的屏幕，上面是实时的人流热力图，可以看到车的流向啊，各个场馆的人数啊，包括有一些分流的建议啊，都可以看得到。
1: 这个科技感听着就很强啊，就感觉是一个很智慧的大脑在实时的指挥调度。
0: 而且这个指挥平台呢，其实是把文旅啊、应急、交通啊等等这些部门的数据全部都打通了。那如果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的话，就可以各部门马上联合行动。比如说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景区总共接待了390万人次，然后其中10月3号这一天是达到了64.8万人次的高峰，晚上8点的时候瞬间有8.6万人。但是整个的调度呢还是比较顺畅的。
1: 那西安在这个具体的安保和人流管控上面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
0: 西安警方呢其实是总结出来了盯人、控地、看物、防视、管网这5字诀，然后首创了这个3级圈层管控模式，就是把大唐不夜城这个区域呢分成了核心管控区、重点管控区和外围疏导区，不同的区域呢采取不同的措施。
1: 这样的分层管理感觉确实会很有针对性。
0: 对，比如说核心的这个步行街区呢，它是再细分了网格，然后每个网格呢都有快速响应站、应急平台和囤景点，一旦人太多了，达到了50000人，马上就会启动潮汐通道，用可移动的隔离栏把双向的步道变成单向的，就防止人流对冲。同时呢，每隔50米就会有一个执勤点，所以即使是假期警情比较多，但是一般都能很快的处理。
1: 在这么大的客流压力下，西安是怎么通过多部门的协作来提升整体的交通和停车的服务水平呢？
0: 就是交通部门呢在假期的时候加密了景区周边的公交线路，然后西安的交警也是利用大数据对全市850处信号灯进行了调控，还为重点的景区量身制定了8套缓进快出的方案。同时呢，全市还协调出来了100处临时停车区域，增加了18000个临时的泊车位，然后还盘活了原有的88000多个车位，所以整个的通行和停车的效率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
1: 感觉交通顺畅了，大家的旅游体验也会好很多。
0: 是的，以前的话就是各个部门都是各自为战嘛。

0: 那现在就是公安、文旅、地铁、公交、城管、应急啊，这些部门全部都是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甚至包括在曲江新区，他们的城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还会一起去进行联合执法，就是针对一些违规经营啊，或者说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整治。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跨部门的信息也畅通了，指令也畅通了，整个城市的服务呢就会更有温度。你像有一些游客就说，虽然人很多，但是一路都有工作人员在指引，然后地铁也会加开，公交也会延时，就觉得很贴心。
1: 说完了西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湖北宜昌。那这个地方呢是靠科技赋能来让大型活动能够高效的运转、那他们这个立体智能调度系统在应对大客流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呢？
0: 就比如说今年的10月4号在宜昌举办的这个壮美三峡光影秀，它的核心观看区有21.8万人同时在看，但是呢因为他们提前通过这个智能的系统进行了布防和引导，所以人流的疏导是非常顺畅的，整个的交通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拥堵。
1: 看来这个智能调度真的是很关键啊，能让这么多人流有序的流动。
0: 对，这个系统呢其实是综合运用了警用无人机啊和视频监控等等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可以实时的去追踪人流和车流的动向，然后把画面直接传回到指挥中心，所以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哪里有拥堵的苗头，然后马上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调度。比如说今年9月5号的那个超级周末，奥体中心和市体育场同时有活动，然后又赶上高校开学，这个单日的客流是突破了5万人次的。但是呢，通过无人机的指引，地面的警力可以在3分钟之内就到达指定的位置进行疏导，整个的散场的过程也是非常平稳有序的。
1: 明白了，那像这种大型活动，宜昌是怎么通过科技和精细的调度来确保这么多人能够快速安全的离场的？
0: 每次遇到有5000人以上的活动，交警部门就会提前跟公交公司一起成立这个联勤指挥部，然后他们会根据每个活动不同的场地和客流的分布来专门的设计公交的转运专线，就包括路线和停靠的站点都是量身定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从场馆出来走到公交车站的距离最短，在公交车上的时间也最短。
1: 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把效率提到了极致，让大家少走路少等待。
0: 没错，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和精细的调度，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活动一结束1个小时之内，整个场馆周边的人群就可以全部疏散完毕，所以大家就不会滞留在现场，也不会觉得离场很麻烦。
1: 哦，那宜昌在城市空间的拓展和环境的改善上面都做了哪些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0: 从2025年开始呢，宜昌就开展了一个围挡的专项整治行动，对那些围而不建、久违不拆的这些围挡进行了全面的拆除。那这样的话就打通了13.8公里的城市道路，释放了将近20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共空间。
1: 这样一来，城市的面貌和安全性应该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吧？
0: 是啊，而且他们还清理了99万平方米的违规菜地，然后新打造了5座口袋公园。所以现在城市里面的这种公共空间是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玩，其实本地的居民也是觉得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哎，聊完了宜昌，咱们再来看一下山东青岛。那这个地方呢是靠精细的管理来统筹做好各项配套保障，那他们在提升文旅消费和应对大客流方面都有哪些新鲜的做法？
0: 这个国庆期间呢，青岛的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前面就办了非遗市集，大家不光是可以吃到各种特色的美食，还可以自己动手体验鲁绣等一些非遗的项目。
1: 对，
0: 就是让你在游玩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文化。
1: 这种融合了文化体验的活动确实很吸引人。那青岛在活动的策划和消费场景的打造上面还有哪些亮点？
0: 青岛今年推出了一月一主题和超级周末这两大系列的活动，就是把演唱会、体育比赛、亲子研学这些东西全部都串起来了。像9月25号在国信体育馆有演唱会的时候，崂山区的环卫部门就提前启动了大客流保洁模式，在现场呢是增设了60台移动厕所，然后还会根据男女的不同需求来随时调整这个厕所的比例，包括他们也增派了保洁人员对5座市政公厕进行高频次的清扫和维修，就是保证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散场之后呢，他们也会马上增派人员进行全面的清理，所以整个的这个场馆和周边的环境很快就能够恢复。
1: 青岛面对这么多的文旅活动带来的这种瞬时的大客流，是怎么做到让服务不断档，让游客体验更顺畅的？
0: 像今年青岛已经举办了上千场的这种音乐啊、体育啊等等的大型活动，为了应对这种短时的客流高峰呢，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一月一主题的系列活动，把游客比较集中的这种周末的客流分散到了整个月不同的时间段，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某一天人特别多特别拥挤，所以整个城市的服务压力也得到了缓解，然后大家的体验也会更好。
1: 那在提升入境游客的这个便利度上面，青岛具体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今年的10月2号，青岛直飞温哥华的航线也复航了，这也是山东首个直飞北美的客运航线。然后截至9月底，青岛机场边检站已经查验了入境外籍旅客4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了32%。为了让大家入境更加顺畅呢，边检也是专门成立了多语种的支援服务队，现场配备了翻译设备和各种外文的标识。同时呢，机场也是升级了这个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可以一站式的搞定问询、金融、电话卡、交通卡，就是你一下飞机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这里解决。
1: 那青岛在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是怎么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来兼顾游客的体验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的？
0: 就是青岛会提前发布交通管制的信息和出行的提示，然后也会增加公交和地铁的运力，包括在活动现场周边呢，也会专门设置一些临时的疏导区，就是为了减少活动对于居民出行和生活的干扰。同时呢，他们也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网格化的管理，让街道社区去收集大家的诉求，然后及时地去协调解决，比如说噪音啊、停车啊、垃圾清运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就是真正地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4: 今天播出《西上廊桥路旁茶亭》，作者黄一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在古时中国的南方山区，溪流之上常横跨着一种带屋盖的木桥，桥内设长凳供人歇脚避雨，桥头河畔往往还伴着一座小小的茶亭，茶水免费任人取饮，桥渡人过溪，亭解人焦渴。廊桥或茶亭一侧大多竖有碑刻，记载其建造始末和捐资名录。这一桥一亭多数不是官府主导或商人逐利而建，而是民间自发兴办的公益事业，是不属官方、不谋私利的地方公共设施。廊桥、茶亭这类设施在传统乡村中的分布密度超乎今人的想象。福建寿宁存留的桥生动揭示了桥匠工作地域的空间分布和技术的家族传承。如果说廊桥是跨越河西连通路途的重要设施，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功能，那么茶亭则远不止桥边一隅，它们遍布乡间要道，甚至散落在深山小径，几乎凡有行人处便可能遇上一座可供歇脚饮茶的亭子。统计显示，直到20世纪50年代，湖南安化仍存有茶亭600余座。一般来说，修桥铺路这些本是官府分内之事， 可是古代官府往往是力不从心，偏远之地更是鞭长莫及。江西瑞金一块碑刻坦言，茶亭真有以补王政之所未备矣。官府缺位，市场也无利可图，山间行旅自带干粮，造桥供茶几无利润，这项事务便由民间以公益方式承担了起来。十界功过格将造桥平路建亭列为50功，以道德功绩引导民众向善。清光绪年间的《长汀县志》规定，凡茶亭桥梁或造或修，有善必录。官府借方志收录予以表彰，无疑是一种公开的嘉奖。廊桥茶亭之所以能长久的存续，离不开土地产权稳定性的支撑。清雍正年间，浙江绍兴人吴文玉在寿宁三望洋桥募集资金开设茶店，后来刘卫三等人捐出荒田4亩交由他掌管，并立契明确田产不得私卖，永充茶亭公产。到了清乾隆24年，吴文玉立下桥亭田产遗嘱，申明这些土地永为茶田，永归茶亭。这一系列举动既凸显土地对廊桥茶亭维持运转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民间守护这类公共设施的自觉意识。廊桥茶亭的长期存续还有赖于其自身的产权结构。民间捐资拨田后，常将土地在官府备案立户，由此这些公共设施获得了独立于个人的产权保障。如安化永西桥以桥柱名义纳税，清乾隆年间上杭县志也单列茶亭田税，茶亭管理人则招募人员日常运营，定期监督议事，收益用于修缮维护。浙江新昌普济茶亭规定，每年正月16由驻守人设斋召集众人查看损坏之处，公益修理，各执合同依据，相互稽核约束。廊桥茶亭公益建造，免费使用，由社会自我提供，自我维持。这些设施的供给模式为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时至今日，行走乡间，或见桥身斑驳，亭址犹存。这些遗存无声地提醒我们，以前的百姓靠自己凑钱凑田，立约立碑，将行善小事做成绵延数百年的公共事业。传统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在桥亭之间清晰可见。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那些不经意的细节里。在现代社会，路边的直饮水装置让晨跑人口渴时俯身即饮，小区无障碍坡道。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

0: 人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 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

0: 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

0: 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
2: 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窗外明月上，此夕是金秋。金秋十月，正是一年中最为宜人的时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歌声中追寻秋的绝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君子演唱的《立秋》，这是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听起来像一个伤感的童话。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早期的代表作《秋声》。费玉清的歌声幽怨缠绵，唱得愁肠百结，如泣如诉，充满了含蓄之美。

夏有夏的风情，秋有秋的韵致。欧阳修《秋声赋》中的“声在树间”，描写了秋风中的萧杀之气。下面我们听到的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曲《风的季节》，却希望秋风带走生活中哀伤之气。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在深秋》是谭咏麟的经典歌曲。在2010年再度感动演唱会上，谭咏麟曾说，这首歌不但带给他无限的荣誉，而且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现在我们听到的《秋日的午后》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她1990年发行的专辑《一生守护》中。

《我的秋天》是由许巍一人包办词曲并演唱的流行摇滚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许巍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中。歌曲唱出了许巍心中的激情、真诚、思索和感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宁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爱抱怨的小鸭子》。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

0: 和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刚刚已经说了哈，就是爱抱怨的小鸭子。那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对吧？那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要去抱怨闹脾气，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呢？那这一只爱抱怨的小鸭子啊，它的名字叫黄黄，它就是非常喜欢抱怨。不过它后来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呢，为什么爱抱怨呢？他对身边的事情总是挑三拣四，满腹牢骚。什么叫挑三拣四啊？就是东西在这儿了哈，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没有自己喜欢的。满腹牢骚就肚子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抱怨啊，有很多的不满。比如说他会觉得草地太软，河水太凉，玩水太累，饭菜不好吃，所以他觉得每天啊自己过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那后来因为他特别爱抱怨，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后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开始不开心了。他终于呀能够听进去鸭妈妈跟他说的话，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你也是喜欢抱怨的小同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鸭子他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一只浑身毛茸茸的小鸭子，它的名字叫黄黄。它呀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抱怨这抱怨那，做什么都不开心。这一次啊，妈妈呢带它去小河里玩水。哎呀，可能很多同学听到玩水，哎呀我好喜欢呀，我就想去玩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看看黄黄，它皱着眉看着一点儿也不开心。可能你们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玩水也不开心呢？因为没走几步路啊，他就开始抱怨啦，草地太软啦，走起来不舒服，还不如躺在家里睡觉。看到小河呢，他又说河水这么凉，还脏脏的，又不想下水。于是鸭妈妈只好自己下水了，小鸭子就自己在岸上待着了。那鸭妈妈这个时候呢还开始和黄黄讲道理，说不要总是去抱怨，你试着开开心心的玩耍，不要想太多，你可能就会更快乐哟。可是呢，黄黄啊压根儿都听不进去，他只顾着不开心了。诶，就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小青蛙跳了上来，拉着黄黄说，黄黄黄黄，我们一起去河里玩水，我们去追水花呀，可好玩了。那黄黄冰冷冷地说，哎，玩水太累了，追水花更没有意思。哇，他的语气好生硬啊，

小青蛙被拒绝了，心情也变得糟糟的，他只好独自去玩耍了。没一会儿呢，小青蛙又恢复了好心情，他在水里跳来跳去，笑得特别开心。那大家想想看，小青蛙为什么后来又恢复了这个好的心情了呢？啊，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呀，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你比如说，他一开始觉得，黄黄为什么这么说呀？真是的，好吧，不跟他玩就不跟他玩。但是呢，哎，小青蛙自己去玩水了，他呢换了一个环境啊，又开始玩水了，所以他觉得哎很好玩，他就不会再去计较黄黄得罪他的事情了。所以各位同学，你是像小青蛙这样，还是像黄黄这样呢？啊，总是抱怨，总是闷闷不乐，还是可以不开心？但是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然后就不会再被一开始不开心的事情啊所影响了。后来呢，到了中午啊，鸭妈妈准备了营养的午餐，有小鸭子特别爱吃的水草、米饭、小鱼。可是黄黄又撅着嘴，又开始抱怨了，好像啊，他的嘴里啊，总是说不出一些好话，总是说出来的都是一些抱怨的话。那我们看看哈，他又开始抱怨什么了呢？他说，看着就不好吃，于是他一口饭菜都没吃。这一天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件事儿好像能够让黄黄开心的。那各位同学想想看啊，真的是事情太糟糕了吗？还是小鸭子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了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小鸭子一直在抱怨，是吧？好久都没有笑过了。那么你想想看，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的朋友是多还是少呢？他的朋友也就越来越少啦。啊，后来啊，鸭妈妈看到小鸭这个样子，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呢，就开始耐心地开导黄黄。他说，黄黄呀，你看，你现在总是喜欢闹脾气，总是喜欢抱怨。是的，可能身边是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儿，但是并不代表全部都是糟糕的。你呢，可以试着去看一看身边美好的事儿。如果你总是看不到身边的美好，你就会越来越不快乐。而你试着去看看美好的事儿呢，你就会变得积极，就会变得乐观，每天才会甜甜的。黄黄呢，这一次啊，听完妈妈说的话呀，哎，他开始思考起来了。妈妈跟他说，要学会发现身边的美好。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啊，这段时间他总是不停地抱怨、挑剔、闹脾气，好像呢，每一天过得都不开心，都不快乐。于是黄黄这一次呢，他决定改掉这个坏习惯了。他呢，就先从开始尝一尝妈妈准备的晚饭开始。接着他又抬头看了看漂亮的晚霞，而且他还打算明天尝试着下水去游泳。哇哦！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闹脾气。他重新的去做这些事儿，他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事情也没那么糟糕嘛，他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来越多了。从这以后啊，小鸭子黄黄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闹脾气，也不再去抱怨了，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他保持了乐观的好心态，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每一天的天气，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有好的心情来面对每天的天气。
比如说下雨，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下雨好烦呐、下雨出一趟门弄得身上脏兮兮的，但是想想看下雨也挺好的呀，它把这个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然后它也让这些户外的小花小草小树能够喝水喝得饱饱的，是不是这也是它的好处嘛所以我们看黄黄最后他听从了妈妈的建议，尝试着不抱怨不闹脾气，用乐观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呀，他才发现原来身边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的那么问问大家，你们要不要做爱抱怨的小同学呢？我想很多同学会说我才不做这个爱抱怨的小同学呢，这样事情解决不了还让自己永远不开心，对吧？是的，那遇到小事儿不开心，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怎么保持好的心情呢？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有点难了哈。但是你们可以尝试着去练习，就是在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里面去找到有没有好的地方。就像说了，下雨不好，那是因为你不能出门，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它就没有好的地方吗？它也是有好的地方的，是不是？所以下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想想这个还能不能有一些好的地方呢那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像小青蛙一样对不对？我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不就好了吗一会儿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好，那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少抱怨多乐观，遇到小事不要总是抱怨，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才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你才会收获快乐。还有呢，叫接纳不完美，知足常乐，因为生活不可能按照你所想象的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说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想法去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对小事斤斤计较，也不要过度的去挑剔，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才能让我们拥有好的心情。还有呢，小鸭子最大的问题不是身边的好吃的没有，环境太差，而是什么呀？而是他的心态不正确他的心态总是负面的，他总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去找他不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下，改变你的心态也就改变你的生活了，你不再去抱怨你不再去闹脾气，你真正的尝试着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也许你就会变得很快乐了，也许你的朋友就会很多了所以我们要改变消极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生活呀才会变得更加的甜美啦。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各位同学哈，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班上有些同学要开始请假啦，隔壁座位的同桌他擤鼻涕的声音啊，就好像呢在吹这个小喇叭一样。还有的人咳嗽的时候把自己裹得像个小粽子，哎，那是因为秋冬天到了，天气变冷了，一些看不见的小坏蛋啊，也就是病菌病毒，他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呢最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不开窗户的时候，偷偷地溜进我们的身体里，干嘛呢？他们要捣乱。那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秋冬季常见的传染病，学会怎么去保护我们自己，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哇哦！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秋冬季最常见的几位捣蛋鬼。第一位就是流行性感冒，它简称叫流感。这个词儿你们都不陌生啊。流感呢，它不是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你可能会流鼻涕打喷嚏啊，但是流感呢，它会让你突然发高烧，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全身又酸又痛，还有的同学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嗓子啊像吞了刀片一样疼。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动，没有办法去学校，你可能只想躺在床上不想动。流感病毒的传染性也是很强的，打一个喷嚏，这个病毒啊就能飞到好几米远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位，叫做流感。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这个坏蛋啊，他们专门攻击我们的肚子啊。如果你感染了这个诺如病毒啊，你容易拉肚子，容易呕吐，会觉得肚子疼。它特别喜欢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藏在食物和水里，还喜欢躲在门把手、课桌还有玩具上。那么你如果摸了这些东西，你再去拿吃的，你很可能就会中招了。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经常跟你们说啊，拿东西吃之前一定要先去洗洗手啊，不然这些病毒就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再拿东西吃，就跟着东西进入到你的肚子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了，呕吐拉肚子啊，就会肚子疼。这是第二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位，叫手足口病。手就是你的小手，足就是你的脚，口就是你的嘴巴啊。虽然手足口病哈，在春天和夏天更多见，但是呢秋天和冬天也会出现的。手足口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感染了之后，手上脚上嘴里都会有红色的小疱疹。那么你想想看，嘴巴里面长了小疱疹，还能够想吃什么吃什么吗？啊，吃东西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你的嘴巴会很疼。 而且他很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啊。但你不要觉得说啊，那我六岁了，哎，也不能是这样去想啊，因为大孩子和大人也可能被传染，只是他最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但并不代表说你六岁了就不会被他找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干净，注意卫生，注意健康。刚刚我们一共是说了三位哈，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它呢会让你发高烧，会全身酸疼，而且呢嗓子像吞刀片一样。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它会让你呕吐拉肚子。第三位是手足口病啊，会长一些小疱疹。还有第四位和第五位呢，第四位啊水痘，它会让身上长出很多红色的小疙瘩，然后变成亮晶晶的小水泡，就会特别痒，而且它的传染性也特别强，一个人得了，周围很多人可能也就会被感染上了。第五位叫支原体肺炎，支原体它不是病毒，也不是普通的细菌，它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微生物。这几年支原体肺炎在秋冬季节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会让你持续的咳嗽啊，有时候你咳好几个星期都不好，还有可能会发烧。它呢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啊，也就是别人咳嗽啊，打喷嚏啊，哎呀喷出来的小水滴啊，所以这个呢就会容易感染上的啊。那只有特定的抗生素才会对支原体有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幸中招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安排啊，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吃药。刚刚我们是说了五个坏蛋是吧，诺如病毒、手足口病、支原体肺炎、水痘啊，还有流行性感冒。那你们可能要问了啊，这些坏蛋是怎么跑到我们身体里的呢？他们呀是有三条路到我们身体里。第一条就是我们刚才反反复复会提到的，叫飞沫传播。什么叫飞沫传播呀？就当你身边的人打喷嚏咳嗽大声说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你可能看不见啊，但是呢它会喷出很多这个小飞沫。如果这个飞沫有病毒，你吸进去了，你有可能就会被感染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在一些公共场合最好是戴上口罩啊，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距离，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捂住口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条路，它是通过飞沫传播。第二条路呢叫接触传播。什么叫接触传播啊？就是比如说你摸了被病毒污染的东西啊，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门把手啊、电梯按钮啊、文具啊、游乐场的滑滑梯啊，你摸完了之后你要吃东西，你有没有洗手啊？你没有洗手，这时候眼睛又痒，你又去揉揉眼睛，鼻子不舒服抠抠鼻子啊，甚至有的同学不小心还摸着嘴巴，那这些病毒就从这些地方钻进到我们的身体里了。所以这就是经常会说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第三条路呢叫什么呢？从嘴巴里。如果你吃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用了被污染的一些餐具，这个病毒就会从嘴巴进入到你的身体。诺如病毒它最喜欢走的就是这条路了啊。我们知道了有三条路，第一条呢是飞沫，第二条呢是接触，第三条就是从嘴巴里进来。那我们知道了敌人从哪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了。接下来给大家六招啊，每一招就像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盾牌一样，当我们使用这六招，我们就是合格的秋冬防病的小卫士了。哇哦！注意竖起耳朵认真听。第一招就是正确洗手，赶走坏蛋。洗手啊是防病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什么时候要洗手呢？有几个关键时刻。饭前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还有叫便后，就是你上完厕所之后要洗手，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外出回家要洗手，你在外面玩了，玩得很开心，那手也不知道摸了什么，对吧？哎，回到家第一件事记住要洗手。第三，在公共物品你摸过的情况下也要记得洗手啊， 你摸完了之后，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沾染什么样的病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细菌，因为它是公共场合，所以你记住了，一定要赶快洗手。如果你时间久了你忘了，这个时候又有好吃的，你手一拿，你看它就会通过什么呀？它通过食物，通过我们的嘴巴就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了。嗯，还有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咳嗽打喷嚏之后你也记得要洗手。嗯，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哎呀，看到小猫咪啊，看到小动物特别喜欢就用手去摸，对不对？你接触过小动物你也要记得要去洗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要洗手，摸过公共物品要洗手，咳嗽打喷嚏之后要洗手，接触过小动物要洗手。啊，这几个关键时刻一定要牢牢记好了。那洗手啊，不是说哎呀把那个手往那个水龙头下面一放就行了。怎么样才算洗得干净呢？要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流动的水就是水龙头打开那个水在流动啊，用肥皂搓洗至少要20秒的时间。啊，你可能在想20秒那多长是20秒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比如说最近学会了那首歌，对吧？边洗边哼哼如果它特别短你哼个2遍啊。那洗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心啊、手背啊、指缝啊、指尖啊、手腕啊，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搓到搓洗干净啊，不要说哎呀我就随便洗洗随便洗洗，那有可能这些病毒它藏在指缝指尖，你没有洗到你就白洗了啊，还会让自己感染上这些坏蛋，对吧？这是第一招啊，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就是咳嗽礼仪保护他人，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不要对着别人啊，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啊，而且是非常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之前说了，最好是用纸巾手肘内侧捂住你的口鼻啊。如果你说啊，那我没有纸巾啊，或者我也忘了，那你尽量的要稍微的遮一下，知道了吗？啊，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用手掌就用手掌吧，啊，但是你要记住了啊，打完了喷嚏之后手掌要赶快洗一洗，知道了吗？还有你如果用纸巾了，那你记住了，那纸巾用过了之后要干嘛呀？赶快扔掉，赶快洗手啊，你不要留着，或者你又装到口袋里去了啊。所以这是第二招，叫咳嗽礼仪保护他人。这个是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啊，要怎么样的去注意卫生和健康，不去影响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招，叫戴好口罩，阻挡飞沫。就是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啊，比如说乘坐这个地铁、公交车，或者班上同学有生病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记得戴上口罩。我们戴上口罩就会阻挡别人的飞沫啊，弄到我们的身上。啊，那口罩也要记住了，要盖住你的鼻子，盖住你。

的嘴巴，你不要给它拉到下巴下面了啊，那根本就戴了和没戴是一样的，一点用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三招。哪三招啊？还记不记得啊？第一招，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咳嗽礼仪保护他人；第三招，戴好口罩阻挡飞沫。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招，叫开窗通风啊，赶走不干净的空气，也叫浊气。冬天外面冷啊，很多人喜欢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但是这样一来，室内的病毒浓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正确的做法一般是要开窗通风啊，一般呢一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这样即使外面很冷，你也要开一会儿，让新鲜空气进来，把病毒赶出去。第五招呢就是要提前防御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疫苗就像是给身体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啊，他提前训练免疫系统来认识，等他来的时候就知道，哎呀，他是坏蛋，赶快把他消灭啊。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叫增强体质啊，筑牢城墙。所以啊，各位同学不要挑食啊，不要经常习惯性的去挑食，那你这样去挑食的话呢，就会这个身体缺少了维生素啊，缺少了蛋白质啊，对吧？那你的这个体质就会变弱，体质一变弱啊，我们的保护墙就会变弱，那想想看，那坏蛋就会很容易攻打进来。只有我们的身体强壮了，病毒才不容易那么轻松的攻打进来。那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呀、水果呀，也要吃肉啊、蛋啊、奶呀，要少吃一些零食和甜食，知道了吗？蔬菜、水果、肉、蛋、奶，它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这样一些病毒不会轻易的来伤害我们。第二个呢，叫做充足的睡眠，尤其是小学生，每天要睡够9到11个小时，还有一个说法是要睡饱10个小时，早睡早起身体好。睡好了还要去运动运动啊，户外活动1个小时，可以跑跑步啊，跳跳绳啊，让你的身体暖起来。另外呢，不要总是喝饮料啊，可以多喝一点温水，秋冬天比较干燥，多喝水能够保持呼吸道的湿润，病毒就会不容易那么附着在这个表面上了。而且多喝水哦你要知道身体里的这些细胞可喜欢水了水一进去了之后，它们就会很开心，就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更棒了。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几招啊，开窗通风啊，提前防御啊，不要挑食，增强体质啊，刚刚还说到了咳嗽啊，比如说自己要戴口罩啊，还有做好咳嗽礼仪以及正确洗手。那如果说啊，真的不小心被这些坏蛋所偷袭了，怎么办呢？第一，及时告诉大人。如果你觉得哎呦真的很不舒服，发烧了、咳嗽了、喉咙痛了、呕吐了、拉肚子了，马上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不要自己忍着啊！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哎呀，我不太行了啊，我开始需要休息，或者我开始需要治疗啊。第二，居家休息，不要去学校。生病的时候，身体最需要好好的休息来对抗病毒了，而且如果你去学校可能还会传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好。第三，戴好口罩，分开用餐。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啊，那我们在家也可以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可以单独的用碗筷啊，防止交叉感染。还有呢，就是听医生的啊，听医生的。那么等到你彻底康复之后啊，再回到这个学校啊，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总之就是你真的不小心感染了，一定要去跟爸爸妈妈说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秋冬天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啦做好这些防疫那我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口诀啊，能够方便大家记得更牢啊。秋冬季，天转凉，病毒细菌四处跑，勤洗手，多通风，口罩戴好不放松，打喷嚏肘弯挡，就是你的手肘挡住啊，不揉眼睛，不摸脸，多喝水，睡得香，蔬菜水果不能忘，还有打疫苗，住屏障，生病居家不逞强，防病知识记心上，争做健康。
小榜样。哇哦！好，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小知识哈记记牢啊。秋冬季节虽然冷，虽然病菌比较多，但是只要把我们今天学的这几招用起来，就一定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去度过秋冬季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家人、同学、老师啊。每个人做好防护啊，这个病毒就不会有机会随便的去捣乱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厉害的秋冬防病小卫士，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迎接每一天。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到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匠户志》，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晚期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作家丁玲的经典散文作品《风雪中忆萧红》。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匠户志》，这是作家李铁的长篇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铁是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现居辽宁，多年来深耕工业题材和东北地域文学。他的作品多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关注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李铁的文字扎实厚重，善于在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捕捉时代变迁的回响，在普通工人的日常劳作中发掘人性的光芒。《匠户志》是一部关于手艺和传承的小说。小说以一个世代从事铁匠手艺的家族为主线，从清末民初写到改革开放之后，讲述了几代匠人的命运沉浮。在传统社会中，匠户是世袭的户籍身份，手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小说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手艺传承和时代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是对手艺本身的细致描写。李铁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打铁的过程，从选料到锻打，从淬火到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写得纤毫毕现。这些描写不仅呈现了传统手工艺的技术细节，更传达了一种匠人精神。在匠人的手中，铁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有温度、有性格、有生命的材料。每一次捶打都是匠人和材料之间的对话。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手工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小说并没有对此进行简单的怀旧或批判，而是展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机器生产带来了效率和廉价，但是也带走了手艺中的温度和个性。年轻一代不愿意继承父辈的手艺，不是不尊重传统，而是时代变了，生存方式也变了。李铁对这一过程的书写是冷静而客观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第一代匠人固执而骄傲，把手艺视为信仰，宁可饿死也不降低标准。第二代匠人试图在传统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却常常力不从心。第三代匠人则完全脱离了手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三代人的差异不仅是个人选择的差异，更是时代变迁在同一家族中的投影。《匠户志》的叙事风格沉稳厚重，与小说所写的匠人气质形成了巧妙的呼应。李铁的文字就像匠人手中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故事，不急不躁，沉稳有力。他没有使用花哨的叙事技巧，而是用最朴素的线性叙事来讲述这个故事。这种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专注于故事本身，专注于人物的命运和情感。小说中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描写也很有特色。李铁写东北的冬天，写雪地里的小镇，写铁匠铺里的炉火，写邻居间的走动，写年节的习俗，都带着一种浓郁的东北味道。这些描写不是简单的地域标签，而是与故事融为一体，构成了小说不可或缺的氛围和底色。这部小说也正是对正在消逝的手艺文明的一种记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手工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很多手工艺已经没有传承人，很多匠人的故事已经无人讲述。李铁用小说为这些手艺和匠人留下了一份文学档案。《匠户志》是一部让人心生敬意的作品，它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正在消亡的生活方式，一种正在远去的价值观。在效率至上的时代，匠人精神看似不合时宜，但其中蕴含的某种永恒的东西，那就是对工作的尊重，对材料的敬畏，对完美的追求。这些东西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过时，是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左宗棠：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 须随时随事留心助力而为，事无大小，均有一定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即腐。”章乖牙亦云：“人当随事用志。”此为无所用心一辈人说法。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
0: 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由此日积月累，何患学业才识不能及人也？意思是学业才识不天天提高，就会天天退步。必须时时事事都留心注意，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包含一定的道理。遇到事儿就寻根问底，做到这些。 哪儿没有学问呢？古人说：“这心思就像流水一样，不流动就会腐臭。”宋代章乖崖也说：“人遇事儿应当多动脑筋。”这是针对那些事事无所用心的一类人说的。如果能够做到天天留心，就会天天有长进；事事留心，就会精一事长一智。像这样长期积累下去。 害怕学业才识赶不上别人吗？这段话是出自左宗棠所作《与陶绍云书》。左宗棠曾云：“天下事不难办，总是得人为难耳。读书增其识解，治世长其阅历。”左宗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他的那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左宗棠戎马生涯贡献卓著，在政务、军事、教育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左宗棠早期读书刻苦，才思敏捷，注重积累，所以他教育自己的后人也要每天学习，日日积累。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女作家丁玲的经典散文《风雪中一宵红》。
1: 作者简介：

0: 丁玲，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芝，湖南临澧人，1904年生，1986年去世。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抗战期间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多篇散文。
1: 心灵之泉，
2: 朗诵李阳。
1: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皱堵着他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他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他，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是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他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的是多么的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他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防闲、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呀。那时候我很希望他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他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他或许比我更适于优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寂之处，然而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许会使他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难去了，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经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是显约一星期前收到的，他告诉我，萧红因病是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些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不幸的是，我的起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止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
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会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Q 曾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去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着风雨寄予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生，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0: 美的回声。
1: 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大约距萧红在香港去世的时间3个月。当时冰凌在延安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他心情极为烦闷，于是思念故友，言为心声，以浅释心中的愁绪。在本文中，丁玲追忆了自己与萧红的一段短暂的交往，追忆了萧红的为人处事、自然直率的性格和悲惨的结局。文章写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在准确刻画了萧红的音容笑貌的同时，也抒发了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准备买房、正在办房贷的刚需朋友们注意了，全国统一的房贷贴息新政正式落地了，这也是国家首次推出的全国性房贷利息补贴。很多人啊，只知道能够省钱，却看不懂补贴的规则、享受的时长和准入门槛。接下来呢，文丽就要和大家讲清楚官方完整的政策，先和您用大白话来说说这个政策的本质，到底什么是房贷贴息。以前啊，咱们买房所有的房贷利息都要自己全额承担，现在新政落地，国家帮刚需分担了一部分利息，财政直接补贴年化一个百分点，实打实的给咱们普通人买房减负，全程无套路无噱头。很多人容易混淆两个关键时间的周期，这里呢要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避免大家错失福利。第一个就是政策窗口期，新政暂定执行一年，仅限2026年10月

的讲透，避免大家错失福利。第一个就是政策窗口期，新政暂定执行一年，仅限2026年10月起补贴。简单的来说，政策目前只开放一年，但省钱福利能够稳稳的享受整整5年。接下来呢，文丽给您算一笔直观的账单，我们了解到底咱们能够省多少钱。刚需首套贷款100万的话，按照年化1%的贴息标准，5年累计能够省下近5万元的利息，每月月供直接减少几百块。对于普通的刚需家庭来说，减负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重点要和您划清官方硬性的准入门槛，3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政策精准帮扶自住刚需，杜绝炒房套利。第一呢，就是仅限10月1号以后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的贷款，新房二手房均可以享受，存量老房贷置换贷款不纳入补贴范围。第二就是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只覆盖普通刚需自住户型。第三，贴息贷款额度封顶100万本金，哪怕贷款额度更高，也仅针对100万的标准来发放贴息。再和大家说一说最关心的办理方式，全程非常的简单，全自动落地，无需个人跑腿，不用单独申报，没有额外材料。办理房贷的时候，银行系统会自动核验资质，符合条件直接默认享受贴息，每月自动抵扣月供，手机银行短信可以随时查询明细，全程公开透明。那这项新政对于咱们普通人和楼市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其实对于咱们刚需的购房者来说，直接降低房贷利息成本，减轻月供压力，大幅降低买房上车门槛，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自住购房的负担。而对于楼市来说，属于精准定向托底，只支持合理自住的住房消费，不搞大水漫灌，不刺激炒房，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啊，这次房贷贴息是实打实的刚需专属的民生福利，限时政策窗口，长期5年减负，精准让利普通自住家庭，既稳住了百姓的安居成本，也拖住了楼市的基本盘，可以说是今年含金量超高的购房利好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咱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集中咨询的同一个民生福利，那就是咱们安徽落地的长期护理保险。大家非常的关心谁能够参保，缴费贵不贵，老人失能卧床到底能不能报销，能报多少。今天呢，文丽和大家一次性讲透，很多家庭养老最大的顾虑不是普通生病，而是老人重度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专人照料耗时费力，长期护工专业护理的高额费用更是很多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以往呢，咱们只能自己来硬扛，要么家人辞职陪护，要么自费请护工，可以说是经济精神双重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而现在咱们安徽专属的养老兜底保障是正式上线了，新版安徽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已经落地，咱们安徽将用3年的时间建成全民覆盖的长护险社保体系，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群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难题，为安徽家庭减负兜底。很多人可能不清楚，长护险和医保养老金一样，是国家正规的社保。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一旦重度失能卧床护理，照料费用可以直接报销，不用家庭独自承担。那么，谁能够参保呢？答案很简单，是全民覆盖，应保尽保。无论是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个体户，还是城乡居民、未成年人，全部纳入参保范围，打破城乡职业身份的限制，人人都能够享受同等的保障。落地的节奏啊也非常清晰，2026年试点启动，2027年扩大覆盖，2028年全省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是3年内完成制度并轨，后续全省会逐步升级统筹层级，制度会越来越完善。那是第二呢，就是钱从哪儿来，缴费贵不贵。长护险啊，实行的是政府、单位、个人、社会的多元筹资，分人群差异化缴费，在职职工由单位个人共同承担，退休人员个人缴费参保，未就业居民由个人缴费财政补助，普通人缴费压力小，花小钱就能锁定长期保障，资金统一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第三呢，就是报销待遇怎么样，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只要通过全省统一评估认定为

0: 重度失能即可享受待遇，全程没有起付线。在职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未就业居民的报销比例约为50%，同时设置年度报销限额。政策重点倾斜居家社区护理，贴合多数家庭居家养老的需求，就近护理报销呢是更加的划算。同时，全省统一失能评估标准、流程和资质公开透明、公平规范，支持家庭医生、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放开各类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提供护理服务，让优质护理服务更加便民普惠。安徽长护险的落地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民生兜底红利，用全民互助的方式解决了失能养老的最大痛点，既减轻家庭经济和照护的压力，也能够让失能老人养老更有尊严，让安徽的养老保障更扎实、更暖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的杨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当地有多盏路灯损坏不亮，已经有很多天了，报修后仅维修一半路灯，影响村民的夜间出行。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前往现场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3: 记者在晚间来到芜湖市关斗街道听孟社区中孟村，发现村道路两侧的路灯亮灯情况参差不齐，部分路段出现一段亮一段黑的情况。反映人杨先生告诉记者，之前一段时间由于村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导致路灯线路损坏，村里的很多路灯都不亮了，村内夜间照明残缺不全，道路昏暗难行，这给夜间出行的村民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村民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但杨先生表示维修并不彻底。杨先生
4: 答应回来他修的一半，还有一半他就不修了，他不修我们老年人散步啊，这条马路没路灯，晚上走路很危险。
3: 杨先生希望剩余故障路灯也能尽快修复，恢复全线照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路灯没能全部维修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街道工作人员解释称，针对反映的夜间道路缺失照明问题，考虑到村民夜间基本出行需求，为最大限度降低无照明带来的出行影响，社区先期开展了应急抢修工作，对一批路灯进行了紧急修复，保障基础通行。但由于中孟村片区正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项目，还将要开展全域路灯整体升级工程，所以未能恢复全部路灯。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工作人员，
5: 现在我们街道不是在搞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改造，就是有了这个灯呢，确实也没有亮。而且那个第一个实时马上安排这个进行维修， 还有一个现在不是在改造嘛，马上对这个路灯呢全面进行一个提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上丁墨市区啊会安排这个先维修一部分，后面的大面积的就是这块嘛，可能就是全面的这个对路灯这块一个提升。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是定远县天穹湾小区的住户，小区的垃圾池当初说是临时的，现在已经8年了，天天尘土飞扬，距离住户的窗户只有几米远，窗不能开，衣服不能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督促属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调查核实。经属地反馈，定远县城管局联合县住建局责成物业服务企业清运存量垃圾，并已拆除该临时堆放点，同时进一步加强全县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含住宅装修垃圾的规范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回访时多次拨打这位网友所留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次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包括拨打电话反映问题时留下一路电话号码，这路电话呢，请您务必要保持畅通，因为我们接到了您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会综合研判之后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工作人员呢会拨打您留下的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帮您来解决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碰到电话打不通的情况，请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接听电话，留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避免浪费行政资源。好，近期四线的高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是93年的独生子女，但是从来没有领过独生子女保健费，而其他人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呢都可以领取，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啊，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2013年6月4号出台的四县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四政发2013/29号文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在子女满16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从领证之月起，每月按不低于30元的标准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反映人高先生2013年6月文件出台时已满20周岁，所以无法享受当时独生子女保健费的政策。四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高先生取得联系，并且解释了相关政策。高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工伤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被认定为工伤呢？首先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伤的概念。工伤啊，通常被称为工伤因工负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或者是工作当中负伤。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都是工伤。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规定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啊，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四，是患有职业病的。第五，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外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还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第一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二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严格来说啊，视同工伤实际上并不是工伤，但是由于这些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视同工伤等认同认定为工伤。那么被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之后啊，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看说现在啊，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都划转到税务部门去征收了，那么这个划转之后征收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啊，我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到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及我们安徽的有关规定，那么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么缴费人呢，向这个林地所在地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的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呢，一直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根据国家和咱们安徽的相关规定啊，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是预蔽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基地、火烧基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征收12元。中低价值的林地，也就是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比如荒山沙地等，每平方米是5元。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形加倍征收，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域，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基础标准的2倍执行。城市规划区，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无论是否公益林，均按基础标准的2倍征收。例如城市范围内的灌木林地需要缴纳每平方米16元。同时啊，咱们省里也规定了相关的减免与特殊项目的标准。免征的项目呢，是农村居民住宅、乡村道路、学校等公益项目免征费用，但是行政处罚中按每平方米5元的计算来恢复成本。还有就是分成机制，征收费用按比例缴入各级国库，例如省级收取部分分配比例是省20%，市10%，县70%。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

0: 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11: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

0: 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啊，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1: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2: 这个关于啊，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是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3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3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3: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

0: 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2: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

0: 那退役军人按照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制度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1: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2: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1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3: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就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4: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 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它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5: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啊，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啊，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啊，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 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来关注一下本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14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也就是周一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周三全省多云，15号到16号周四至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号到18号周六周日，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翔。今天我们这

0: 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位的老友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常说健康是福，可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体检报告上没有大毛病，就代表着身体没有问题吗？吃得清淡，全吃素就一定能够长寿吗？还有补品、保健品吃了一大堆，身体就真的能补好了吗？其实啊，养生这件事呢，最怕的不是不重视，而是用错了方法。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他将从中西医的角度结合，为大家说一说，如何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这样一个话题。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
1: 百灵，副主任护师，硕士。硕士生导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兼任安徽省智慧健康与养老研究会老年护理与康复专委会副主委，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秘书，安徽省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老年护理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五篇 ,SCI 一篇，主持校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新项目一项，参与多项省级课题，参编十四五教材专著两部，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参与两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定，曾获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安徽省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教坛新秀、安徽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多次斩获省级、院内演讲及教学竞赛一等奖，擅长老年综合评估、老年专科护理、老年呼吸功能锻炼、老年糖尿病护理及中医护理技术在老年康复中的应用。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白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我们白老师把这个话筒稍微离近一点啊。好的，那白老师，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主题是中西医结合，守护咱们老友的健康哈，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那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疾病前期，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个体检没有大病啊，不疼不痒，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哈。那么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老年人的胃病状态还有疾病前期到底指的是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的老友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2: 好的，我们说胃病状态和疾病前期，它其实是本质上是同一个概念，只是我们中西医的表述是略有不同的。人体呢，到40岁以后，身体每年都在发生退行性的改变，比如我们的肌肉会逐年的流失，代谢会变慢，免疫力会下降，血管的弹性会变差，睡眠结构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他的指标虽然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说身体的机能已经开始下降，就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疾病呢，如果我们的血压是在收缩压12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看它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但其实呢，它已经处于一个疾病前期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它的心脑血管的风险都会显著提高。那么所以说疾病前期或者我们说的治胃病的状态，其实呢就是在这一期它的病理变化已经启动了，但是呢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发展到临床疾病的阶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说对于疾病前期和胃病状态，它的一个理解主要是由于我们机体的阴阳失衡，还有精气血的亏虚。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理念的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饮食、运动或者一些中医的调理方法，能够有效地阻断疾病的发展，甚至实现一个完全的逆转。所以说，它是维护老年人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也就是说，我这样理解哈，就是我们年轻的 这些朋友们呢，如果身体不舒服还可以扛一扛，
2: 对，
0: 但是咱们老友们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就容易积攒成疾病哈，
2: 对，
0: 所以治胃病也是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嗯，那白老师，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流传的养生的方法，现在我们的老友们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养生哈，比如说什么每天要喝八杯水啊，这个吃这个补那个等等哈，但是奇怪的是，同样的方法，为什么有的老人越养就越好，但是有的人就会越养越瘦，或者是越养越虚呢？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说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去年12月份发布，今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颁布实施的一个国家标准，叫中医体质分类和判定。那么在这一个体质分类里面呢，我们有9种分类，其中平和质呢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气体阴阳气血都是调和的最佳状态。那么其他的8种都属于偏波体质，那么主要是有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还有痰湿质、湿热质和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有的这种体质，一种或者是几种交织在一起的。那么不同的老年人同样的他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老人呢他可能是虚寒的，有的老人呢可能是燥热的，还有的老年人他的湿气重。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不能是千人一方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那我们做一个比方，那么我们有很多老年人他是属于气虚质的啊，那么表现出什么呢？比如说啊，很容易疲惫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出汗，然后说话声音非常的低，也懒得动，特别容易感冒。那么这样的老年人，如果我们是照搬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去运动啊，要去出汗啊，我们长期的去喝一些清热降火的茶饮，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损耗我们的正气，会越养越觉得乏力。那么相反，我们要给这样的人群推荐的是一些培补元气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山药小米粥啊，还有我们的黄芪、党参、太子参去泡水。而且我们运动呢千万不能去过量啊，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运动量小的方式去坚持去锻炼，比如说我们的散步和慢跑都是可以的啊。
0: 嗯，就是说不同的体质也是有不同的方法去让自己能够健康更好一些，对吧？
2: 是的，
0: 千万就像刚才不能像白老师说的，我们千人一方。哎，这个方子听了这个我的这个伙伴们说你挺好用的，我也回去照搬。其实不一定是补，可能会让自己越来越差，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如果想补的话，最好也是去医院请医生辩证一下，看看您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给您推荐一个方子，
2: 是的，
0: 这样比较靠谱一些。
2: 对对，
0: 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坚信说，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的渐渐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们就要越来越清淡饮食哈，甚至有些朋友还推崇全素，觉得吃全素会更好。那么这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今天也给我们的老友们来科普一下。这里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也想提醒一下在收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保健养生方面哈，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士百灵白老师，借这个机会有问题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咨询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在弹幕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出来，或者是用语音转化成文字，我们可以现场呢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的饮食哈，到底是不是越清淡越素越好呢？
2: 我们说饮食其实一直都是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里我们说老年人是不是吃得越清淡越好，甚至全吃素，那么这个是并不科学的，而且我们也是不推荐的。我们说，人到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肌肉就开始每年自然流失大概1%到2%，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如果不足的话，会引起很多的疾病。那么在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 括我们新疆说的这个七少症啊，就是走路没有力气，可能还会容易发生这种跌倒的风险，而且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的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中医的角度我们来看，老年人呢，他本身的脾胃就是虚弱的，气血本就不足，如果我们长期去这个吃素啊，过度的清淡，会导致我们的气血生化无源，更容易出现乏力、气短呀、怕冷啊、精神差的情况。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这种三高的人群，尤其是害怕吃荤素荤食啊，那么干脆就是完全不吃肉，那就特别容易。

0: 造成体内蛋白质不足，诱发像低蛋白血症啊，还有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呢说，在中国膳食指南2022年版当中，其实对老年人的饮食做了一个明确的推荐。那么对于65到79岁的普通老年人的话，我们说食物的种类一定要丰富，动物性的食物啊，就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充足，而且要经常吃一些大豆的食物。那么对于像80岁以上这样的高龄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要多吃一些鱼、禽、肉、蛋啊，还有奶类啊、豆类产品啊，然后适量的吃一些蔬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说，全吃素肯定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也经常会说啊，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对，经常大家说，哎呀，老了老了，千金难买老来瘦，老了瘦了反而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其实也不然，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说这里的老来瘦的话，一定不是就是消瘦、肌肉流失，它只是指我们要减少一些多余的脂肪。那么我们在刚刚讲的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其实对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我们叫 BMI， 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的，一般是推荐在20到26.9。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计算，非常简单，就是你拿你自己的体重是千克为单位，比如说你是60公斤啊，你就60，然后除上你的身高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出你的一个体脂指数，看看是不是在20到26.9。那么过高啊或者过低啊，就都是
1: 不健康的。
0: 那么我们真正说这个老年人的饮食要清淡啊，只是少油啊、少盐啊，不要太重口味。它一定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吃啊鱼肉蛋等等，尤其是消瘦的老年人更是需要去补充充足的蛋白质。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大家可以这样的去看一下我们一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是多少啊。我们说尽量的话，每天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啊，每天争取在120到150克。那么我们其中这120、150呢，我们可以选择鱼40到50克，然后像我们的这个禽畜肉啊，也是40到50克。那么这40到50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掌心去比划一下，大概呢就是一个手掌心的一个面积，然后呢，大概一个手指的宽度，就是40到50克的肉类啊。然后呢，我们每天还需要吃一个鸡蛋啊，喝300到400毫升左右的一个牛奶，而且也经常去吃一些大豆的大豆制品，大概平均是每天达到15克这样的一个大豆制品。那么当然呢，这里也需要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比如说像有肾病啊，或者像痛风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他对蛋白质包括豆类制品的摄入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适用，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啊，然后来够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1: 就是每天并不是说我们越吃素越好哈，
0: 对，
1: 还要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得以支撑哈。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肌少症，还有肌少症，那可能都是跟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得了三高，就害怕吃一些荤的哈，觉得对自己的血脂啊是不是又有影响，其实都不健康，都是不正确的想法。
0: 对，
1: 主要是要关注到量。这个适度就最好，对吧？那也想问问哈，现在有不少的老年朋友都喜欢吃一些补品、保健品，因为大家关注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嘛哈，觉得补一补身体就好了。那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确实，因为一方面现在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我们现在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也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有很多的这个广告啊，
1: 对，
0: 有推送，
1: 就是老年朋友喜欢看一些视频号，那经常就会刷到一些说的很心动的一些保健品推荐。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听他这样去说，确实容易很心动，因为觉得都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说保健品它不等于保险品。我们在盲目的去进补的话，反而有可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损害身体的健康风险。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罗列为几个主要是四大方面的一个风险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成分有可能会叠加过量。那么我们说老年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就是我们的药物也好，我们的这个保健品也好，它都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一个代谢和排泄。那么老年人他的肝脏和肾脏功能本身就是下降的，那么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进食很多的

0: 健病，其实都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同时吃好几种保健品，比如说你同时吃复合维生素，然后呢你有单独的就去补充这个钙啊，还有或者是维生素 D 呢，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钙啊铁的超标啊、还有可能会导致像便秘啊高钙血症啊、损伤我们的肾功能，所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成分叠加过量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保健品啊，很多时候它有可能会跟我们的慢性药物产生相互的反应、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基础病比较多，很多人他是存在多重用药的，好几种药物同时服用，那么如果在叠加保健品的时候，可能药物之间发生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鱼油啊，是还有这个银杏提取物，我们有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补充啊软化血管啊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它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效果，如果我们本身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血脂高，你可能会服用一些阿司匹林啊、青洛比格雷这样的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它们之间叠加使用就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增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比如说皮下的出血，甚至消化道的一个出血。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滋补的一些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干扰我们本身正常这个降糖药和降压药的一个效果，造成我们的血糖血压忽高忽低都有可能。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个虚假的一个功效的一个误导。那我们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它的包装啊宣传上面宣传的非常好啊，有这个降压降糖啊，疏通血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它是不能够代替正规的药物去治疗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缺少这种分辨的能力啊，他就认为啊这个可能比药物更有用，他就擅自把医生开的这个处方药停掉了，完全用这个保健品去替代，那么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原有的慢病失控，导致我们这个诱发心梗啊甚至脑梗啊等等严重的不良事件。那么从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味的去补充，我们说叫虚则补之。就是你身体如果不存在亏虚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需不要去补充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先评估。先评估再去进补。那么我们在服用之前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包括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然后或者是你平时医生给你的一个建议，去看自己有没有需要补充，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药物和保健品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的作用，我们不要听邻居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去推荐就去自行的购买啊。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建议就是一定要就是还是优先食物补。补品呢只是一种辅助，像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矿物质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选的是从三餐当中去购买的，去获取的啊。那么保健品呢只是作为一个摄入不足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补充，不能成为一个主力。那么而且呢要从小剂量间断的去吃，不建议我们长期大量的去服用。那么有可能就是过犹不及啊，不要一年四季都不间断的去进补。那么另外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去正确的去分清这个保健品是否正规。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标识是否有我们说的蓝帽子标识，就是在包装盒上可以看到一个天蓝色的一个小帽子标签，那么下面呢会有一个 G 或者是 J 开头的一个字母，然后后面会有八个数字，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批准文号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保健品是有这样的标识的话，那么我们说它是正规的这种出来的保健品。如果没有这样的标识，而且又宣称啊它是可以治愈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疏通血管呀，因为治愈的话千万不能去轻信啊。
1: 那刚才也说了，从中西医的角度说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品吃的越多越好。刚才在白老师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经一个朋友，他就说之前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给他父亲补钙的时候呢就常年吃，结果就像您刚才说的了，最后引起了这个高钙血症。所以就像刚才白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保健品即使是选购了正规的保健品，它也不是长期需要服用的。
0: 是的，
1: 可能就像说 说的，
0: 间断
1: 需要的时候再去补一补哈。
0: 对对对，
1: 要辨证施治。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想问一问哈，说到这个中医保健，也有很多的老人觉得去医院才叫调理。那其实，在我们家里的话，有没有一些简单安全的这个保健方法？比如说这个穴位按摩啊，或者是养生茶饮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几个呢？
0: 好的，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不同的老年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养生的方法也有所不同。那么有些老年人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
1: 对，
0: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通用的，简单的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几个穴位呢，可能有的我们听众朋友也听说过，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叫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呢，它的这个辨，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老年人对它的是，听的是最多的啊。我们通经常有听到人说什么"常揉足三里胜过一个老母鸡"，就是说它的这个保健作用非常的突出。它的这个位置，首先大家去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它在我们这个小腿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膝盖的外侧。你会看到膝盖外侧那里有一个往下有个凹陷，是不是？那个叫外膝眼。那个外膝眼，然后你在你的手放在这个外膝眼这个地方之后，我们的四个手指头呢就是并拢，四个横指沿着这个外膝眼就是是平行的这样往下压，那么你小手指头按压的那个位置
1: 就叫足三里，
0: 就是足三里。那么我们两个腿啊，外侧
1: 同
0: 样的位置
1: 的
0: 啊，对称的是足三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脾胃的第一个保健的穴位。它可以就是调理我们这个脾胃气机，增进食欲，那么改善老年人脾胃虚弱导致这种胃口差呀，餐后有腹胀啊，大便不成形。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补充气血。具有一个辅助正气，缓解老年人体虚导致乏力气短容易感冒，提高机体的耐受能力。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个推荐的保健穴位足三里。那么第二个的话在手上面叫内关穴。内关穴的话，我们可以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腕横纹。这个腕横纹在腕横纹往下面这个三个手指的一个宽度，三个手指宽度，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的话呢，你在按压的时候，你会看到左右有两个比较硬的肌腱，对吧？在这个肌腱的中间这个凹陷的地方，
1: 这就叫内关穴，
0: 就叫我们的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宽胸理气、安神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它也可以就是和胃降逆，那么也就是说缓解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悸心慌啊，胸口这个闷啊堵，还有这个思虑过多有心烦烦躁这种失眠等等，这样的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的话我们说叫太冲穴。太冲穴的话呢，它是在我们的脚背上面，那么就是在你的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
1: 中间的位置，
0: 中间往后中间连线往后呢，你往后推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个骨头，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骨头阻拦你，然后那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么这个太冲穴它主要是用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就是疏肝解郁，尤其是对那些比如说平时特别爱操心容易就是生闷气情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在我们脚底叫涌泉穴，我们很多老年人
1: 朋友都知道，
0: 对，也知道，对吧？它是在我们脚底前三分之一，这一个凹陷的那个地方那么它主要的话就是一个引火下行，尤其是对于那种就是滋阴，它可以起到一个滋阴降火，然后安神助眠的作用。很多老年人如果睡不着的话夜里就是有心烦烦躁燥热呀，有夜间的盗汗等等，这种虚火上浮引起来的失眠，我们都可以在睡前按揉这个涌泉穴来帮助助眠，
1: 这个足底按摩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刚才介绍了四个穴位，大家记住了吗？足三里、内关穴、太冲穴和涌泉穴、这些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经常去按摩进行保健，是非常方便有效的办法。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简单的代茶饮，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请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别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记得多喝水呀、啊。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8: 喝一朵茉莉花，
7: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啊是中西医结合，守护老年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邀请的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家里就可以简单操作的一个穴位按摩，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简单的代茶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方哈。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老年人保健方面如果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白老师接下来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非常简单一操作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这个代茶饮好吗？
11: 嗯，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代茶饮的话呢，也是不同的体质一定是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茶饮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列举几个老年人比较 常见的体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有气虚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比较容易劳累啊，然后容易出汗，可能说话的声音也比较低啊，有乏力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我们平时在喝水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点的黄芪啊，3到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再加一些枸杞啊养肾，然后呢这两个在一起用我们的开水去冲泡，或者呢就是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吃一些像山药小米粥这样的，可以也是健脾也可以补气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秋冬天了，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干燥这种情况，如果本身它是处于这种阴虚的体质，什么叫阴虚的话，就是说它体内的这个水分比较少，水分比较少，我们说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水分比较少，阴虚。那水分比较少的话，它就容易什么口干啊，眼干啊，包括皮肤的一个干燥啊，秋冬天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对这样的老年人啊，我们可以加用我们的这个麦冬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玉竹，各3克来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润燥然后生津的一个效果。那么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煮一些银耳、百合、莲子羹啊，要少放一些糖，然后呢滋阴润燥。但是呢，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种生津类的一些食物的话，对于脾胃不好，比如说平时容易拉肚子啊，这个容易胃这个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要注意就是少喝。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群人群老年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看他肚子很大啊，身体走路非常的困重，就是我们说痰比较多，那么可能是属于这种痰湿的体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陈皮2到3克去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理气化痰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冬瓜和茯苓啊，去做一个汤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化湿。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情绪比较低的那这样老年人啊，他很多比有的老年人喜欢叹气，去爱叹气，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的玫瑰花，用2到3朵去泡水，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效果。
12: 也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来对症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老年朋友的这个运动哈。现在大家非常关注，除了保健品之外，以后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接受这个运动。但是呢，我发现老年朋友啊，运动有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哎呀，干脆不动，不敢动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类人群呢，他们就是要么早起暴走，高强度的锻炼。那么这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请白老师跟我们分析分析好吗？
11: 好的。我们说这两种极端的话都是不可取的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说不爱运动的，就是我们说从中医我们讲叫久坐伤肉，久卧伤气。那么长期的这种久坐或者是久卧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肌肉量减少，骨密度下降，还有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减慢啊，下肢的血栓形成，会跌倒风险增加。那么同样的，如果说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过早或者是过量的去运动，也同样的危险。那么我们说的过早，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他就认为在清晨天不亮的时候就去运动，他觉得那个时候天气空气最为新鲜，就比较适合。其实这是个误区，我们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其实我们的树木的话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其实我们的空气那个时候是并不是最清新的啊，你感觉清新只是因为气温比较低给你产生的错觉。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时候太阳没有出来，我们的污染物也没有散开，其实空气的这个质量并不高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我们天不亮就去运动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不亮6、7点钟的时候或者5、6点钟，其实我们的人体的血压的是有一个生理性的高峰。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本身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的这种人群，他这冷风一吹，血管一收缩，就更容易出现像我们的高血压或者是这种心绞痛啊、心梗、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我们锻炼一定不能过早，一般是推荐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再去运动。
12: 尤其是现在马上即将进入冬季了哈，可能夏天早起的朋友们还能看到太阳，但是同样的时间到冬天，天可能还没有亮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调整这个时间。

0: 紧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动作是非常柔和的，而且呢，它非常简单和易学。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八段锦的教程。那么，它可以兼顾拉伸呀、呼吸的调节，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去锻炼的。那么每天1到2遍，它每一遍大概在12到15分钟。
1: 也不用太多，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每天1到2遍八段锦就非常好了，能够
0: 对
1: 起到这样的一个，锻炼身体、健
0: 对，
1: 身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不动不行，动太多了，暴走也不好，
0: 是的，
1: 所以要适度的运动哈。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觉得自己睡眠越来越少了，不仅是睡得少，而且容易早晨特别早就醒，大家都说这是老年的一个症状哈，觉得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呢？
0: 我们说确实，其实睡眠差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就是你的睡眠并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只是有一些睡得晚，然后醒得容易早的话，不影响第二天的精力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睡眠已经影响到第二天，比如说第二天这个疲惫啊、头晕啊，而且维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说到1、2个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到医院的睡眠门诊或者是中医科去评估的。因为我们说睡眠不好，其实它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损害。那么比如说，这个夜间的血压得不到控制，高血压很难控制，那么还有我们的血糖也是容易波动的，那么抵抗力会变差，而且长期的这种睡眠剥夺其实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功能，是会导致减退，还有会影响你的心情，会有焦虑啊、抑郁的风险也是发生增加的。
1: 是的，前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很焦虑了，
0: 对，
1: 所以我
0: 很
1: 想
0: 影响
1: 老友朋友
0: 心
1: 们也
0: 情。
1: 是一样的。如果觉得让自己睡不够，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或者是没有力量、没有力气的话，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及时的就医，调整一下自己了，对吧？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的机制是它主要就是阳气到夜里入不到阴。白天因为我们要活动，我们是阳气为主；夜里的话你要休息，其实以阴为主。那你白天的阳就要进入到夜里的阴。如果你白天的阳进不到夜里的阴，那你身体还会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那么我们在中医的上面来说，其实不同体质的人，有时候他的这个睡眠导致失眠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偏虚寒体质的，他容易怕冷啊，他手脚冰凉，容易惊醒。那么这样的人，其实睡觉之前，那么我们推荐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泡脚啊，泡脚。然后呢，腰背和这个双脚要注意一个保暖，房间的温度不能太凉，然后睡前之前不要喝一些凉的东西啊。那么还有一些人相反，他是容易燥热的，燥热，其实燥热的话容易盗汗。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是由于这个身体的津液，就是阴虚不足导致的这种虚火上。上阳导致你这个干扰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心阳导致你睡眠不好。那这样的人群，我们说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吃一些太辛辣刺激啊，像羊肉、桂圆，它是一些温补类的食物。还有一个，卧室不要太闷热，然后睡前的时候也不要尽量看手机。那么还有的人是情绪引起来的，心事多啊，爱琢磨事情。那么这样的时候的话，就是思虑引起来的，就是睡前一定要注意，就是放松，不要经常去想家里的琐事啊，去想一些烦心事啊。白天的时候也要适度的去户外活动，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疏解。
1: 就是不同的体质的人群，可能
0: 也
1: 去调
0: 对，
1: 整的方式还是不一
0: 稍
1: 样
0: 微有
1: 的。
0: 所侧重。
1: 对，那也有很多老友觉得，哎呀，我这个睡眠不好，我就硬扛哈。其实这也不对的。
0: 那
1: 我们
0: 肯定
1: 医
0: 的，
1: 院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大
0: 是
1: 家
0: 的，
1: 可以去调理一下自己，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
0: 睡
1: 睡
0: 眠门
1: 眠
0: 诊，
1: 对我们身体特别重要。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方面，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白老师啊。我们除了睡眠，还有身体健康。之前我们经常会说病从口入哈，但是您在这个一线工作多年，是不是发现我们情绪的问题会更伤身呢？
0: 对，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容易忽略的群体就是老年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说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一个重灾区。很多时候容易被我们所忽略。那么作为子女的话，很多时候也是会关注他的这个身体指标怎么样，而我们就是
1: 往
0: 会
1: 往
0: 去
1: 会
0: 忽
1: 忽
0: 略
1: 略，
0: 的他的心理的健康。
1: 对。
0: 那么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尤其是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

0: 种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不健康的话，其实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那么我们说这种焦虑持续的这种思虑，它会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比如说会肾上腺素、皮质醇呢，它都会应激性的升高，那么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还有心慌胸闷，还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同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那么很多老年人我们在临床确实会遇到，就是他的这个检查都是正常的，CT 啊，这化验单都正常的，但是他就是有真实的难受的感觉，有的人可能是吃不下去饭，没有精神啊，有的人就头昏啊等等，就是其他的一些躯体症状非常明显，但是又查不出来原因。其实我们把它叫做身心共病。啊，心身共病，其实就是由于这个情绪所引起来的躯体的症状。
1: 那可以说，比起身体上的疼痛，这个老人的情绪问题啊，是更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重视起来呢？
0: 对，因为我们说身体这个情绪不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首先影响你的脾胃，会导致气滞血瘀，身体的全身的这个代谢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说，首先对老年朋友自己来说，第一个就是还是心里不要任何事情都放在心里，一定要及时的去沟通，去和别人去诉说。而且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也要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多晒晒太阳。
0: 多晒晒太阳，因为阳光本身就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激素的啊。然后，不要经常去关心家里的一些琐事啊，尤其是
1: 就
0: 子
1: 少
0: 女
1: 操心。
0: 少操心子女的家事，我们要学会适当的放下。这个自己首先要有
1: 多
0: 这个
1: 关注自
0: 多
1: 己的
0: 关注
1: 健
0: 自己的
1: 康，
0: 心理健
1: 身
0: 康。
1: 心健康。
0: 对，那同样的是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定要除了关心老年人的这个体检指标，也要多去关注他是不是长期有这种闷闷不乐呀，不愿意去社交，对吧？不愿意说话，或者食欲突然变差。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那么就是如果说你，我们说一般超过2个星期，如果一直处在这种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我们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焦虑、
1: 抑
0: 抑
1: 郁，
0: 郁。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这个心理咨询去关注去看一下。
1: 而且现在好像医院也有专门的一些，专科
0: 对。
1: 有药物可以进行调整的，对吧？
0: 对，是有的。
1: 那接下来就说到这个药物，我们就想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常见的用药误区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高血压，他觉得我的血压稳定了，就可以随意的把它减一些量哈，或者是自行停药，还有的就是跟风吃药。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头疼，我吃了什么药效果非常好。有些老友说，哎呀，那我也有同样的症状，我是不是也就跟风吃药，凭着经验吃药？这些误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个用药误区也是一个重灾区，因为老年人的多重用药，很多时候我们老年人这个药源性的伤害，它并不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这个用药错误所导致的。比如说哪些错误呢？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这种自行停药，那么他的自行停药就是因为他有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比如说血压或者血糖，我们很多的这个药物它是来缓解它的控制症状的，它是不能够根治疾病的。那如果说有些老年人他觉得指标正常了，通过服药的时候指标正常了，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其实呢，他可能会导致血压、血糖的这种反跳飙升，诱发一些急性并发症，就是断断续续停啊，吃好了就停啊，难受了再吃。那么这种造成的损害其实是高于这种持续患病的。那这是自行停药。那另外还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一群老年人可能会随意的去增加药量或者减少药量，他觉得疗效不够了，就自己去加药。那么我们说药物都是有毒性反应的，在一个治疗窗内的这个药物浓度它是安全的，那么超过这个有效的浓度，它就是危险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凭经验跟风去吃药，别人好，那么我就去照搬。那么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保健品也是一样的啊，不同的人他的疾病代谢能力不一样，所以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说这些就是自行停药也好，随意的去增减药量，或者是跟风吃药啊，还有我们说的保健品替代正规的药品，都是错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也是威胁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就是跌倒哈。

0: 老年跌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很多老人一次跌倒就会引发骨折啊、卧床啊，甚至是肺部感染等等，影响生活质量哈。那么，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分析解答一下，为什么人一上年纪就特别容易摔跤呢？而且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摔跤的风险越来越多呢？其实很多老朋友他走路都已经很小心很慢了，还是会不小心摔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一个身体功能的一个自然的退化。我们说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是快速流失的，然后我们的力气会变小，我们的平衡能力啊、反应速度啊、步态的稳定性都会下降，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视力和听力会减退，也可能看不清地面的东西，听不到周围的动静，所以规避风险的能力会变差。而且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前庭功能是退化的，本身容易头晕和站不稳，所以这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机体的自然的一个退化。另外还有就是由于一个慢性疾病引起的跌倒，尤其是我们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颈椎病、帕金森、关节炎，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头晕、乏力、走路发飘、肢体僵硬。所以说这个也有时候这个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第三个就是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降压药、利尿剂，还有我们的安眠药、镇静药它很多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头晕、嗜睡、乏力，还有尿频，那么这样的话都会大大增加它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家庭的环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地面不是防滑的地砖还有我们的东西乱摆放、电线乱搭，还有一个地毯的边边角角、翘边，还有我们的门槛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导致老年人跌倒的一些高频的诱因。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为了防止老年，如果家里有老年人哈，为了防止他的摔倒的话呢，可能要方方面面都要稍微的改一下，比如说刚才白老师说的这个地砖要防滑的，尤其是卫生间的哈，能安一个扶手给他安个扶手，
1: 对，
0: 那家里呢要整洁，不要有这个能够绊倒的地方哈，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老年人除了跌倒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老年便秘哈。这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们说便秘的话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一个话，我们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肠道平滑肌它的蠕动本来是退化的，而且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如果比较少纤维摄入的又不足，喝水量也不够，也会增加便秘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盆底的肌肉力量是下降的，他排便的这个发力的能力是变弱的。还有一些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的有些降压药还有钙剂会引起我们的便秘。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就是长期服用一些泻药会导致我们肠道神经的损伤这个越吃然后肠道蠕动越慢，形成这种药物依赖，从而导致的慢性的便秘。
0: 这是便秘方面呢，所以我们也是要进行调整的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我今年68岁了，体检报告上没写啥大病，平时也不疼不痒的，我这样算不算健康，还用得着养生吗？
1: 我们说养生的话，其实应该说每个人都是适合养生的，因为养生它没有硬性的指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每个老年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体质，你的体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因为只有平和质是最优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指标没有正常，但是可能你的体质存在某些方面的一个偏颇体质，比如说气虚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个阳虚阴虚啊等等，其实所以说没有大的一个指标变化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还是需要注意的。
0: 还是需要注意的。
1: 对。
0: 我们知道中医上有一个叫四时因时制宜的去养生哈。
1: 对。
0: 那老年朋友应该如何顺应四季来养生，最后是不是也简单的给我们朋友们说一下呢？
1: 好的。我们说这个四时养生的话其实就是要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去调养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的春夏秋冬它其实有一个变化的。我们说春季的话它是一个阳气生发万物复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慢慢的是破土而出，万物是出芽和花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人体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这个时候容易导致肝气旺盛。第一个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要像环境一样，要自然的舒展身心啊。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注意一个春捂，注意一个春捂，不能够过早的脱掉一些厚的衣服啊。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说阳气进一步的往外扩展，叫是达到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体表的这个血管会扩张，然后我们血压会下降，然后皮肤的出汗也会比较多，但是脾胃相对却是空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护脾胃，防止一个耗气。夏天不能吹一个冷空空调呀，大量的吃一些瓜果冷饮，还有补充我们的水和电解质等等啊。那么秋天的时候，马上秋天到了，那么主要是一个开始收敛，由阳转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燥邪比较当令，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会感觉到干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湿度下降，比如包括我们呼吸道可能有黏膜的一个干燥啊，有咽喉的不适，要多去补充一些水分，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水分也会变少，所以老年人便秘呀，要多喝水。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天寒地冻，那我们的阳气进一步的闭藏，那这个时候的要深养，就是一个休养生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个保暖，不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出去运动，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要平补，然后缓补，然后呢，睡前也可以用我们的温水去泡脚，也可以按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涌泉穴。
0: 永生，
1: 对。
0: 养生是我们不论什么样的人群都是需要的哈。那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再请白老师用一句话给我们概括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精准保健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说大原则是统一的，小细节我们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不要跟风，也不能极端，也不能猛补，也不要去过多的去折腾自己啊，要科学的营养，适度的运动，要安稳的睡眠，要心态平和，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好的养生。
0: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请白老师给我们分享到这里哈。其实关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科学保健方面还有很多内容，今天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请白老师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聊了胃病的状态啊，还有科学的饮食、合理进补、居家保健、运动、睡眠、情绪管理、用药安全等等哈。还有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跌倒的预防，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白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养生呢，它不是跟风哈，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精准保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白老师给我们大家进行的介绍，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好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是在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晚间的22:00呢还有重播的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们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4: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当埃尔肯和热纳悄悄地闪进家门时，马穆提真是又惊又喜。转过脸，他气愤地质问埃尔肯：
4: 埃尔肯，你这头恶狼，这段时间你把我的女儿弄到哪儿去了？
3: 亲爱的爸爸，别这样没有修养嘛，啊？现在我没工夫跟你生气，我呢不得不打扰你的休息，我要去看个远房亲戚。
4: 哼，你早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3: 埃尔肯却把热纳搂得更紧了。抱歉，我暂时还不能离开你，也离不开他，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埃尔肯，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3: 哼，你去给我准备毛驴车。
4: 埃尔肯厉声说道，突然又拔出有消声器的手枪，指着惊慌失措的热依汗：
3: 还有你，快去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给我准备好。
4: 热纳惊叫了一声：妈妈！
3: 但是埃尔肯把热纳强行拉回自己的怀里。别动，宝贝儿，你要是被子弹打穿了，哼，我会心疼的。
4: 马穆提一针见血地问道：埃尔肯，你想要逃跑是吗？
3: 哼，哈哈，既然你知道了，那就动作快点。
4: 马穆提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捋了捋胡须：
3: 不，我们得谈个条件。我先说条件吧，你的女儿在我的手中，如果你不配合啊，那我就……
4: 埃尔肯，你是个恶魔。
3: 你女儿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恶魔的种子了，你也脱不了干系呢。
4: 一边的热依汗一惊：热纳，是真的吗？
5: 妈妈，我……
4: 这一下马穆提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为了女儿，他不得不做出妥协呀。他怒视着埃尔肯：
3: 好吧，我把你送到地方，你把我的女儿还给我。这就是你开出的条件吗？
4: 你必须答应我，否则我就报警。
3: 警察会相信一个为恐怖组织提供经济资助的商人吗？啊，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这时候埃尔肯从口袋里拿出马穆提的身份证，指着他说：
3: 马穆提本人用这张身份证开了一个账户，账户上的存额高达50万元，又被马穆提本人分三次提走，转给恐怖训练基地作为经费使用。用了这笔钱之后， 南疆先后发生了伊利亚斯大厦爆炸事件、公安局长的汽车爆炸事件等等，而马穆提本人的指纹都清楚地留在这张身份证上了。哈哈，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你去对警察说清楚吧，啊，你这个同谋。
4: 这些话一说出来，马穆提简直惊呆了，他手指着埃尔肯大声说道，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什么时候偷走了我的身份证啊？
6: 埃尔肯把身份证轻蔑地扔在马穆提的脚底下。
3: 捡起来吧，我没工夫再跟你纠缠了，我需要马上赶路。
6: 在通往昆仑山的土路上，一个戴着一顶小花帽、留胡须的维吾尔中年汉子赶着一辆毛驴车，毛驴车上坐着一名年龄约在十六七岁、身体包裹的只留两只眼睛的维吾尔少女，她的身边躺着一个身着银灰色葬礼服的蒙面老妇人。看体态，老妇人应该是中年男子的母亲，而且在病中。果然，每当遇有治安联防人员设卡检查时，赶车的汉子总是对检查人员说：“我的母亲生病了，我拉着她去医院看病。”再看看那少女的一双眼里已蓄满了泪水，她在无言地哭泣。检查人员便同情地挥挥手：“好，那你们就赶快去治病吧。”毛驴车叮叮当当地走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才走到昆仑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一行人把毛驴牵进村边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
7: 到了，没事了，热闹，请客人下来吧。
6: 戴小花帽的男人是马穆提，他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把亲戚家多年没人居住的房门打开，热纳小心地扶着蒙面老妇人进了屋子。老妇人进屋之后，一把扯掉蒙在头上的披巾，露出一张深目高鼻的男人脸。他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3: 啊，世上唯有真主。”
6: 然后又转向马穆提，把自己的右手放到心脏部位，说道：“
3: 请让我以真主的名义，向为祈求和寻找真主恩典的圣门弟子和援助者致以祈祷和敬意吧。”
6: 马穆提横眉怒对，一言不发。热那细心地照顾着心仪的男人进到了屋里。马穆提催促着自己的女儿：“
7: 热那，去给客人准备饭菜。”
6: 热那执迷不悟的目光刺疼了马穆提的心。既然马穆提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救出自己的女儿。现在距离那个目标还有一天时间，明天他们三人继续赶路。埃尔肯答应，只要把他送到目的地，就放马穆提父女俩回家。马穆提半信半疑，可是又不能不做努力。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这天夜里马穆提把大门从外面锁上，也没有点灯。埃尔肯裹挟着马穆提和热那在昆仑山中跋涉了三天三夜，白天行走，晚上随便找个牧民遗留下来的放牧点藏身。通往边境兵工厂基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近路，但是需要经过许多村庄；一条是远路，要穿越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埃尔肯选择了相对安全的无人区行走，路上基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3天后的黄昏，他们距离目的地只有20公里路程了。埃尔肯隐蔽在几棵红柳树后面休息，忽然在远处放哨的马穆提打了个手势，有情况。埃尔肯一跃而起，两把手枪立刻都放在了手上，两只枪口分别指着两个方向。原来是一对父子模样的农民在50米开外的地方露出他们那晒得紫红的科尔克孜民族特有的面孔。埃尔肯判断他们是本地人。那父子俩也看见了埃尔肯手中的枪，他们惊恐万分。埃尔肯端着枪走上前去问道，
3: 嘿，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6: 父子俩生怕子弹会飞出来，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埃尔肯把枪口移开，微笑着问道，
3: 哈哈哈，你们是当地人吗？
6: 父亲模样的农民仿佛刚刚明白过来有人在问话，他急忙慌里慌张地解释说，
7: 哦，我家住在附近，我和儿子到山里来挖药材。
6: 他把布袋口敞开，让埃尔肯看到里面的东西，又把手里的挖掘工具展示给埃尔肯看。埃尔肯点点头表示相信了，他又问道，
3: 你们村离这儿有多远呢？
7: 哦，有30多里路吧。
3: 那村里常有人到这儿来吗？
7: 不是的，村里只有我知道这儿有药材，我没有告诉其他村民。
3: 哦，那这段时间有没有看见一些人从这里路过呢？
7: 哦，看到过一些神秘的人从这里走过去，还看见他们用骆驼把几个大箱子一样的东西拉过去了。有一次我往前面跟了10几里路，还听见那边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呢。
3: 哦，那你为什么不走近看看？
7: 我不敢去呀。
3: 有什么好怕的呢？
7: 哦，那些人肯定没干什么好事，要不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干啥呀？
3: 你说的有道理。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7: 哦，家里老老少少有7口人呢。
3: 哦，那他们一定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7: 啊，是啊。
3: 哦，可惜呀。
6: 农民善意地提醒埃尔肯三个人说，
7: 哎，你们也别往前面走了，危险。
6: 埃尔肯微笑着点点头，
3: 哈哈哈，好，我会记住你这个好心人的。
6: 农民喊了一声自己的儿子，
7: 哎，塔拉，天快黑了，我们回家吧。
6: 埃尔肯微笑着挥挥手，
3: 好了，祝你好运。
6: 父子俩礼貌地跟埃尔肯和马穆提握手道别，埃尔肯一直微笑着目送他们。那时候晚霞照射着他们的背影，宛如一幅苍凉的油画。就在父子俩快要走出红柳地带时，埃尔肯猛然举起带有消声器的布莱塔9毫米手枪，对准他们的背影，冷冷地扣动了扳机。埃尔肯走上前去，他看到父亲的脸上还留着即将回家的微笑，儿子的脸上的表情却是惊恐不已。埃尔肯朝着已经倒地的父子俩的心脏处又补射了几枪，血珠飞溅出来，空气中立刻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惹那吓得惊叫着钻进红柳丛中不敢出来，马穆提则悲愤地默默地低着头。他无法阻止这场惨剧的发生，他在无形中已经成了埃尔肯杀人的同谋。这时候 埃尔肯向马穆提招了招手。
3: 哦，把他们埋了，也算对得起他们了。
6: 马穆提拾起父子俩留下的工具，在一棵枯死的红柳树附近挖了两个浅坑，然后把这父子俩埋了。埃尔肯极力安慰着热纳，让他不要怕。
3: 热纳，我不得不杀死他们，因为他们一旦回到村庄，我们就不安全了。好了，起来，咱们走吧。再坚持坚持，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的。走吧。
6: 马穆提和热纳无可奈何地向着不可知的深渊处走去了。阿布杜尔对埃尔肯带来一个女人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他认为把女人放在身边是晦气，可是埃尔肯却对他说：
3: 哎，有时候女人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力量。
6: 希尔埃里和亚森带着他们的手下已经先期到达兵工厂基地了，这里距离边境200公里左右。兵工厂已经初具规模，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堆，当地人把这里称作马扎儿。阿布多尔看中此地是因为一般人不肯到这儿来。现在阿布多尔陆续招募来的17名青年在此地用工兵铲已经铲出一个像样的地道，地道逐渐往边境方向延伸。两个铁匠和两个在山里搞爆破的工人被枪逼着来到这里之后，已经造了2000枚手雷，另外境外的阿里木分7次偷运进来20支枪，其中有短突击步枪，有 M16 自动步枪，有效射程可达1400米的狙击步枪，还有能够进行压制射击的通用机枪，以及几枚红外干扰弹。最令埃尔肯满意的是，阿布杜尔还弄来一台发电机和一台加固式军用手提电脑，这个东西对他太有用了。埃尔肯视察过兵工厂之后信心十足，在阿布多尔的建议下，他们召开了南疆东突敢死队第一次大会，会上重新任命了负责人，重新分工，会议决定继续按照南疆东突解放组织会议的任务要求，在古尔邦节的前夜展开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因为古尔邦节距离现在还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会议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埃尔肯出任南疆行动的总指挥。会议结束后，希尔埃里和阿布多尔分别从2条路摸下山去，希尔埃里执行买枪的任务，阿布多尔执行招募队员的任务。埃尔肯给阿布多尔一个境外某国生意人的身份证和护照。阿布多尔是一个瘦小精干的男人，有着一张普通的面孔，这种面孔一般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因为有许多人都生着这种相似的脸型。这已经是出事后的第5天了，根据掌握的情况，忠诚把民警和武警战士再次兵分2路，一路沿第一批救援人员在途中发现的骆驼印和脚印进行搜寻，另一路则在恐怖分子窝点附近认真查找，力争能找到埃利离开时留下的足迹。向导尼亚兹坚持要求再次进沙漠，队伍出发时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捆绳子，怀里抱着一块洁白的布单。马建忠问道：
8: 哎，尼亚子，你这是干什么呢？
6: 尼亚子红着眼睛说：
9: 哎， 都已经5天了，就算找到人，也是尸体了。我要把这个孩子抬回来。
8: 马建忠梗着脖子急了：“
7: 娘子，艾莉命大，她不会死。你把那块白布给我扔了。”
6: 娘子不肯，她的本意是，如果艾莉死了，她绝不让艾莉葬身沙漠，要给她裹上白布，死后就能见真主。她固执地说：“
7: 不行，不行。”
6: 马建忠一看他不听劝，上去就把白布单给夺了过来，要扔到一边。这时候忠诚用命令阻止了马建忠：“
8: 建忠，让你丫子带着去吧。”
6: 艾莉是否还活着，忠诚也是心中没数。如果真的发生了不测，还是应该尊重民族习惯的。马建忠的眼窝是湿的，他恨不能把艾莉从沙地里挖出来，哪怕把手指挖出血来，只要能看见艾莉的笑容，能看到她那滑稽的模样。队伍赶到恐怖分子的窝点之后，马建忠和尼阿子一直在附近查看，他们希望能找到艾莉留下的足迹。尼亚子和马建忠的心是越来的越沉重。4天5夜呀，在这地狱般的沙漠里，就是个铁人也会没命的。艾莉，你在哪儿啊？尼亚子不敢往前想，每想一次那可怕的后果，他就要流眼泪。马建忠更是如此，他黑着脸，只要一抬头，眼泪就在眼眶里头打转。第5天黎明，尼阿子和马建忠不约而同地再次出发去找艾莉。在向西北方向走出大约5公里之后，他们发现了艾莉那惯有的八字脚印。
5: 哎呀，是艾莉的，是艾莉！
6: 他们发狂地跑回营地，把这一发现报告给现场总指挥忠诚。在他俩的带领下，民警们和武警战士们纷纷登上了沙漠车，向着西北方向的沙漠腹地进发了。走了7-8公里之后，尼阿兹隐约看到一个黑点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高兴极了，急忙加快步伐向着黑点冲去。是艾莉，肯定是艾莉。尼阿子坚信自己的感觉。等距离黑影10几米远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又有些不相信地喊道：“
9: 喂，嘿，你是艾莉吗？”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第五天黎明，倪阿子和马建忠不约而同地再次出发去找艾丽。在向西北方向走出了大约5公里之后，他们发现了艾丽那惯有的八字脚印。是艾丽的，是艾丽。他们发狂地跑回营地，把这一发现报告给现场总指挥钟诚。然后在他俩的带领下，民警们和武警战士们纷纷登上了沙漠车，向着西北方向的沙漠腹地进发了。走了7-8公里之后，倪阿子隐约看见一个黑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高兴极了，急忙加快步伐向黑点冲去。是艾丽，肯定是艾丽。等到距离黑影10几米远的时候，倪阿子停下了脚步。哎，你是艾丽吗？趴在地上的人慢慢地抬起了头，果真是艾丽。此刻艾丽的头发像刺猬，脸上长满了胡须，只有眼睛还会动，身体已经动不了，但她还活着。倪阿子回头兴奋地大叫起来，哎，你们快来呀，艾丽在这儿呢，艾丽找到了。说完他没命地向艾丽扑了过去，所有的人都跳下车向艾丽冲了过去。艾丽傻笑着，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富有沙漠经验的倪阿子着急地张罗着，哎，快点快点，架火烤，不能冻他，先给他暖和身体呀。马建忠梗着脖颈大声喊着，医生，医生，快点给他输液。因为是-10几度，输液的瓶子必须被火烤一会儿才能使用。钟诚把艾丽轻轻地抱在怀里，他的脸贴着艾丽的脸，他用手轻轻地擦去艾丽眼角的泪水，然后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戒指。哎，这是你爷爷送给你的订婚礼物。原来找到王璐的当天，钟诚心里咯噔一下，当他看到王璐虚脱的样子，就联想到艾丽肯定是完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他把艾丽的爷爷和父亲请到博斯坦市。钟诚不无歉意地对他们说，艾丽可能活着，也可能牺牲了，我们会全力营救的。艾丽的爷爷已经80高龄，听完此话长叹一声，孙子生

0: 死不明，他悲伤极了。他要求跟忠诚一起进沙漠寻找孙子，被忠诚拒绝了。艾莉的爷爷把一个金灿灿的戒指放到忠诚的手中，他说：“
1: 局长，如果找见了我的孙子，就说，他的爷爷要给他举办婚礼。我的孙子，喜欢给女孩送戒指啊。如果找不回来，你就替我把这戒指埋在沙漠里。我的孙子如果已经去了天堂，他也会知道这是爷爷送的礼物啊。”
0: 现在忠诚把这枚戒指放在了艾莉的手中。艾莉，坚持住，等你回到喀什，我要亲自说服帕里丹，让他马上嫁给我们的英雄艾莉，你看好不好？艾莉微笑着昏了过去。两位获救的警察先后被送进博斯坦市医院输液，男厅长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看望他们。他竖着大拇指说：“
2: 嘿，娃娃们，你们呐，能从沙漠里活着回来啊，就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我佩服你们。”
0: 男厅长还亲自给艾莉和王璐煮了鸡汤。
2: 好了，这是补身子的汤啊，来，都给我喝下去。
0: 王璐看到男厅长的眼眶潮湿了，他借着鸡汤的热气遮住了自己的心情。这时候，男厅长关切地问王璐：“
2: 你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如果我们南疆有 GPS 卫星定位系统的话，我和艾莉身上都带着卫星定位发射器的话，你们可能就不用这样兴师动众的组织人员找我们了。最重要的是，那些恐怖分子们也不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0: 忠诚对男厅长检讨说：“
2: 许多工作我做的还不到位，而且我也不是常胜将军。”“哎，哼，我也不是啊。”
0: 男厅长指着躺在床上的王璐说：“
2: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嗯，你的话对我是个鞭策，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办这件事。”
0: 王璐喝了鸡汤，觉得身上有劲儿多了。
3: 我喜欢您这个词儿，不遗余力。
0: 艾莉的胡须长了，头发也长了，原本标致的身材现在只能用消瘦来形容。两只大眼睛深陷进眼眶中，它已经被冻僵了，现在需要一点点的去激活。南疆日报的资深记者华雷隔着窗户只看了一眼艾莉那冻得黑紫的双脚，就激动地给报社总编打电话：“
4: 我需要一个整版，我要上一个长篇人物通讯。”
5: 总编说：“哎，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大的口气。”
4: 华雷有预见性的感叹说：“哎，一个英雄即将在我们的报上诞生，南疆啊，将为之沸腾啊。”
0: 陈大漠带着马建忠和亚历坤来到了医院。他们把艾莉的爷爷和父亲替换开，三个人留下来守在艾莉的病床前。目前艾莉仍然昏迷着，王璐仍很虚弱，大脑却不甘寂寞地转动着。他对两名战友说：“
3: 哎，我有办法叫醒他。”
6: 亚历坤

是谁呀？啊，是英雄。自古以来，那美女爱英雄。我看呢，趁热打铁，没什么不好。最后，大家综合意见后决定，由亚历坤给帕里丹打一个电话，先试探试探姑娘的意思再说。亚历坤拨通了帕里丹家里的电话。哎，是帕里丹吗？我是艾莉的领导啊。那边，帕里丹马上紧张了起来。艾莉怎么了？艾莉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啊？艾莉出了什么事儿了？帕里丹的声音里有了哭音。艾莉嘛，她出了一点事儿。电话那头的帕里丹听到这儿，伤心的呜咽了起来。她严重吗？说实话，艾莉还在昏迷着。啊，你看，帕里丹，你能看看她吗？你没有骗我吧？你让艾莉接电话好吗？哎，帕里丹，艾莉她真的没有办法接电话，她在博斯坦市医院病房呢。帕里丹非常着急地说：“好，你等着，我很快就赶过来。”艾莉成为英雄了，南疆的报纸和电台都对艾莉的事迹进行了宣传，尤其是南疆日报资深记者华雷写的长篇通讯报道建筑爆端之后，在南疆人民当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原本十分骄傲的帕里丹对艾莉突然产生了一种崇拜感。自从帕里丹飘进病房，他就像一只花蝴蝶似的粘在了艾莉身上，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地发展了。艾莉则不失良机，向帕里丹提出了订婚的要求。艾莉和帕里丹进入了热恋之中，而王璐却隐藏起内心的伤口。他不知道马天木是否已经离开了南疆，也不想主动给他打电话。他不需要用打电话的方式让马天木恩赐同情。他想，如果马天木还在南疆，那么沙漠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应该有所耳闻。他是记者，应该有这个敏感性。换位思维，如果马天木还爱着他，那么他就一定会来到他的床头。王璐自信又不自信地期待着那一瞬间的到来。在等待的痛苦里，他把手提电脑接上电话线，拨号上网。他需要用投入到工作状态的方式充实自己，麻木自己。王璐轻车熟路地入侵到黑鹰的信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想，这黑鹰是来过后又走了呢，还是了无痕迹呢？王璐初步推断，黑鹰应该就是埃尔肯。昨天，马建中宣布了两个令人鼓舞的战绩，其一，他用紫外照相观察仪从沙漠里的恐怖训练基地提取了大量的指纹、足纹，结果令人喜出望外。他找到了发生在博斯坦郊区的出租车司机被烧毁案的那双足纹，而且这双足纹与伊利亚斯大厦留下来的足纹是一个人的，也就是希尔埃里的。其二，反动传单案发生之后，王璐建议马建中把提取的指纹录入到信息中心库里，经电脑查询比对，与在沙漠恐怖基地提取的四枚指纹比对成功，再次证明反动传单案也是沙漠里的这伙人干的。王璐
和马建忠带给反恐队的好

0: 消息让忠诚有了足够的自信，由此他绘制出黑鹰入境后的路线图：栏杆村、果园恐怖基地、沙漠恐怖训练基地，最后是不知去向。忠诚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战役在等着他，因此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很急。他离开医院前叮嘱王璐密切关注黑鹰的邮箱，现在这是寻找黑鹰的唯一途径。王璐先把黑鹰的窗口隐藏起来，然后进入聊天室。他查看留言，发现最急切地寻找他的有两个网友，一位是风飘雪，另一位就是冰上雪莲。王璐有些感动了，自己消失不过才几天的时间，两位网友就挂念着自己，看来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就算彻底失去了马天木，这世上也还有真朋友在关注着自己。想到这儿，他思念马天木的痛苦竟然缓解了。王璐把他的网友设置成三类，其中风飘雪归类为内心的朋友类，或者说这是他专为风飘雪一个人设置的空间，因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与王璐相知相惜，他们仿佛神交以往，即便是打嘴仗也有快感。而冰上雪莲归类为黑夜里的朋友类，王璐有一群黑夜里的网友，他们最初都是陌生网友，见面的次数多了也就成了很好的聊伴。冰上雪莲是最近才闯进来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王璐也很珍惜他的关心。当然还有一类网友是那种见面三句话不投机的，被王璐归类为黑名单的。令王璐惊喜的是，风飘雪和冰上雪莲今天同时都在线上，他们似乎都在等着跟他见面，他们仿佛等待已久。因此当红衣剑客一出现，两名网友都抢着问他怎么失踪了。红衣剑客分别回答，这几天发生了一点狼狈的事儿。风飘雪和冰上雪莲同时迫不及待地追问，真的吗？红衣剑客开玩笑说，事实是我一觉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风飘雪贴出一只红玫瑰，善意地问道，陈宇美梦之中吗？而冰上雪莲故意问道，是被噩梦纠缠吗？红衣剑客贴出一幅好笑的图片，不。风飘雪问，不是不是不是的意思呢？冰上雪莲也问，不是不是是的意思？红衣剑客淡淡地回复道，事实上这与我的嗜睡紧密相连。风飘雪说，你很狡猾呀。而冰上雪莲则贴出一只雪莲的图，说你回避主要矛盾。王璐也就是红衣剑客反问道，你俩何时认识的？为什么同时向我开火呢？其实风飘雪和冰上雪莲并不认识，他们是在分屏记录上看到了对方的立场，经红衣剑客一提醒，他们才意识到对方都在关注着红衣剑客，于是这两个人顿时产生了醋意。冰上雪莲主动点击风飘雪，他问道，你和我究竟谁离他更近呢？风飘雪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你在问我一个真实的事实吗？冰上雪莲掩饰着情绪说：“我只是好奇而已。”风飘雪则回敬道：“那，我只是好玩而已。”冰上雪莲又说：“我是个没有设想有行动的人。”风飘雪问道：“你在警告我，他终将属于你，是吗？”冰上雪莲又说：“我遇见了难得的对手。”风飘雪在屏幕上写道：“也许你的对手只是你自己。”冰上雪莲说：“或许有一天，我们能从网上走下来，面对面。”风飘雪说：“我们见面的目的是为了他吗？可惜呀，他已经在时间的指缝里溜走了。”一经提醒，冰上雪莲才想起冷落红衣剑客半天了，连忙找过去，却发现王璐已经刚刚异常离开了。埃尔肯的训练基地虽然被端掉了，但是恐怖组织却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行动总指挥官，忠诚觉得窝囊透了。对果园秘密基地抓获的恐怖分子的审讯，这时候也有了进展。他们公认，他们听从希尔埃里的召唤，而希尔埃里听从一个叫埃尔肯的人的指挥，但他们都说不出希尔埃里一伙人的去向。竟提供了希尔埃里的相貌，以及埃尔肯把一个漂亮女孩带在身边的传说。不用多想，大伙都知道，那个女孩一定就是热娜。尔肯所长带着人赶到马穆提家，马穆提与热娜已不知去向。尔肯所长问热伊汉大婶：“大婶，马穆提和热娜呢？”“
1: 不在家。”“
0: 哦，那他们干什么去了呢？”“
1: 到喀什去了。”“
0: 啊，为什么去那儿啊？”“
1: 做生意。”“
0: 大婶，他们是跟谁在一起啊？”“
1: 不知道。”
0: 大婶没有说实话，他担心一开口自己就会家破人亡。忠诚听了尔肯所长的汇报后，认为马穆提的妻子没有说实话，他命令道：“给他上测谎仪，他一定知道埃尔肯的下落。”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这把枪给我拿出来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9: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0: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1: 女儿是我们的夜不宁，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22: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2: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3: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

0: 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1: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0: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6: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4: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6: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6: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8: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9: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9: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9: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0: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9: 喜欢你的责任。
11: 三个手指轻轻的。
9: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9: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9: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2: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2: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

0: 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8: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9: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10: 生日快乐，
11: 你们
12: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1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开心
15: 开心。
6: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6: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
19: 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1: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1: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多。

0: 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

0: 后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0: 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3: 哎，
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4: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腿！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有口福了，
2: 爷爷。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0: 连秀，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双腿如梭。
1: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1: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2: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2: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2: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很好吃，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用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朝朝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喧，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对
6: 了。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23: 你若被吓
16: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

0: 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5: 给我点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可恶，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2: 电话卡、五 G 卡、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

0: 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
1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0: 也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的。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亦太执信约誓。

就是你不求有用，他就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鼻子灵敏的人比同龄人更长寿。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垃圾食品洗白了，主要看怎么吃。在生活提示当中跟你聊一聊，拉肚子竟然会危及生命，这三个症状要格外注意。
5: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4: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器官灵敏的人比同龄人更长寿。中国有句俗语叫鼻灵者寿，意思就是说，嗅觉灵敏的人患病风险低，更有可能健康长寿。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相比嗅觉灵敏的老人，鼻子不太好使的老人，十年内死亡率高达46%。也就是说，如果上了年纪依然能保持灵敏的嗅觉，那么获得长寿入场券的希望会更大。在整个健康程度良好的人群当中，嗅觉上的差别与死亡风险的关联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嗅觉不良在男性、饮酒或吸烟较多的人群中更为普遍。嗅觉不良与痴呆、帕金森病、慢性肾病有很强的关联，与抑郁症有中度关联。嗅觉是人体最重要的本体感觉之一，在食物选择、情绪调节以及危险预警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

的作用。同时呢，嗅觉还参与了机体免疫调节与认知功能发展的过程。鼻子灵的人往往有以下五大优势：第一个是胃口好，约80%的食物的滋味由嗅觉提供，嗅觉好会让人胃口大开，有助于提升消化能力。第二呢，是情绪好。 有研究发现，嗅觉灵敏时，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加的放松，心情更愉悦。第三，人缘好，丧失嗅觉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增加孤独感。第四，记忆好，嗅觉功能更好的老年人，他的内嗅皮层、海马、额叶等老化的速度慢，认知功能和记忆力更好。第五呢，是免疫好。 嗅觉的预警机制能够识别空气中的危险的气味，比如说有毒气体、腐烂食物等等，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总的来说，良好的嗅觉有助提升生活质量，改善心理健康，减缓认知衰老，增强免疫屏障。这些指标呢，都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石。 专家表示，特别是老年人，嗅觉灵敏的健康获益是更为明显的。临床研究发现，当人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嗅觉更为灵敏。那些嗅觉好的老人，往往食欲更好，营养状态良好，心态更积极，抗病能力也更强，在生活中表现为少生病或者是不生病，更可能长寿。那么， 我们要了解嗅觉是怎么变差的呢？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通过嗅觉来辨认母亲，并且呢，在1岁左右的时候，嗅觉发育完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断地积累嗅觉记忆，在成年时达到最佳状态。部分人中年后嗅觉不再那么灵敏，直到老年期，嗅觉的衰退更为普遍。美国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 80岁以及以上的嗅觉衰退的患病率高达39.4%到60%。不过呢，嗅觉的减退并不总是线性发生的。除了遗传之外呢，鼻部的疾病、病毒感染、头部的外伤、环境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嗅觉功能。 此外呢，焦虑、抑郁等一些负面心理可能干扰大脑对嗅觉信息的处理，从而影响人们对气味的感知和识别。误服或者是误吸一些药物、毒物以及有害气体，也会损伤嗅觉的黏膜、嗅神经，造成鼻部病变，从而嗅觉失灵。专家共同呼吁，保护嗅觉就是保护生命。 要从多方面维护好嗅觉功能。首先要补维生素，合理均衡饮食，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为嗅觉器官提供所需的营养。维生素 B12 能够维护嗅神经功能，在肉类、豆类、菇类、奶类的食物当中含量丰富。锌元素呢，可以有效地增强嗅觉，可以从核桃、蛋黄、 动物肝脏、海产品当中摄取。欧米伽3等不饱和脂肪，有助于神经再生或者是发挥抗炎作用，可以从深海鱼、亚麻籽、坚果当中摄取。第二呢，就是环境清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必要的时候使用加湿器，远离污染源， 避免长时间的暴露于空气污染、烟雾和有害化学品当中，保持居住环境清洁，避免引起过敏反应，避免吸烟以及其他有害气体，避免过度使用香水、香精、灭虫药和清洁剂等。最后呢，就是要护理鼻腔。 如果外界的环境粉尘较多，应该定期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或者是用热毛巾热敷熏蒸鼻腔，但是要避免过度清洁，否则可能损伤嗅觉功能。

0: 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关注的是一些垃圾食品洗白了，主要还要看怎么吃。汉堡、炸鸡、方便面，这些食物一出现呢，就被打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许多家长也是尽可能的不让孩子吃这类食物。垃圾食品到底是什么？垃圾食品呢，不是一个营养学的学术概念，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通常呢，是指那些多次加工处理、热量较多，但是没有很多营养价值的食品，比如说高糖饮料、油炸快餐、高热量甜品。这个词呢，出现于上世纪的50年代的美国，是一家俄亥俄州的报纸首先使用的这个词儿。在这篇文章里呢，垃圾食品这个词儿用来概括主要由精致米面和精致糖加工成的食物。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过去食不果腹的日子里，咸菜、腊肉、高甜糖点等一些传统食物是很珍贵的，属于生活必需品，是用来填饱肚子的。因此呢，他们并不会将其与垃圾食品挂钩。然而，很多中国传统小吃的营养成分多以糖类为主，吃多了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容易导致糖尿病。我们熟悉的油条呢，也是属于一种高油、高钠、高热量的食物。而像月饼、粽子也含有很多糖分和油脂，但是它们呢属于节庆时的点心，一年也吃不了几次，偶尔吃点也无妨。如今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在杂货店、便利店、超市、各类媒体上都能够看到垃圾食品的身影，而且呢，他们通常看起来非常吸引人，这让许多人开始沉迷于垃圾食品。垃圾食品根本停不下来吗？伤害有多大呢？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认为人类物种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为了能让自己吃饱并且活下来，会有意地选择那些能量效率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密歇根大学研究团队对人们热衷于垃圾食品的原因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减少使用垃圾食品之后，人们会出现一些戒断症状，比如说情绪波动、渴望、焦虑、头痛等类似于戒烟戒酒的戒断反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垃圾食品具有成瘾性，会导致人欲罢不能。而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也同样表明，吃高脂肪或含糖的食物会改变我们的脑回路，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系统，产生愉悦，并奖赏自己重复同样的事情，这也使得人们对这类食物产生持久的偏好。而吃过量的垃圾食品会对人的整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吃垃圾食品短期影响包括压力水平增加、疲劳、饥饿、睡眠困难、注意力集中困难、情绪低落、蛀牙。从长远来看呢，吃大量垃圾食品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肥胖、高血压、抑郁症等。其实呢，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那让一些洋快餐背锅就完事儿了吗？实际上呢，许多舶来品食物呢，并不是垃圾食品。我们以为的垃圾食品的列表是存在误区的。比如说有几个共识当中的垃圾食品其实并没有那么垃圾，比如说方便面。方便面总被传防腐剂、添加剂多，但其实呢，正规厂家生产的方便面里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使用也是合规的。 可以选择非油炸的方便面，并且控制好食用量。现在呢，网上也有很多加蔬菜、鸡蛋、调料包减半或者是不放的健康泡面煮法，这样吃就健康了许多。还有是罐头，在正规渠道购买的罐头是有安全保障的，制作过程当中呢，会损失部分的维生素，但是蛋白质、膳食纤维等都不会流失。需要注意的是，水果罐头里含有大量的糖分，食用时呢需要控制量，而且呢不要喝汁水。而肉类罐头呢可能会含油脂、盐分比较多，可以刮去表面的油脂，并且少量食用。还有汉堡，它基本上呢是由面包、肉类、芝士、番茄、生菜等制成，其中呢包含了多种营养元素。我们可以选择能量和脂肪较低的汉堡。现在呢，很多的店呢还可以自主选择酱料，免去沙拉酱、番茄酱等，不就是主食加肉加蔬菜吗？健康值瞬间提升。而汉堡的好搭档薯条、碳酸饮料、炸鸡就尽可能将其拆开了。第四个是麻辣烫，被诟病为食材不新鲜、热量高、不卫生、口味重。食材和卫生问题哪能怪到麻辣烫本身呢？科学安排好了，麻辣烫呢就是适合国人体质的减脂餐。重要的是汤底得选好，不要选过油过辣的。食材上呢也可以多选择蔬菜、简单加工的豆制品等。主食呢可以选择红薯、玉米、土豆。第五个是烧烤。烧烤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苯丙芘、亚硝胺等一些致癌物质，但是癌症是多种致癌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偶尔吃吃烧烤也不必过于担忧。尽量的避免明火烧烤，可以选择电烤、铁板烧等。吃烧烤的时候呢，不要喝酒，可以搭配蔬菜一起吃。肉类要烤熟，但是不要烤得太焦，并且呢，适量的用调料和蘸料。这正是应了那句，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人体的健康运转靠的是六大营养素的协调供给，那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水。生活当中，比起避开垃圾食品，更重要的是注意平衡膳食、作息规律，并多加锻炼。这样呢，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拉肚子竟然会危及生命，这三个症状要格外注意。有报道说，有位病人啊，拉肚子才一天，结果呢，第二天就意识不清，还送进了抢救室。这可不是吓唬人的特例。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急性腹泻的危害。急性腹泻呢，就是咱们常常说的拉肚子，特点呢就是排便的次数比平时多很多，大便稀薄，水分多，还可能会伴有肚子疼、肚子咕咕叫等一些症状。这种病呢，通常起病很急，但是病程不长，一般呢不会超过3周。要是出现轻度的脱水，人往往会感觉到口渴难耐，皮肤呢也会变得干巴巴的，没有光泽和弹性，而且呢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减少，尿量也是跟着变少。要是到了严重脱水的地步，那可就危险了，血压呢会急剧下降，整个人可能陷入休克状态，生命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我们再说说营养不良的情况。一开始呢拉肚子，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食物呢在肠道里待不了多久就被排了出去，里面的营养成分根本来不及被充分的吸收。要是长时间拉肚子，或者是拉得很严重，身体呢就会因为缺乏营养而变得虚弱。特别是儿童、老年人，还有那些本身就有慢性病的人，受到的影响会更大，身体恢复起来也更困难。肠道菌群失调呢，也是急性腹泻容易引发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咱们人体肠道内呢会住着很多的有益菌，它们就像肠道的小卫士，对维持肠道的微生物平衡状态，帮助身体吸收营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一旦患上急性腹泻，频繁的上厕所就会让这些有益菌大量的流失，而且呢，病原体还会趁机而入，破坏肠道菌群原本的平衡状态，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这样一来呢，就可能引发其他的肠道疾病，比如说像顽固性的腹泻、便秘之类的，让人苦不堪言。那么要是不小心得了急性腹泻，该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饮食调整。拉肚子的时候，饮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像米粥、面条、馒头这些食物就很合适，它们不会给肠胃造成太大的负担。而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还有高纤维食物，比如说韭菜、芹菜、豆类等，就尽量不要吃了，不然呢会让肠胃更难受。另外呢，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含乳糖的食物也得忌口，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替代品来补充营养。第二个就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拉肚子的时候，身体里的水分和电解质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可以口服不夜盐，按照说明书上面的剂量用温水冲开了喝，这样呢能够有效地预防和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剧烈的呕吐等无法经口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情况，要快速就医。第三个就是药物治疗。家中呢可以常备蒙脱石散、黄连素等一些药物，对于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腹泻，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通常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滥用抗生素呢，反而可能会破坏肠道菌群失衡，加重病情。此外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 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等等，帮助恢复肠道正常菌群。第四个，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诊。腹泻频繁，而且呢，口服补液之后仍然无法缓解脱水症状，伴有高热，体温超过38.5度，剧烈的腹痛、便血等症状，腹泻的持续时间较长，超过72小时仍没有好转的迹象。第五个就是以下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尤其是独居的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免疫力相对较低，老年人在出现急性腹泻时，往往脱水速度较快，且可能伴有电解质紊乱。因此，子女或亲属要多关心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在老人出现身体不适时，要及时送医。老年人呢，平时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不洁食物。最好呢，在家中常备口服补液盐，如果出现腹泻，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用温水冲服饮用，可以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第二类人呢，就是幼儿和儿童。家长呢，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避免让孩子吃生冷不洁的食物。如果孩子出现腹泻，要密切地观察他的精神状态、尿量、大便性状等。在孩子腹泻期间呢，可以适当的调整饮食，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米粥、面条等一些食物。同时呢，要避免自行给孩子使用抗生素，以免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如果孩子腹泻的症状比较严重，

0: 说出现了高热、频繁的呕吐、便血、精神萎靡、无法进食进水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第三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心脏病、慢性肾病、糖尿病、肿瘤疾病放化疗中的患者等等，急性腹泻可能会加重基础疾病，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Hey man.

0: 陪你长大，你总让爸妈牵挂。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

0: 滤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5: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新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

0: 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 不断把冬季取暖。

0: 把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5: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5: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8: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0: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8: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应嘱托，安徽立足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0: 安徽各地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新价值。
1: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安徽各地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开新局。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一应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请听报道。
2: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合肥洛港公园的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采访。这里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乐园里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同款小黄鸭气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到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洛港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游客何军强：
3: 来这里游玩散心，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2: 合肥滨湖科学城城市空间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0: 公司副总经理许浩。
1: 劳技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十多个科创 IP， 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游客陈玉飞：
2: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0: 黄山市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李露颖：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联古城、古村、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康养旅居、乡村休闲、夜间消费等文旅新业态，全力做大做强全域文旅支柱产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五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邵海卫：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保障小城联动全域共行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5: 安徽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交卷意识，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

0: 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供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全套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精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
3: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2: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2.3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内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张毅：
3: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2: 推动农产品华丽变身只是农产品增值布局的第一步，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5，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加速加工新技术落地应用，助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式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安徽毕福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伟：
4: 中国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世，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2: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毕福牛食品入驻中式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8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安徽中科中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沈刚：
5: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2: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6.2个百分点。
0: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请听报道。
6: 船舶制造企业工序复杂，交叉作业多，一旦违规作业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是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高危行业。近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部门排查船艇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安全隐患。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黄子林：
7: 这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8: 是用来洗地的。
7: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消防设施器材，而且这个是消防用水。
6: 马鞍山市当涂县某船艇企业负责人徐白玉：
8: 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它整改，确保它整改完毕。
6: 黄子林：
7: 持续加大对船舶制造、码头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与回头看，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火灾风险。
6: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合肥、淮南两地重点瞄准仓储物流行业，针对辖区物流仓库、货运堆场等人员物资密集、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合肥市肥西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陈千云：
9: 对于全县的工贸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呢，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6: 亳州、淮北、芜湖等地将排查重心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的日常运行、人员值守情况，对发现的通道堆雾、设施老化、值守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芜湖市湾仔区某商城经营户彭先生：
10: 以前我们觉得通道控制浪费，对范冰户外范冰冰，通过了执法人员的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呢，通道呢就是生命通道，我们坚决支持撤除行动，我们以后一定要规范经营。
6: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阜阳市阜南县立足基层安全治理，把实战化消防演练延伸到居民小区，让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了解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池州市消防救援局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检验队伍应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池州市贵石区消防救援局清溪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唐正：
11: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和人员群死群伤，我们紧扣实战导向，从难从严设置灾情，补齐火灾扑救处置短板，锤炼队伍实战攻坚能力。
6: 眼下，安徽各地正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1: 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近日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成功举行。安徽台报道。
1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舞台以金黄色稻田为天然背景，台上一首首悠扬质朴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游客及村民前来观看体验。本次活动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歌手张志：
13: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12: 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黄池村村民徐伟霞：
14: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12: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胡强军：
15: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 以春耕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啊，以此来激活乡村温里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0: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池州市政协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引导委员扎根基层一线，在面对面协商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以履职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16: 在贵池区汇景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平稳运行半年多。然而就在电梯动工之初，低层住户因担心采光噪音等问题坚决反对，施工一度停滞。当时大家在委员接待日反映了这个问题，安平委员工作室联合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把解决方案一项项说清楚。经过多轮协商，电梯顺利完工投用。池州市民洪发根：
17: 那政协呢出了不少力，组织了我们住户代表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便利多了，尤其像我们年纪大的那也方便多了。
16: 包括安平委员工作室在内，以政协为依托，池州市贵池区政协已在主城区设立了7个委员工作室，逐步实现主城区全覆盖。池州市贵池区安平委员工作室召集人潘安平：
18: 我们工作室的核心就是服务基层治理，我们配合党委政府啊，积极这个深入社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艰难愁盼。
16: 同时以界别为依托，池州市政协还发挥经济企业科学技术界别委员优势，成立了一起法律等多个界别委员工作室，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助企献策活动，推动一批实际问题得到解决。池州市政协常委、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有林：
19: 更多的走进企业，把他们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营商环境，包括融资的问题，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形成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其实交给相关部门更好的来做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16: 截至目前，池州市政协已建成委员工作室37个，参与的市县区两级政协委员近300人，依托工作室开展助企纾困、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4200多人次。池州市政协秘书长王春生：
20: 牢牢把握便民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做事纲领典体，定些大体，紧邻民生实事，开展协商式监督，建好基层协商平台，为池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2: 美丽中国行。
1: 滁州明光是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21: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明光市黄寨草场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汪诗杰：
22: 防范草场活寨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21: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映成趣。游客罗小芳：
23: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21: 安徽雨图集团进港营地运营经理黄正闯：
24: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21: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安徽银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封磊：
3: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万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21: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业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王宪昌：
4: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三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安徽台报道。
6: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安徽港口集团芜湖有限公司滚装运输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杜立：
5: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6: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纯伟：
7: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6: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8: 榜样，
1: 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成长。安徽台报道。
25: 在蚌埠二中高一五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区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蚌埠第二中学学生李义恒：
26: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25: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五班班主任。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蚌埠第二中学学生周子涵：
27: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考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25: 学生家长王磊鑫：
28: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25: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6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5名骨干班主任。蚌埠第二中学教师韩传慧：
29: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25: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蚌埠第二中学教师看云，
8: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1: 请听简讯。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三人上榜。
0: 一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
1: 10月10号，智滨江淮巨深未来中国科大巨深智能产学研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举行。会上，安徽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揭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转偏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江北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安徽多地下沉农技力量，优化田间服务，守护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国庆假期，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保障权益内容。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可靠吗？能否代替真人判断呢？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金秋时节，正值秋粮集中收割、田间管户关键窗口期，安徽多地下沉农技力量，优化田间服务，多举措收获秋粮，丰收丰产，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安庆桐城市孔城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连片中稻迎来成熟期，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种粮大户江红梅：
3: 今年我流转一千多亩种稻，先人有着稻种，人机人员常态化下的指导水位调控，并准备那些防管国海会能部的农业保险都落实到位，我们种粮有尽头有盼头。
2: 桐城市孔城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农技员胡南河：
4: 持续开展生产和技术指导，引导农户充分收获，提高粮种粮法和落实种植模式，保障粮食品质，守牢粮食安全。
2: 在蚌埠市淮上区漠河口镇路西居委会水稻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开方指导农户田管。种粮大户高德前：
5: 植保专家到我地里来看看我这个稻为什么就是可够防治标准，然后呢就是看我以后现在已经够防治标准了，然后马上下一步我们抓紧时间来防止稻为止。
2: 今年蚌埠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70万亩，其中杂交稻70万亩，金诺稻100万亩。目前杂交稻陆续成熟，金诺稻正处于灌浆期，这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戴四基：
6: 调查情况来看，目前部分田块种实施水稻，田间稻肥失虫量已然在防治指标以上，以地龄入虫为主，请农户朋友们对种实施水稻再开展防治一次。
2: 铜陵市农业农村部门科学引导农机有序流动、合理调配，切实解决农户收割难题，最大化提升秋收作业效率。同时，当地整合农机社会化服务力量，组建多支应急机收作业队，实行统一调度、应急驰援，有效补齐局部区域农机紧缺短板，组织市区县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推广科学收割方案，从作业源头减少粮食损耗，让丰产真正变丰收。种粮大户林大玉：
7: 我家今年水稻成熟非常好，引进了新品种，通过机插秧提升了水稻的质量和产量，今年收割大概在800公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年。
2: 铜陵市郊区农业农村局陈瑶湖农技站站长周学斌：
8: 当前正值秋收关键阶段，我们坚持服务下沉田间一线，通过信息精准推送、农机动态调度、应急队伍备勤，全力保障秋收进度，同时大力推广机收减损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安全指导，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全方位守护秋收秋种安全有序，稳产增效。
2: 为保障秋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亳州市郭阳县农业部门成立了秋收服务队，农技人员在收割、烘干、收储等环节给予全程指导，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收获环节损耗，确保成熟一块及时收割一块。亳州市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9: 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抢打农事实施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秋天呢，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的教学点撤并了， 村内七名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那么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也让家长忧心不已。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精准优化公交线路，为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的求学路。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早上7:20，204路城乡公交已经准点停在村口，它将从这里出发，沿途接上七个学生，去往十几公里外的横渡中心学校。撤点并校优化了乡村教育资源布局，但山里孩子上学出行却成了难题。蓝关村山路崎岖湿滑，山间雾气多发，短短十几公里山路一度困住了孩子们的求学脚步。民情即是民生，当地镇政府摸排情况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反馈，协调对接，全力破解学生出行困境。石台县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
11: 然后9月1日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这个班车就通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这个学生出行难的这个大问题。
10: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2: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10: 每天清晨6:50，204路公交准时从石台县城驶出。为守护七名孩子的求学路，公交司机每日多行驶50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8名司机轮流轮岗，风雨无阻，坚守着专属护学线路。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
13: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10: 一路晨光相伴，一路温暖随行。原本崎岖颠簸的山路，如今变成了畅通安稳的求学通途。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学生杨文玉，
14: 以前我爸爸就是每天都要很早很早起来就要干活，所以他没有时间送我。现在有了这个公交车，他就不用再抽出时间来送我了。
10: 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学生许嘉诚，
15: 有公交车的话，可以下雨天的话不会被淋雨，可以挡风。
10: 畅通了求学路，暖心帮扶也同步跟进。学校针对七名转学生精准施策，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融入新集体。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
16: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10: 山路蜿蜒，温情绵长，一条小小的求学班线联动镇企校园多方力量，用细致暖心的民生举措践行了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近日，合肥警方联合市监文旅等部门成功捣毁了一处制售盗版动漫游戏周边的产品窝点，现场查获了

0: 告知对民警城池，
1: 该行为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文创市场秩序，更对青少年群体的版权意识和消费观念造成不良影响。
0: 发现线索后，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联合庐阳分局、庐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庐阳区文旅局立即展开研判侦查。九月，联合执法人员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捣毁涉案仓库一处，查封关联经营场所三家，同时查获大量盗版漫画卡片、主题徽章等侵权产品。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民警程池，
1: 市公安局联合市场监管、教育、文旅等部门发布校园周边经营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经营者严把进货渠道，严禁销售侵权盗版产品。
0: 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环食药大队大队长李江波，
2: 目前涉案嫌疑人祖模已被我分局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0: 下一步，合肥警方将持续强化部门协作，健全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行动，保持对侵权盗版产品的高压严打态势，切实守护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为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近日，摄影师郑红在巢湖湿地上空拍到百余只白额雁迁徙过境，秋日晴空下，雁阵凌空，场面十分壮观。在镜头里面，白额雁整齐队列，灰褐色的羽翼在暖阳下舒展，掠过了合肥上空，开启了南迁之旅。
0: 在生态摄影师郑红拍摄的画面中，百余只白额雁在空中不断变换队形，时而排成人字，时而汇成一字，伴着雁鸣向南飞行。生态摄影师郑红，
5: 白额雁它是比较有特点的，它的额头是有块白斑，然后它的腹部是有黑斑，它跟其他雁类还是有区别的，容易辨识。当时这一群呢有100多只，整个画面还是比较震撼的，也是我拍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拍摄的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雁群。
0: 白额雁属于雁形目鸦科雁属大型雁类，对栖息环境十分敏感，被视作湿地生态好坏的指示物种。一旦水域污染、食物匮乏或是人为干扰严重，它们就不会选择在此停歇。候鸟用翅膀投票，正是巢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证明。生态摄影师郑红，
5: 在北方繁殖，然后秋天呢，它们会启程向南去越冬，食物比较充足，这样的哈，它才能休整。休整过以后，它继续向南飞。
0: 合肥每年秋季候鸟迁徙时段为9至11月，十月进入迁徙高峰，大量候鸟陆续过境合肥，也是市民观鸟的黄金期。环巢湖的四顶山、白马山、母山岛一带都有机会邂逅多种国家保护鸟类。随着后续气温的持续下降，更多明星候鸟也将陆续到访。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铜陵市第五中学来自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在江南沃土静静绽放。23年来，教师吴成兵扎根内地西藏班教育一线，孩子们跨越千里求学，远离父母，他以爸拉一般的陪伴，用言爱戏守护边疆少年的成长。
6: 今天不想吃了，为什么？考试紧张啊？发烧啊？哦，那你赶快去那个，去看多喝水。
7: 食堂餐桌边，这一声问询是吴成兵日常里最寻常也是最温暖的一幕。看到学生吃不下饭，他连忙上前询问，得知学生发烧，便陪着他返回宿舍，通知宿管照料，反复叮嘱安心休养。在西藏班，这样的突发状况常有，学生远离故土，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吴成兵早已习惯做孩子们最可靠的依靠。 2002年，铜陵市第五中学成为安徽省教育援藏实验学校。2004年，吴成斌接手西藏班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2010年，学校设立西藏生工作处，他出任主任。

0: 统筹西藏学生的学习生活。这些少年从高原远赴江南求学，为随时守护学生，他卖掉市区住房，安家校园旁，连续16个除夕夜留守学校，陪伴不能返乡的孩子，晚自习巡班，宿舍谈心，一桩桩细碎陪伴，抚平孩子们的乡愁。逢年过节，他和妻子还会把学生请到家中，用一桌家常菜弥补孩子们缺失的团圆。吴成斌。
1: 因为他们从4000米以上，有的甚至5000米以上的高原下来，到这边来，这边老师语言习惯、这边的环境、这边的饮食习惯都不太适应，尤其是环境。西藏是哪最主要的是什么？他们缺少就是亲情，靠我们班主任、靠我们老师、靠我们行政人员、靠我们宿管冲在第一线，弥补他们的亲情缺失。
0: 铜陵市第五中学西藏学生丹增康珠。
2: 吴老师是我们每个西藏人的爸爸，每个西藏生都认得他。
0: 铜陵市第五中学西藏学生喜宝娜。
3: 上次打饭的时候打少了一点，然后他把他那碗里的鸡腿给了我。父母不在身边也没关系，因为当时我感觉吴老师已经成为我父亲了。
0: 一声巴拉是高原学生发自心底的信赖。23年，吴成斌言字当头，爱冠始终，用心守护每一位藏族学生。吴成斌
1: 看到我们有时也喊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其实就是我们汉语的爸爸的意思。他们把我们看着自己的父亲一样，那我们呢要把他看成子女一样，无论大事小事，那真是事无巨细，那都要管。
0: 铜陵市第五中学西藏学生丹巴旺久。
4: 平时生活上有什么难事，学习上也会经常去找吴老师。在这边吴老师是我们的一个依靠。
0: 这份牵挂跨越千山万水，20多年间，吴成斌20次远赴西藏牧区和边境家访，与家长沟通，宣讲民族政策。如今，他正带最后一届高三学生，等这批孩子毕业，他就要退休。谈及这份即将到来的告别，他几度哽咽。吴成斌：
1: 有时候真的，我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不一定能照顾得到，但是这帮孩子呢，就成为自己永远的牵挂。
0: 扎根西藏班23年，一届届学生走出校园。吴成斌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中国好人。面对荣誉，他始终淡然。吴成斌：
1: 我所做的，其实我们五中很多老师都在做。56个民族，就是一家，他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荣誉面前，他始终把目光投向孩子们的成长。吴成斌：
1: 我们大概有接近1000人已经毕业了，大概90%的孩子都回到西藏。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把这些从西藏来的孩子守护好，把他们求学之路铺得更加平坦，以心育心，以情育情，把民族团结这件事落到实处，让这帮孩子回到西藏以后成为建设祖国边疆的优秀的接班人。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10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85年10月12日，台湾正式建省。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认识到台湾对于东南海防的关键地位。10月1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设立台湾省，任命抗法名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台湾由此从隶属福建的府升格为独立行省。刘铭传，安徽合肥人，晚清淮军名将，爱国名臣。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在台6年，他锐意革新，全面治台，重构地方行政区划，整顿财政，巩固海防，修建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架设闽台电报线路，开通近代邮政，兴办新史学堂，工矿实业，推动台北城市近代化，全方位开启台湾现代化进程。 其新政触动保守势力利益，遭弹劾辞官。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刘铭传悲愤成疾，次年病逝。他一生保台、治台、兴台，巩固了国家东南海疆，为台湾发展奠定不朽根基，是两岸供养的爱国先贤。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全军共10300余人，下设4个支队，军部于同年12月25日在汉口成立，此后开赴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游击作战，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新四军后将10月12日定为成立纪念日。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公开发行，收录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对全党思想理论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52年10月12日，志愿军第十五军战士邱少云参与391高地战前潜伏任务，敌人发射的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与衣物，身旁即是水沟，翻身即可灭火，为不暴露500余人潜伏部队保证总攻胜利，邱少云强忍烈火灼烧，始终纹丝不动，坚持30余分钟，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后被追授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用生命诠释了革命军人铁的纪律与信仰担当。1982年10月12日15时01分，我国第一代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由常规动力潜艇从水下发射，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技术的国家，具备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是我国国防尖端科技。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10: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刻的最新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早上沿淮淮河部分地区都会有雾，请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会达到28度，江南29度，最低温度呢，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到多云。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

0: 这个时段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将共同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靠谱吗？能否代替真人判断？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年来，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千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听。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